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看一看市区，因为是周末的原因，所以呢路上哪哪都不堵啊，现在车不多，大家不用担心。京广快速路上有一段通行缓慢啊，车多缓行，但是呢相对于工作日来说呢也不长，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多说一句，就是它突然车道收窄了，这个三车道变两车道，所以到那之后会收这个就相当于到了瓶颈了啊，所以说如果不是事故发生了，车多到这儿都会速度降下来，在地图上呢它就会显示出来，哦，有堵车了。其实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不用担心，就各行其道慢慢排队都能过去。还有其他的，我看看啊，郑州东站这会儿的情况怎么样啊，打开之后哟，你看郑州东站这会儿呢车虽然还是红的啊，但是相对于7点那会儿深红色还是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了，那天我跟谢涵还在想说这咋回事呢，为什么就大家都选择在7点钟之前就是都出门了呢？后来一想，哎，你看比方说你要是去东边去上海，西边去成都，大概都是5-6个小时的车程，对吧，5-6个小时的车程，那么你要是早上6点6-7点的这个车出发，哎，中午可能就到了，哎，不耽误事儿。你要是上午个就8-9点、9-10点出门，一下就到下午了，这一天就过去了，是吧？比较耽误时间，所以为啥这么多人选择一早的就出门？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哎啊，这多说两句啊，整个市区现在跑起来没问题，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了解到，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7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因为施工的原因，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大广高速新县站的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各位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呢今天下午的6点钟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预计呢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现在呢是现场第一车道可以正常行驶的，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众台直播的一路。

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祝愿大家都周末快乐。好，来继续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小赵啊提醒说了，正上路西向东方向，过了南水北调桥正西高铁桥下面那个丁字路口，红绿灯被树木挡住了啊，挡得很严实，看不到信号灯，辛苦反馈一下，把树修剪修剪。收到了，正上路西向东方向，过了南水北调桥正西高铁桥的下面有一个丁字路口，他说这儿啊这个红绿灯被树木给挡严实了，看不到信号灯啊，辛苦反馈一下。收到了小赵啊，谢谢。位置报的很具体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馈一下。还有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天啊，我们在互动这个人到中年时候有什么一些兴趣爱好发生变化啊，这个变化这个爱好，这是大家没有怎么聊开心啊，全在分享各自出行的或者出去玩的一些照片。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一位朋友让我们挺感动的，他自己开车跑到西藏去玩了，去珠峰大本营啊去玩了，然后在珠峰脚下呢还在听着老家的广播，在车上还在听着我们的声音，在跟我们互动呢，说当时星期四吧，我记得是，他说我正在那个珠峰的路上。我们说啊，珠峰的路上，这然后通过他发的照片和视频看，确确实实在那儿。今天又来了啊，开心多一点啊。说从天不亮到现在7:40，跑了2个多小时了，上山下雨啊，到山顶气温0度，开始下大雪。说这破路让我跑了2个多小时，下山呢，哎，见晴天了啊，导航也不知道怎么导的，呵呵，说这20多公里的非铺装盘山路啊，跑了2个多小时，非铺装盘山路，你就算天好了之后，这儿也得跑上一阵呢啊。他说上山下山没见一辆车，我是心惊胆战，大家不要对导航太信任了。啊，这是今天早上来有感而发了，有感而发了，注意安全啊，大哥，一定要注意安全，真的，他是一个人出去跑的，昨天跟我们来说了分享，这次说是一人一车，啊，就这么去了，我的天哪，我第一是敬佩，第二呢是真心啊，这个建议咱们注意安全，尤其像今天这个，他自己都很害怕，前后没一辆车，2个多小时盘山路跑下来，又是非铺装啊。哎呀，哎，刚好这位大哥可以每天跟我们来互动聊天，大家呢也都想通过这个您的视角看一看啊，那现在有什么好看的风景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可以继续来聊聊啊，但是开车的时候别聊了。还有大家也可以都继续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快乐难忘的瞬间啊，咱们聊点这种能给别人带来能量的事情。我再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会儿微信平台啊，刚刚说到的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北向南通行缓慢，现在的队尾稍微有一点点加长了啊，快到农业路高架了，想问问大家这是咋回事儿？这不知道是有事故发生呢还是什么，看着不像啊，不像是有事故，反正一说到事故吧，大家都想的都也挺头疼的，没有处理事故的经验，不知道咋弄，甚至这一着急忙慌的都忘了我是在哪家保险公司买的保险呢，买的车险呢，都想不起来了，这处理流程理赔流程是啥呢，该找谁啊，该不该报警，该怎么弄定损，还得去修，一想想都可头疼可麻烦。所以这就是大家车险年年买，但是不一定年年用，但是到了用的时候好不好用，这就很关键了。所以您把这件事儿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信任我们的话，发送车险两个字啊，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不是 AI 机器人，不是听了提示音一直点点点，咱们是真人坐席，能听得懂咱们的表达，能感受到咱们的情绪啊。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完信息之后，我们的专属坐席就会跟您主动联系了啊，就可以根据咱们的车型来去推荐适合您的保险。然后我们不希望您用到这个保险，但是如果使用到的时候，您相信我们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不会给你这个绕弯子啊，不会给您来虚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另外也记好了，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啊，车险到期前30天最好就给续保了。继续看一看啊，周末了还有没有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刚刚是不是我看还有
心心念啊，心心念说宪哥，我点的歌是不是又刷过去了？点一首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儿》啊，筷子兄弟有，筷子兄弟，让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啊。还有东坡哥这个网络神曲，我没找着，网络神曲听起来是那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那种是吧？还有我还真没找着，心心念，真没找着。这个唱的不是筷子兄弟的，不是筷子兄弟唱的，应该是别人翻唱的，没我这儿没有原版，是不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啊？嗯，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哎，可以继续点歌，只要你点，只要我有啊，咱都就放。没有那没办法啊。来，还有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个装修的事情啊。很多朋友提到装修，就是既开心又纠结什么的。开心是想象着能期待住上好房子了，大房子了。这纠结的地方就在于装修这个事儿了，都知道你得亲力亲为，你得跑现场，你得这个订材料，还想便宜点。所以现在不用这么麻烦，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而且呢还有记者监督团，我们还承诺就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如果真有什么发生纠纷的话呢，您也不用担心，华普在我们这儿放着百万质保金就是赔付用的啊。还有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告别增项的套路，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不忘初心这位朋友啊，不忘初心，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他说什么呢？37岁的我了，37岁的我，今年戒烟、减肥、控酒，想来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变，支持你，兄弟。这些都可以戒。身边的人不能戒啊，我提醒一下。当然我也看出来了，您这段呢可能发这段文字当中他还处在这个摇摆的状态，一些犹豫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今年戒烟逗号减肥逗号控酒问号。然后说想来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变。我打内心我是非常支持你的，变啊，把那个问号给它改成感叹号啊，要不然你这表达出来是今年戒烟减肥控酒，越说越没有底气，对吧？当然了，也不要给自己设置太难完成的目标，我觉得你这三件事啊对于你来说都不容易啊，说实话我觉得都不容易，所以从一件事开始做，然后一点一点的做，一点一点的开始。你要是一刀切下来，我真怕你可能身体上也会吃不消啊，身体上也会吃不消。大家也可以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好不好啊，所有的朋友们听到的可以给这位叫不忘初心的朋友，37岁的不忘初心一些鼓励和支持。如果你曾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啊，也曾经也经历了戒烟减肥控酒这样一条路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分享给他，给他一些信心，让他把这个问号改成感叹号好不好？好，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周末了大家就是这样聊聊天互动互动，有什么事儿的还可以说一说。贾继东说，我刚刚说了牙叔的这个东东大四的歌啊 ,We Will Rock You, 说歌库有就放个，应该是有的，我需要找一下，稍等稍等。这个玉树说到了，说宪哥这是啥不粘弦啊，说人家瘦肉都能放逍遥仙，我还真没放，我这个播放器里面是没有的，你看我搜到了一个榆木野，不是筷子兄弟，还有陈金义。这个对吗？也不对，还有叫 Mar Blue, 看明显都不对，应该估计是版权的问题啊。还有苏先生说，宪哥点一首嘎连手，嘎连手，这个原来我们倒是放过，很有意思的一首
啊，很具备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怎么样啊，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这是西北方言的一首歌，嘎连手，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嘎啊，这个嘎的意思，上面一个奶，下面一个小，这个意思呢，在甘青这个地方当中呢，方言当中意思就是小巧，很亲昵的一种称呼啊，就是当地人很温柔的一种爱称。然后这个连手呢，在当地指的就是心上人、知心人，就是或异性朋友，男女都可以用。所以这个嘎连手连起来，那就是我的小爱人，哎，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告白，所以一首小情歌送给。

家，这听起来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很有地域的色彩。还有没有？这个东坡说：“宪哥，我的歌排到哪儿了？”我说：“你这个歌有点动次打次了吧？动次打次，一会儿我再找一找，怕大家开车都颠得慌。你看刚才放了一个《嘎连手》，就这样一首歌。”贾吉东说到了，说颠的我茶叶差点流出来。还有波说到了，今天旁边没有捧哏的了啊。对，今天韩姐休息，我们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单人版的啊。啥时候你听到是单人版的，说明就是放假了，周末了。还有不忘初心，就是刚才那位想戒烟控酒和减肥的兄弟啊，他说烟已经戒了4个多月了，然后呢，体重呢从203斤现在已经减到182了。我的天，20斤了，兄弟啊，可以可以可以，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可以。啊，我还自己在这加戏呢，我还说这是不是准备开始立一个 flag？ 谁知道人家已经开始做了，是吧？兄弟们都学学，看到没？不要光这个嘴嗨啊，就是嘴上说我要这直接开始干就行了，就干就完事了。加油啊！但是体重这个事儿呢，如果减得太快，反弹的也容易很快。就前期减的都是水分啊，前期减的都是水分，坚持住，制定一个相对来说科学而且。能坚持下来的计划啊、才有用。烟呢戒就戒了，不要再尽量不要再复吸了，就别想这个复吸的事儿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也跟我自己说一说。来，各位朋友们，咱们一块监督监督啊，然后有没有过来人，有没有过来人，就是曾经减肥啊，然后控酒和戒烟成功的朋友，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可能也会激励到更多人。再看看，还有人问说周末限不限号啊？周末不限号啊，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放心跑。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啊，不限号。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节假日，节假日也是不限号的。原则上啊，工作日期间限号，工作日周一到周五，这是我们大的方向。但是会有个别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大的节假日前后，周六周日会用来调休，那么调休那一天呢，会限号。我们都会提前的再告诉大家啊，提前的再通知。这现在呢还是一个在暑假当中的嘛啊，在暑假期间虽然快结束了，但是毕竟啊还没有放完假，所以呢各位孩子们还在家里面呢，那家长呢还在想着该上学了，是不是得收收心了啊？收收心有几种方式，第一种你陪着他在家里面啊，把作业检查检查呀，该收拾的东西弄一弄，或者可以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送到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他身边都是几乎同龄的孩子，大家呢有共同的语言，而且呢还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哎，教练呢，我们的教官呢会给他们一些训练的任务，同时呢这个还能一块儿来玩耍，还能一块儿来去做一些很惊险刺激但是同时很安全的项目。在这个团队协奏当中呢啊，变得更敢于挑战，更勇敢，更积极，同时还会更懂得感恩父母的付出。因为里面是有一堂父母感恩教育课程的，那小朋友们到这堂课上呢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来，感兴趣的家长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记好了，回复特种兵，假期快要结束了，也可以通过这个特种兵来收收孩子的心啊，记得回复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出行的路上吧。上班说了，很多人都哎呀受不了啊，周末了是吧？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看看。说到减肥的这个事儿了，有位叫做这个 Lake M 这位朋友 ，Lake M 说，2019年到现在，反弹的有10来斤。然后呢，从这个月3号开始又开始锻炼减肥了，目前已经减了快10斤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兄弟啊，这也不错。他说，前面还有呢，说我19年的时候呢，20天瘦了22斤，我的天哪，20天瘦了22斤呢，这个不正常啊，瘦的。说自己专门写了一个计划，每天照上面练，晚上不吃饭。只吃酸奶和水果，每天锻炼2小时，先跑步活动身体，然后是腿腰上肢啊，就是这样，19年到现在就是减下来了。然后说到今年呢，这个反弹了有10来斤，所以他决定从这个月3号开始继续锻炼减肥，目前呢已经减了又快10斤了。哎呀，这种你看能减就说减，减下来说胖，就说弹能弹回去，说减再能减下来，这种人这什么事儿做不好，是不是啊？不说不开玩笑，是真的，这毅力。当然了，你说减肥的时候就是不吃饭，这个只吃酸奶和水果啊，不太建议，这正常的蛋白质还是要摄入的。可以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坚果，然后呢吃一些牛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很健康。你看为什么很多健身的朋友吃鸡胸肉，吃这个蛋清，是吧？那就是补充蛋白质。然后咱们也是一样的，就吃点这个蛋清，吃点坚果，再来点这个牛肉就行了。如果想吃牛肉的话呢，哎，也跟其他的朋友们来一块推荐一下，周末在家了自己来上一顿这个牛排，省事儿省钱，关键还好吃。咱们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而且呢今天还有赠送啊！您回复秒杀先去看一看。这个周末的在家了，一块儿唰唰唰下锅之后煎几块牛排，或者你说再省事儿就放到空气炸锅里面也行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低油脂而且大人孩子都爱吃的啊，奔西施这个原切净烟牛排。里面富含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的物质，而且自带淡淡的奶香。牛排套餐呢包含6片劲骨的西冷牛排，也就是俗称的小战斧，还有4片西冷牛排，这个是香嫩多汁，风味十足。这是加起来10片了，对不对？10片原切净烟牛排。另外今天下单的话再送啊，再送什么呢？鸡排5包，一包呢是100克，5包呢这就是1斤了。而且呢这个鸡排的做法呢也是很多很多样。你比如说煎呢，然后煎完之后还可以做鸡排饭啊，加三明治都行。还没完呢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赠送一包黑胡椒酱包和一副刀叉。都替你想到了，都准备好了。所以10块牛排加5包这个鸡排，再加上1包酱料和1副刀叉，拍一发17，这个极致性价比真的是很好了。您回复秒杀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复秒杀。说说价格，原价呢可能咱去饭店里面吃大几百，今天呢咱们这10片这个福利啊，189，10片189，刚刚说到的这些鸡排和刀叉和酱包全都送啊，全都送。回复秒杀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回复秒杀2个字。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米哥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说清华园路79中东门往南一点，2辆车。一个左转一个直行发生了刮蹭在路中间，请大家注意避让啊。清华园路79中门前东门再往南一点，2辆车一辆左转一辆直行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截止到8:34，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7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因为施工的原因，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了，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呢，今天下午的6点。恢复正常行驶。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行驶，预计呢8月24号的时候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呢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查询。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陪伴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啊。咱不说上班，就不说加班，周末就是开开心心的。不管您这会儿在哪儿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啊遇到了一些开心、难忘、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咱每个人听完之后也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这种能量。还有刚刚呢，有位朋友想戒烟、控酒、减肥。啊，而且呢，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已经初有成效了，非常厉害。现在已经减了有20斤啊，减了20斤的肥，然后烟呢戒了4个月。我也想问问有没有跟他一样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这个戒完之后啊，所有调理完之后，对你的身体、对你的个人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大家减肥的一个目的嘛，要么变得更好看了。身材更好了，穿衣服更有型了，要么呢就是身体的机能更好了，状态更好了，是吧？这些，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人到中年的时候，想做出一些彻头彻尾的改变，我是特别特别特别支持的啊！加油，这位叫不忘初心，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现在呢是周六早上的8:38了啊，当然路上依然是很平静的。有两条高架，上面稍微有一点车多。一个呢是北三环啊，北三环京三路到花园路之间，北三环京三路到花园路之间的西向东有一点车多，缓行。还有呢一段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啊，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这两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高速方面刚刚也跟各位介绍过了，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呢，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行，发送高速两个字。然后云南风清说的是，想减肥又没有定力和自律啊，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说猴年马月也不成功啊。啊，这说的是咱自己是吧？说的是咱自己。但是我看您之前发的照片，咱也不胖啊，咱也不需要减呢、啊、这不挺好的吗？我看您这是昨天啊，昨天发的这个照片是吧？这和自己车的这个合影，这多好啊！这需要减肥吗？我不是在这恭维你啊，不是在这跟你说漂亮话了，真不需要。啊不用，就健康就行了。就是，相反啊，我觉得人到中年时候啊，中老年的时候，身上有点肉更好，啊，有点肉更好。这个是牵扯到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是，生过病住过院的朋友，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生病住院很消耗你的能量，然后出来之后，哇，这个一下人就消瘦了，对吧？有些时候是因为本身你这个人就很瘦，你在那儿身上的能量不足以支撑你的这个消耗，人就会变得很蔫儿啊，或者是没有气儿，哎，就是看上去很弱。但是如果你看一个平常的身材比较，有点积累的朋友，那么在关键这个时候，他就能消耗身上这些能量来顶住啊。所以人到中老年的时候，身上还适当的得有点肉啊，有点肉。来，大家看看，有些朋友问说，河南境内高速有哪些路段是免费的啊？郑开兰这其中有几段，您回复免费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复免费两个字到微信上可以进行查看。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和我们报送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刚刚我们说到了两个高架，北三环京三路到花园路之间西向东，和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方向，这两个地方为什么行驶缓慢了，有没有事故。还有京广快速路在淮河路附近的南向北，现在也是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态。另外是农业路高架京三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是黄色，也是有一点点车多。估计到9点钟左右吧，这个车流量会逐渐的上来。各位也可以继续的保持，找到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在上面来和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或者是发 发送啊您看到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在这儿呢，我也跟您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家装的项目啊，因为周末了，很多人朋友会跑到家装建材市场去这儿看看，去那儿看看，一家一家的挑，累不说，你拿到那个价格还真不一定这个有我们便宜。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上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你就装的放心无忧。另外还有一些硬核福利，我们经常说到的工期承诺90天，延期一天赔200。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了纠纷怎么办呢？百万质保金在我们这儿存着，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的套路。您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问题，也会有答案啊。我们都说了，答案总比就是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嘛啊，答案也总比问题多。所以，遇到困难了，遇到挫折了，也不用就是止步不前，跨过去。再过三五年，回过头来看一看，你发现都是笑谈。哎，再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心意素边说了，说刚才这首歌。我不知道是刚才的这首杨坤的答案呢，还是说那个你要跳舞吗？我估计是那个你要跳舞吗？是这首吧？他说是我家姑娘大一，这个在学校的这个晚会上面钢琴伴奏，班里面的同学合唱，所有的回忆真的是太快了，转眼之间姑娘已经研二了，我的天哪！大学四年，现在研究生二年级了，一眨眼这六年时间过去了，这首歌给妈妈留下了这个印象，你说说。所以看着孩子的成长和进步，真的是作为家人家长来说最开心最骄傲的事情了，没有比这个能让你更自豪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哎呀，真是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位朋友是也在分享减肥的经历，这位叫范先生说，前面那个20天减22斤的案例，除非你体重200斤以上。

0: 样，不然不要效仿，容易伤着。是的，就是短时间内突然的高强度的这种减重啊，就是我说的这个也有研究表明啊，前期减的大部分都是水，第一很容易反弹，第二呢，如果是比较这种想追求短时间内见效的，很容易出现一些营养不良或者是跟不上那种情，你身体吃不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摄入啊，但是突然间呢大幅的这个消耗之后呢，可能身体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出现问题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咱们想减肥的朋友也悠着点啊，选择现在你看 AI 这么发达，多问几个 AI， 多问几个这个小助手，让他给你制定一套合理的方式，然后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关键减肥这个事儿在于不反弹和坚持住，这个很重要。短时间内减下来，你说行不行？行，但是呢，没过多久又回去了，弹回去了，这也不是咱们想要的。健康的减肥啊。还有，这个阿远提供了说，连霍高速东向西在迎宾路站与柳林站之间发生了两车刮蹭事故，是在右边的第二车道啊。感谢阿远的提醒，连霍高速东向西在迎宾路站和柳林站之间发生了两车的刮蹭啊，右边的第二车道啊，谢谢。还有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查看一下目前省内的一些高速正在有施工有事故等等，比方说宁洛高速平顶山段。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在呢还在导货作业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还有因为施工的原因，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暂时无法下站，您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预计呢今天下午的6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行驶，预计呢到8月24号的时候恢复正常通行，也就是下周一就可以走了。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正常行驶的状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我是李现啊，周末快乐。啊，来，到了周末了，咱们就是放松一下，吃吃喝喝，出去转转。但是朋友们说啊，累得不能行了，我周末不想动了，想在家里边吃一顿。对，在家里面吃一顿健康营养，哎，还好看的这个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昨天呢就已经上架了，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特别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给他来做啊，不塞牙，吃的也好嚼。本来吃这个牛排吃肉啊，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幸福感，更别说这个牛排在家里面一煎啊，听到那个滋啦哇啦冒油的那个声音，满屋又飘着这个奶香气，满屋飘香，好吃啊又满足。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回复秒杀可以先看一看这款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里面的机制是这样的啊，首先是六块胫骨西冷牛排，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再搭配4片西冷牛排，这个是香嫩多汁啊，风味十足，而且呢也不用说腌制啊，也不用这个很费劲儿的去料理，直接随吃随做，拿出来几分钟就搞定了啊，煎烤，然后甚至炸都可以。日常咱们去饭店里面吃一顿这个牛排大餐，大几百。今天呢，咱们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这个机制也很划算。回复秒杀之后，您看到刚刚说的这10片牛排，今天福利价只要189.9啊，18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大家5块鸡排啊，5块鸡排，每一包呢是100克，送5包，而且这个鸡排也不用说了，吃法也很多啊，煎、炒、烹、炸都行，而且还没完，今天呢下单前100名再送一包黑胡椒酱和一副刀叉。啊，拍一到手17件，性价比还不错吧？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给家人呢在周末的时候来一顿牛排大餐。另外呢，还有这个小黄酱番茄意大利面，也可以顺手来一下。小朋友们这也爱吃，这个是10袋99.9啊，10袋99.9，同样回复秒杀就可以去下单了。好，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呢周末的时光就到这里了，暂时陪伴大家到这儿。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也再次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啊，路上行车注意安全。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连霍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和最右侧的应急车道，目前中间的234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也提醒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0公里处在刘江立交附近哈，也提醒各位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是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另外呢，还有在郑绍高速新密段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1公里处，目前是西向东方向，也就是新密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啊，那左侧的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宁洛高速的平顶山段60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倒车作业。目前呢，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由于施工，目前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车辆需要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天的晚上18点会恢复正常。另外由于抢修施工啊，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8月24号，也就是后天才能恢复正常。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我们关注到郑州市区啊一条信息，目前呢在北三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具体什么原因，如果您看到了前方排队的具体原因，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是在郑州市区的北三环西向东接近中州大道的位置，目前的车辆在排队。如果您还掌握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那最后呢，还要重点提醒一下，这个到了八月末了，这个出行暑期的出行的高峰啊，和新生报到的啊，或者说学生报到的这样一个高峰叠加，所以目前呢，在郑州东站上站层啊，这个3楼的上站层，这个停车通道现在车辆排队是比较长的。这个北上站平台呢，车辆呢目前我看大概是排到了接近新一路的这个位置啊，新一路的高架桥的上方。那么郑州东站的南进站口呢，目前这个队尾啊已经排到了东三环的上桥的这个入口的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啊。所以目前的这个郑州东站南北双向的上站通道都不太好走，目前这两个方向啊都是车辆在排队当中的。也提醒各位车友，那这两天呢，在八月末这几天也是暑期的学生啊一些出游的最后的一周啊，这样一个小高峰。另外呢，也是新生报到啊，或者说开学季的这样一个小高峰，所以说呢，可能在机场高铁站这个附近的车辆会比较大，车流人流会比较密集。也提醒各位，如果不是必须前往，尽量避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通行这些路段的时候哈，注意出行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提个醒，就是如果您车辆到期，该续保了，该买保险了，孩子也该开学了哈，这个时候要给自己的车做个准备了。那如果是该续保了，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因为车险啊，其实买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去比价，但是比来比去呢，其实发现现在车险的价格大差不差，差不了很多。那关键呢就在于，如果要用到的时候，这个服务很重要啊，服务要能跟得上，要能真正的能理赔到位。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该续保了，您填写信息，我们专属的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所谓专属服务顾问呢，就是专门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 没有这个就是在服务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独立的一支团队啊，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给大家也有专属的福利。所以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直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来联系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郑州的李先生打通节目热线，他说啊，自己停了一次车却要交两次钱，怎么回事呢？
3: 我就是15号大概就9点钟的时候，我的车停在临科路东陵路西有几百米的带数字那个停车位上了。11:40的时候，就是收费人员给我出了一个收费条。晚上我9点多的时候去开车的时候，就是发现金水城管执法在我车上贴了一个违停的条子，这个条子放在我收费的条子上面，我车在停车位上见了，怎么又收到一个违停的单子？哎，这个我感到对这个处罚有点异议。
2: 李先生的疑问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车停在停车位上，为什么还会被处罚？第二呢，既然车上有一张停车费的计费单，那为什么还会被贴上违停处罚的告知单呢？那这两个相加呀，不恰恰证明他的车辆是规范停放吗？所以节目之后，李先生我们先请李先生发来了交管12123上的违法图片。仔细查看图片才发现呀，原来李先生的车只有前半部分停在车位内，后一半甚至是一多半都停在车位外面。那究竟停车费和违停处罚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呢？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个问题。算不算违法停车，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在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先联系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的张少春律师。
4: 驾驶员在停车时没有完整的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是否构成违法停车这个情况，首先呢，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你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肉眼可见的，你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车辆停放在车位之外的。那么作为城管执法部门将你界定为一种违法停车行为，说实话，即使车主去申请行政复核，后期也很难得到支持。所以呢，关于这个事情，我认为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违停的风险，停车的时候尽量将车辆完全规范的去停入到车位标线之内，确保不压线不越线。
2: 根据律师的意见啊，李先生这样的停车方式呢属于违法停车。那么既然是违法停车，就不应该收取停车费用啊。于是记者把李先生的问题和律师的意见一并反映给了12319郑州城市管理服务热线。
5: 也就是他在这个停放的当时有这个正好停，就是那个智慧停车有进行停车收费，下午的时候也有这个城管部门接的这个违停提示，是吗？我们这边问题已经登记，会让相关部门落实这个情况。
2: 12319啊，在核实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回复记者说，确定啊，李先生这个违法停车处罚是没问题的，无法撤销。那停车费怎么办呢？
6: 辖区核实这个贴条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通过12123上看到他这个违停信息，他这个车确实是没有停放在这个停车线内。这个收费的问题，您这个路边停车位是正好停进行这个收费的，建议您联系这个正好停进行反映，小程序上都能有，上面还有客服电话，然后后面还有个400的正好停的客服联系方式。
2: 记者根据客服提供的这个路径哈，联系了正好停收费提示单上的电话。
7: 我会把情况如实上报反馈的，退费的话是直接原账户退回，一般工单处理是需要5个工作日的，请这边给用户说一下，让他稍微耐心等待。
2: 事情搞清楚了，这钱呀也应该退回了。但是当记者继续想跟进退款进度的时候，再次联系李先生，李先生的电话呀一直无人接听。我们尝试更换了好几种联系方式啊，包括用手机座机都拨打李先生的电话，都没有人接。记者也尝试通过不同的电话，甚至是尝试去添加电话号码关联的微信号，也没有回应。那如果李先生啊，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家人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再次跟我们联系确认一下这个退款呢是否已经到账，我们记者也能为调查画上一个句号。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案例啊，提醒各位车主，无论是不是收费车位，停车入位，规范停车都是驾驶员的基本素养，利他更能利己。此刻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9: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这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那咱们呢除碳养护剂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是一共是三款啊。第一款呢是咱们的除碳养护剂，这款呢咱们已经销售了很长时间了，在线上。那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啊，觉得效果很好，所以又买了第二瓶、第三瓶。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我们从来都不建议大家说你老往里加哈，每箱油都加，那也不现实啊。因为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呢，听起来价格有点高，99元，但实际上它是一大瓶，180毫升，一年或者10000公里用一瓶，那省下的油啊也不止99哈。那不像这个有些咱们过去说那种燃油宝，它每一香油都得往里加，不是这个概念啊。10000公里或者一年用一瓶就可以了，这是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其实平均下来每箱油那就相当便宜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是也是主要推荐给大家，因为现在市场上存量的老油车呢相对而言这个里程数都比较高了啊，特别是8到10万公里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没有清过积碳的车，那您可以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里面呢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这三瓶一起是一个疗程，所以人家叫三兄弟嘛，这三兄弟互相配合一起来帮咱的车辆啊做好清理。那三瓶啊是一箱油一箱油的用，那这一个周期用完之后，让咱的发动机啊清理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它恢复往日的动力。重要的是很多老旧车它的积碳形成之后呢，它这种沉积物啊，在发动机里的沉积物会影响发动机的做工和排气，尤其是在做工的时候会影响它的做工效率，也会产生这种迟滞啊抖动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咱们在踩油门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力气啊。所以不妨呢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把咱的车里的积碳清得更干净，同时啊后面三元催化一块来清洗，把这个一套下去啊清洗得更加干净。那另外还有一款呢是咱们一个高端的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呢每一瓶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是三次清洗啊，这个三个完整的一个流程。那这三次清洗呢适用于相对这个里程更长一点的车啊，10万公里以上甚至15万公里以上明显有积碳会影响到汽车。

0: 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叫做线圈羊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问题哈，他说现在审车都包含什么内容，有没有暴力审车的情况？在这儿跟各位做一下解读啊，就是关于咱们机动车的年审，机动车上线检测这个年审呢，对于过去的汽柴油车来说，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机动车安全检查啊，就是安全技术检测；第二部分呢是环保检测。那这两部分呢，其实它都不存在暴力的情况。我们之前呢，到检测站专门进入车间里面去做过采访。这个，因为大家如果看到的话，真正看到这个机器就可以放心了啊。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车辆在进行机动车安全检测的时候，包括进行环保检测的时候，它那个机器呢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档要保持在什么样的速度行驶，然后你再挂二档。挂二档的时候保持什么样的速度，然后再挂三档。挂三档保持什么样的速度，行驶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挂四档。其实对于这个转速啊，就相对应的转速，就是相对应的速度对应的转速和档位是有要求的，而不是说一档直接怼到底，不是这个概念哈。所以正常的审车它都不会存在这种暴力审车的情况。那有一些呢可能是操作失误导致的啊，比如说就是咱们听说的那些暴力审车的这种案例啊，有一些可能是因为确确实实是工作人员存在操作失误，可能会导致出现情况，是极偶尔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有的是为了博眼球，有的是这个车辆在上线之前本身就存在问题。之前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就曾经遇到过一起这样的案件，就是这个车在上线之前本身就有汽车问题啊，这个质量问题，或者说这个车辆的故障问题，这个车主本身也是知道的啊。但是呢在出了检测站之后啊，他就说就说检测站是检测站给搞坏的。所以这个检测站其实有时候也挺这个会担心啊，说这个车本身有问题。所以正常的审车呢，它就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机动车的安全检测，包括灯光、刹车，就是制动哈、包括咱的车辆的正常的行驶等等。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车辆的环保检测。车辆环保检测这一部分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传感器啊，插在排气管上，然后呢还有一头呢是咱的车辆行车电脑连在 OBD 上，这样呢两个叠加在一起去测这个车辆在相应档位相应转速上面所排尾气的质量。所以它本身呢是这么一个操作原理啊，大家知道了这个操作原理就知道它本身呢不会存在说一档一直怼到底，如果一档怼到底的话，这个检测本身就是通不过的啊。所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就是8月12号上午早上就5点多的时候，我把车停到头天晚上11号9点多的停到我们小区楼下路边上，我们都是小区里没有车，我就是停到路边上。然后早上我起床，就是那天不是下小雨嘛，冬小雨，去挪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被树路边的那个行道树歪了，砸到我的车。把那个车有损坏嘛，玻璃，还有前面的保险杠，有几处是要维修的。
2: 嗯。
3: 然后咱联系的打的叫110，联系的在那个社区部门还有绿化部门，之后他们就来清理了。清理了之后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说他们这个事情呢是他们没有责任。我说就是说。车它这个树，它这个树吧，它不是这种健康的树，它因为它是个尾树。
2: 尾树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树吧，它因为他说是有六十年的光景，你想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它下的雨也不大，8月12号那天，那就是3年、5年、10年、8年的树都不会歪，因为它六十年的老树会歪倒呢，是不是？
2: 什么意思？没听懂。
3: 就是说这个树它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死了，一段时间一半是死了一半是活的，后来慢慢它又活过来了，后来树树树

0: 它的根子有树洞，树根上它都没有须根，树你看它60年的一棵树是不是有好多根盘根错节的，有好多根，那歪了之后那个树根就几根老就几个突突的那个老根没有须根，而且它树身子中间有树洞，有加装的金属装置。
1: 我听明白了张女士您的意思是说这棵树有问题，所以您就认为是绿化部门有责任是吧？
0: 对对对，好，这个两个方式啊，第一个呢，如果自己有车损险，通过自己的车损险来赔偿是最好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买保险本身呢就是承担车辆在意外情况下发生的损失，所以说本身如果车辆有了意外，通过保险来赔偿，这是最正常的方式啊。就是现在大家被网上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维权意识有了很好。 但是维权意识过度，就是不通过正常的方式去解决，反倒要非要追究个谁的责任，然后去解决这个，它本身不能说不对，但是呢它很麻烦，就这个过程很麻烦。所以如果有车辆商业的车损险，完全可以通过车损险的方式直接就解决了。或者我举个例子啊，换一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两辆车发生事故，别人的车追尾了你的车，本来呢可以通过这个保险来解决。 你说我不，我就不报保险，我就非得让对方来赔我，他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哈。所以说首先如果有保险我们建议用保险，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好，第二点，如果没有保险或者不想用自己的保险，咱们完全可以找有责方去赔偿，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您的权利，很正当的权利哈，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呢，这有个前提，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呢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这里面需要证明绿化部门确实有过错。 只有证明绿化部门有过错，你才能找绿化部门去，这个索要赔偿。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我们去找绿化部门去赔偿，那我们依据的是什么？就是民事诉讲法和民法典。就是我们要去找他，肯定有理由啊。我们不能说咱在那两个人说说讲讲道理他就赔了，对吧？那肯定是有理由。理由是什么？就是依据民事诉讲法，您有诉讼的权利，依据 这个民法典里面的侵权责任编，那么他的什么样的过错行为导致的这个结果跟您的财产损失之间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所以您需要证明他的这个行为有过错，这是一个核心因素。如果我们单纯凭刚刚那几句话说，我推导说这棵树它没有须根，它是一棵60年的树，所以绿化部门就有责任，恐怕这个事儿站不住脚。
2: 关键有证据啊，我有视频啊，现在那棵树还在那里，你们可以勘察一下呀。这个，这不是证据，这是结果。就是前面您要证明，比如说，这个树哈，就是它平时，比如说它应该如何维护，而它没有做到什么样的维护。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树在之前已经出现了倾斜的状态，它应该对树进行加固，但是它没有加固。 导致树倒了，那这种情况它肯定就属于绿化部门的责任，或者再换句话来讲，这棵树它已经是一棵死树了，这个绿化部门应该及时把它清理掉，而没有清理，导致这棵树倒了，那么绿化部门有过错。所以如果说确确实实绿化部门有过错，他去赔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只看到这个结果，就是树 倒在车上，我就要绿化部门去赔。那我举个例子啊，就举一个反例，我们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是有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儿倒车，倒到树上，然后导致树倒了，砸到您车上。您说这是不是我们也得去找绿化部门赔？肯定不是吧，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需要找撞倒他的那辆车去赔？对吧？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证明绿化部门有过错？ 这个是核心问题。绿化部门他这个过错是因为他不是说他自己没过，他应该是他找证据证明他没有责任吗？不是他要找证据证明他没有责任吗？咱们法律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什么叫谁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您要起诉对方， 或者说您要告对方，您要让对方赔您钱，那么您就要拿出来证据证明确实对方有过错，而且这个过错跟您财产损失之间产生了因果关系。为什么？很简单，这道理很简单哈。比如说突然之间两个人在路上走，

0: 哦，也没有碰到，也没有撞到，什么原因都没有。你说我要去法院起诉他，因为这个人在路上走，导致我摔倒了。其实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关系。那你说这个举证责任在谁？要在对方证明他怎么没有碰到你吗？肯定是你要先去证明对方碰到你了，导致你摔倒了。所以民事诉讼法里面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而不是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倒置有一些特殊情况是需要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的，就是说让对方举证有这些情况，但是不适用于现在您说的这个侵权责任的这种诉讼。所以说您如果要主张让绿化部门赔可以，但是您要证明绿化部门确实有过错，单纯凭说树倒了我就要绿化部门赔，这个可能性也不是说可能性不大，就是你要找对方协商，对方同意了那也行，但是现在的前提不是对方不同意吗？
1: 是，他是不同意，关键他那个树，他要是活活树吧，正常的树，就因为天气问题，就是说大风不可避免，就他们说的，就是说那种啥呀，就是说不可预测的那种风险，他达到了就无所谓了。他这个树，他本身就是个伪树，他因为他这个树，他。是他们就是维护不到位，
0: 所以您看哈，这里头您所说的这个微数在法律定义里头到底有没有这个名词，这就很重要很关键了。我们可以说危楼危墙，那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了危楼危墙的标准？您刚才自己也说这个树可能之前有问题，但是后来它活过来了，
1: 它活过来也活过来就活得也不健康，就是还是有
0: 对
1: 那个，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算微数吗？对吧？这是您给他下了一个定义，您个人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和标准呀。
1: 也不算我个人说的吧，因为能看到呀，因为我在这居住了就是好多年了，这棵树的就是成长我过程我也是能看到的，然后他这个树身上有一些就树洞啊，就是金属装置这也都能看到的。
0: 那您看，您要这样讲的话，那您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我明明看着这棵树不健康，我要还要把车放在这个树底下，那你要这样说，那如果说我肉眼可见它是微树，那大家为什么还要把车停在它树底下，对吧？
1: 我没有停到树底下，就是停到树的对面，树的对面它歪了，它之前加固过，它把歪到旁边是个文物局，它不能歪到人家文物局呢。然后路北边是居民楼，他也不能把那个居民歪到那个居民楼上
0: 啊。张女士，这个事很简单啊。
1: 北边和东边，他都加固了，然后就是西边没有加固，我的车就停到这个路西边了。
0: 这样哈，张女士。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
1: 松动了嘛？因为下几天下雨下，可能是下雨下的，然后树松动，它的根就是光着老根了，就是也就是说那种不是说很健康的树吧，就没有须根，导致这个树它歪了，也没有那天没有大风，也没有说很大的雨。
0: 张女士，这样
1: 哈，
0: 您去查询一下《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好不好？您去搜索一下《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如果这个里面，或者您去请教一下律师也可以。如果绿化部门确实存在过错，我完全支持您正常的进行维权诉讼，都没问题。
1: 我也咨询了律师，就是说，如果说跟真的像你说的那种，就是说，树它这个树有树洞，有金属架的装置，他说他绿化部门是有过错的。
0: 那您就请这个律师帮您打官司就行了。
1: 律师打官司不是时间需要的时间，就是说也挺久的嘛。
0: 那你如果不打官司，只能调解，您请律师来从中来做个调解也可以。不然的话，人家凭什么要赔您呢？
1: 就是说，我也有的地方不太懂嘛，想请教咱们，因为我这营运车辆，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
0: 对呀、所以现在就告诉您吧，要不然就请代理人，请律师帮您从中做调解，然后经过调解，如果对方同意了，律师说的也有道理，人家也认可，那这个事儿可以去赔偿。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绿化部门呢，要出钱，从账上拿钱，他需要一些证明，要不然就是双方有第三方认可的法定的调解书。要不然呢，就是法院的判决书。如果单凭两句话，你就从人家账上拿走钱，这个可能性不大。它跟个人还不一样，个人我从钱包里掏，我从支付宝、微信里给你转都行，转完了我回家，这是吧？我也不需要报账，我也不需要开发票，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但是 公家的钱你要让人家。

0: 赔，那肯定你们双方是要有个字据的，这个字据也可能是调解书，也可能是法院的判决书，总之不是凭三言两语就能赔钱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刚才讲的调解，调解不成去诉讼，这是正常途径。不然的话你说那人家凭谁三言两语能给您拿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呀？
1: 这个事呢，我第一呢，我也第一时间我也报警了，就是打了这个保险电话，保险公司也过来人了，他说就是说有这个2000块钱的免赔的，有2000块钱，2000块钱之内是不赔的。当时我也是想着走着最简单的方式嘛，结果呢，让保险公司说就是2000块钱之内是不赔。
0: 您刚才说您是营运车是吧？
1: 对，营运车辆。
0: 可能是因为您是营运车辆，有2000块钱免赔，是这个原因。
1: 不知道是哪一种，就是不太懂，然后保险公司就这样跟我说。然后2000块钱大概修车也就是2000多块钱。你看要增加就是后几年的就上浮嘛，保险上浮。就是2000多块钱，保险公司2000之内不赔，你看他能基本上也没啥，也没有多少钱了。我这走保险我这确实是不太划算。
0: 所以说已经说清楚了，就是您可以跟对方协商。如果您认为您是绝对有道理啊，这个因为我不在现场，我确实没有办法确定这棵树，我也不是绿化专家哈，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需要专业的人去介入了解沟通一下，所以我建议您找个律师也好，或者是民事诉讼代理人也好，你们到人民调解或者是通过仲裁这个前期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仲裁调解解决不了，或者对方也不愿意跟您出具调解书，那只有通过诉讼，因为你这个损失的额度不大，通过简易程序大概率就能解决了，也不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麻烦。很多车主遇到问题打官司，总觉得哎呀这辈子都没进过法院啊，我都不知道这官司怎么打，法院门朝哪儿。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门槛非常低，网上可以报案，简易程序直接可以开庭。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个车主也是营运车，他之前遇到过问题之后，他之前也把这个事儿想象的很复杂，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就解决了。所以我们遇到情况先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您既然咨询过律师，律师会给您解释的很清楚，对于他们来说打官司就是跟日常工作道理是一样的，好不好？
1: 是，对，我咱们普通来说也确实觉得这个事情他们又说几个月觉得时间也拖得老长，所以说不太懂。但搁网上也可以诉讼是不是？
0: 网上可以立案。
1: 网上可以立案。
0: 对。
1: 是哪个途径是怎么走的？我这个我不太懂。
0: 张女士，您联系律师好不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的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那就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来看到相应的回复，也能看到我们的电话号码。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一位老朋友啊也在说，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说你都看这树都那样了，那好些年了咱还往这个地方啊。说另外呢，就这个事啊，说自己还是赶紧修车吧。说这点钱费用费劲巴拉的走诉讼，最后的成本可能比这个还要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看个人选择吧啊，这个如果个人选择他愿意去诉讼的话，我们完全支持啊，我们也会请法律顾问呢来给予一定的帮助啊，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来进行帮助。那如果个人觉得无所谓，确实有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我走个保险或者我走个什么还不如我自己修修车呢，我自己赶紧修车，我自己还能掌握是吧，到 4S 店我给人家钱，人家修完三天我车开出来了，该干啥干啥，啥也不耽误。大家想法不一样啊，所以说看个人，需要诉讼我们来支持，提供相应的支持。如果是自己能解决，当然就可能会就轻松一点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也有车友在发秒杀这两个字啊，是因为到周末了啊，马上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想着给孩子家里啊做点改善性的大餐啊，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或者说材料还要费心准备，你不妨试一试咱们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昨天 APP 商城就上线了哈，因为卖的特别好啊，很多这个都是孩子家长啊，这个直接两份三份的囤，所以说呢可以啊，您可以带回去尝一尝。咱们这个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呢，它里面是十片，有六片的胫骨西冷牛排，肉香比较浓郁，另外呢还有四片的西冷牛排，说属于香嫩多汁的那种啊，风味比较十足，而且呢不需要咱们费力的腌制，它因为已经腌过了啊，所以解冻之后是随吃随做，懒人吃法呢就可以直接用空气炸锅，更省事儿。所以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也比较受大家欢迎。咱平时去西餐厅吃一顿牛排大餐可能得几百块钱啊，全家人一起。今天 UP 商城的这个超值活动，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呢到手十片，福利价只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您鸡腿排五包，每包是100克的2两，赠送鸡腿排的吃法也比较多啊，比如说香煎鸡排啊，鸡排饭啊，三明治啊等等都可以。同时今天仍然给大家保留了前100名的下单福利，前100名下单的在限时赠送您一包黑胡椒酱包以及一副刀叉，相当于拍一发17啊，就十片牛排，五个鸡腿排，还有就是一包黑胡椒酱和一副刀叉啊，这加在一起。所以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商城呢还有小黄酱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您都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直接来下单。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如果您在路上通行，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此刻高速上的情况，河湘高速罗山段431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了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中间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这是河湘高速罗山段的431公里。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7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流量大，目前日兰高速兰考段451到453公里北向南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啊，兰南高速这个451到453公里啊，日兰高速451到453公里的兰考段，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接近到连霍高速交汇处了，所以在这儿这个转匝道的车辆会比较多，经常会出现车辆缓行的情况。由于施工，目前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来下站通行，预计今天晚上才能恢复。另外呢，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就是后天可以恢复通行。目前呢，郑州市区总体通行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从北环过来，如果您是从北环走京广快速路，北 北向南方向走到这个多车道变两车道这个位置啊，稍稍有些通行缓慢，就是接近兴隆坡路的这个位置。京广快速路北三环北向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开始增大。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此刻呢，我们看到在金水路二层，就是在金水路和健康路的桥上啊，这个二层的位置，人民公园这个大概这个位置，有一个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排队，包括南阳路转金水路北向东的这个匝道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红色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又是二层发生事故了。如果您恰好在金水路上看到这儿的情况，也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秋风落叶就刚好也给我们提到了，说大石桥二层西向东方向目前行驶缓慢。是的，我们目前也看到，但是这个位置呢，我们没有就是找到这个位置的一个视频画面，所以拜托各位，如果您刚好从前面看到这个位置是具体什么原因，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是在金水路大石桥二层西向东方向。那各位如果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有一片违章，那是我感觉有异议，我叫咱看一下。
1: 哦，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车？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2: 那不是8月3号在那个郑州市龙海路叫啥呢？福利路到集四环路段，然后拍了我一个禁行。
1: 8月3号啊，在龙海路的福利路到西四环是吧？
2: 对。
1: 啊，您是什么车呀？拍您闯禁行了？
2: 我的是纯电动的那个厢货。4米2货车。
1: 哦，您走的是高架上高架下呀？
2: 高架下。
1: 高架下是什么时间呀？8月3号的几点钟啊？
2: 8月3号上午8点多。
1: 八点多少啊？
2: 8点，让我看一眼啊，8点半左右。
1: 8点半左右。啊、哦。
2: 我看一眼啊。
1: 现在是怎么被拍闯禁行了？这个地方是允许通行路段是不是？
2: 啊，8点22。
1: 啊，8月3号的早上8点22是吧？
2: 对。
1: 啊，您是个具体什么车型？微型、轻型，多少吨？
2: 轻型啊，4米2轻型，轻卡。
1: 轻型是厢货还是？
2: 厢货。纯电动的厢货
1: 啊，纯电动厢货是吧？
2: 对。
1: 嗯，

0: 这个地方不是禁行路段是吧？
1: 对，那这个郑州它郑州禁行路段是返还一里，这是返还一外。
0: 好，没关系，前段时间我们解决过同样的类似的问题，有一个设备问题，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郑州交管支队来沟通了解一下吧，如果是抓拍有问题，这个给您撤好吧。
1: 哎，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但是我们得核实一下啊，具体什么情况，如果抓拍的没问题也给您反馈，该交交啊，但是呢如果抓拍的有问题，会这个联系交警部门给您走这个撤销的程序，但是得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记者会联系您，您把您的车辆行驶证需要给到我们，我们得落实一下车辆的具体车型，才能确认这个抓拍的是否合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啊，真的是最后一波了，这时间有限，因为暑期就这么长啊，最后一个团期的时间，如果想要参加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情况呢，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呢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咱们孩子马上该开学了，很多朋友这个家长啊带着孩子经过这一个暑期呢，这个孩子确实作息习惯啊比较难调整啊，晚上睡得比较晚，早上起得也晚，那同时呢可能这孩子在家里这一个假期也没怎么动啊，就是这种活动量也会减少，所以说呢不妨先去咱们夏令营上去适应一下啊，给孩子一个又能玩得好又能休息得好还能及时调整作息的一个缓冲的时间。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呢咱们海军团是青岛啊，青岛方向，另外呢去湖北是空军团啊，另外还有一个陆军特色的是在郑州啊，如果这个您想要参加的话，想让孩子参加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啊，这个项目我们就不多介绍了，这个夏天啊一直在跟各位介绍这个项目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来报名，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郑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就是7月29号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我在那个车站门口被一个车撞，它跑了。
0: 7月29号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啊？
9: 濮阳市这个长途汽车站门口，大概就是3:30左右，下午。
0: 7月29号，下午3:30是吧？
9: 嗯。
0: 濮阳市长途汽车站。
9: 对，东门口。
0: 嗯。具体事故是
9: 什么？现在交警也是受理了，就是说，他把这个证令说的出来，就现在找不着人，就是说，对方也不协商，也不我花这个费用不知道找谁哪能赔。
0: 也就是说，责任认定已经下了是吧？
9: 对，下来了。
0: 对方什么责任呢？
9: 全责。
0: 对方全责，您现在等于就是赔偿的问题。
9: 啊、
0: 您现在这个赔偿是花了多少钱呢？
9: 检查连医药费就是花了几百块钱嘛，耽搁了4-5天，就是说搁家休息了几天。
0: 住院了吗？
9: 没住院。
0: 没住院一般不产生误工，就是几百块钱的治疗费，就是门诊费是吧？
9: 对，我这个我是开这个出租车了，我当时碰到我这个腿就是说疼，没开不成车，搁家休息了。
0: 不一定能赔，这个我们看看情况吧。因为通常来讲，住院才会产生这个误工费，不住院一般不会产生。但是有实际情况。

0: 确实需要的话可能也会有，但是估计赔的不多。那这个您现在这个您本人也是司机吗？不是，
1: 我是司机，我在路边等，我就是我在长途汽车上下人，我跟帮着拿东西了，跟人家说话了，他跟那个人开着车照着我都碰上了。
0: 那对方报保险了没有？
1: 啊？
0: 对方报保险了吗？
1: 他跑了，当时跑了，我报警了，叫事故可找到他了。
0: 后期报保险了吗？
1: 那我不知道，我跟他联系也没有联系，当时交警去我们协商了，也没协商成。
0: 那你知道对方，您知道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哪家吗？
1: 不知道。
0: 事故认定书上应该有啊。事故认定书上有啊。
1: 事故认定书上。
0: 您是不是都没仔细看过呀？
1: 我他当时给我的事故认定书我还真看来了，就说哪个保险公司。都看一下哈，因为他这个保险公司，啊对吧？那个事故认定书上有他这个保险。
0: 是的，事故认定书上的车辆基本信息里面有保险单号和保险公司都有啊。
1: 我暂时光看他的认定书了，没有看他这个的责任。
0: 在上面基本信息的部分。
1: 哦，你说那跟他保险公司联系都行了是不？
0: 您跟他保险公司联系一下，看他报案没有吗？如果对方已经报案了，那直接联系保险公司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没有报案，那可能那就需要起诉了。
1: 哦，那行好吧，那要不我跟他联系一下保险公司看看。
0: 是的，你是这您也是司机，您也知道啊，这个流程这个、过程是吧？你如果几百块钱的话，交强险都解决了，咋会有这么困难呢？对吧？
1: 啊，那行好，
0: 好，那先这样，郑先生，后续有问题您随时联系我们，好吧？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五条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时间关系不再接听了。如果您在出行当中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个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反馈说，目前走到大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具体前方什么原因您如果看到也可以告诉我们。秋风落叶啊，稍早前也在跟我们反映说大石桥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我估计啊有事故啊，这是在大石桥的西向东方向。另外还有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刚才有位车友信息比较多哈，刷过去了，应该是提到的这个金水路的情况，也是说反映这个位置哈。所以如果您是在金水路大石桥的二层西向东方向看到前方具体的排队原因，可以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二层上面应该是我看一下，应该是防疫路到健康路之间的桥上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辆在排队。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稍后呢来了解一下。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在南三环目前京广路南三环到紫丁山路这一段的西向东方向车辆也在排队当中。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哈，就是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如果想要装修的朋友，天气也慢慢凉快起来了哈，想要装修的朋友要动工了，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其实家装啊是家里的大事，很多朋友都担心质量问题啊，特别是后期装完之后怎么办啊，再遇到问题，没关系，这个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关键是后期质保一直在线。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的话，首先呢是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是质量问题，那么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另外呢还有就是后期如果遇到一些小的毛病啊，小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咱们的华普装饰来解决。所以这个装修想要靠谱啊，重点的是咱们不能去找那游击队啊，你装完之后你连这个人找都找不到了，电话都打不通，对吧？所以咱还得，毕竟这个家呀咱投入一次，不是 一天两天三五天的事儿，可能要住很长时间，所以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这个联系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哈，同时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您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郑州的西南绕城高速31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河湘高速罗山段的43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

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就是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7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双方事故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呢，还有就是车流量因为比较密集的原因，目前通行稍显缓慢的路段，我们关注一下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51到453公里西半幅，注意北向南的方向。另外，郑绍高速郑州段5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再来看两条施工信息，因为有施工，目前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在今天18点可以恢复正常行驶。另外就是同样是抢修施工的原因，目前我们看到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为大家在后台做好了实时更新，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查收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汽车消费，大家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当然也可以来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从汽车选择开始，一直到您整个用车生活，包括咱们有车辆的增换购，涉及到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今天我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汽车芯片的一些问题。汽车芯片呢，目前有了国家的考核标准，那也就是说这个国产芯片的路会更好走一些。最近呢，是市场监管总局放了一个大招，他批准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那这个认证体系，这个行业标准，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说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新闻我们看到之后呢，其实行业的人看到哈，会觉得说这个分量肯定是比一系列的新车上市都要重的很多，因为它目前解决的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难题，就是从研发到装车这条路卡了几十年，卡点就两个，一个就是上车比较难，另外一个就是信任度的获取的问题。那么这两道坎儿如果不拆的话呢，国产芯片即使咱们做的再好，它可能也不能够完全顺畅的在车上来进行使用或装载。那为什么呢？我们先交代一个背景哈，汽车芯片它跟手机芯片呢是两个物种，手机芯片坏了你顶多就是什么呢，死机你重启一下对吧，但是汽车芯片如果出问题可能直接关系到的是生命安全，所以说这个车规芯片它是有一套非常严苛的认证体系，它对于比如说温度的范围、使用的寿命、可靠性都是有一系列的硬性要求的，也就是意味着一颗芯片它从设计包括到量产装到车上，它要经过两到三年的一个认证周期才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下，说这个信任问题怎么解决，因为长期以来呢，国内芯片的设计认证包括测试机构它确实缺乏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国产芯片想要装载到车上，每一家企业它都需要单独做一遍验证，流程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那周期就更不可控了，准入壁垒高，市场的信任度低，也就成了国产芯片规模化应用的两个难题。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看芯片呢在传统的汽车供应链里面哈，它是一个二级或者是三级的一个供应商，话语权有限，那么车企呢它按图索骥采购就行了。但是你看汽车智能化之后，芯片和车辆的功能的定义它开始深度的绑定，一颗芯片的算力我们在节目经常讲到的哈，它搭载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芯片，它的算力是多少 TOPS 对吧，一颗芯片的算力它的制程生态就直接决定了这辆车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上限，那也就是说谁掌握了芯片谁就掌握了产品的定义，就我这个车它的这种智能化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芯片呢它也改变了行业的一个定价逻辑，过去哈车规芯片是标准件，就谁便宜的咱买谁的就行，那现在呢深度适配，就是深度适配汽车电子电器架构的场景化的这个器件肯定是更吃香的，也就意味着芯片的溢价能力从有没有变成了能不能用在特定的更高更可靠的场景当中对吧。所以说目前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车企只是一个采购方，那芯片人家厂商说啥就是啥，你就只能这么着用，但现在不一样了哈，现在车企呢我们开始反向来定义芯片，什么意思，就是以前就是芯片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把它装在车里它就只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服务，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哈，倒过来了，就是我们要先去研究消费者的需求，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再反向来定义这个芯片。那么芯片什么叫智驾芯片哈，2022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本土的厂商在全球智驾芯片市场的合计份额差不多就是 8.3%， 那么到今年的时候就已经提高到了 24.7%， 英伟达当然目前哈它有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占比是 31.4%，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国产替代的势头其实已经跟得很近了，2026年的上半年国产芯片就是它那个装载同比增幅达到了67.8%，比如说哈，像地平线征程6系列，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讲到的，还有就是 百余款的车型都目前在定点的进行就定点的这种采购。除了这个以外呢，在高阶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数据是2026年的上半年，英伟达的占比是39.43%，地平线是22.82%，华为是16.89%。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我们把地平线和华为、国产双强和这个高通加在一起的话，其他整个这个占比呢，确实就是它改变的是以前外资独大的一个格局。那么高端智能座舱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这个突破，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分享的，讲到一系列的这个车辆的智能座舱的升级，对吧？它其实和这个芯片的关系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拉通来看哈，就中国本土车规芯片自给率已经提升到了18.4%，那比之前就往前推两年，比2024年已经提高了6.2个百分点。所以说智驾芯片的国产化率再往前推，从2023年的13.9%已经抬升到今年上半年的31.1%，什么概念哈？三年翻了一倍还要多。所以说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那么10月1号开始实施之后，这套系统到底就是灵不灵，车企敢不敢就是开放采用国产的芯片，市场自然会给出答案。我们也会发现哈，造车它其实是一个长跑的一个过程，那么芯片它更是长跑。我们在不断的这个科技的更新之下，国产的芯片的适配率会越来越高，标准哈是一个起跑线，后面拼的一定是真本事。这五年国产的芯片从一开始就是被卡着，对吧？你没有办法实现千万套量产的一个智驾芯片。但是我们看到从一系列数据来讲，确实国产芯片它一颗一颗打磨出来之后，它的适配率一直在上升。所以大家接下来在选择车辆的过程当中，就智能化哈，最起码我们知道就是要看一下它车规级芯片采用的是谁家的，它到底就是这个芯片的匹配率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有任何哈车辆选择的一些疑问，您都可以把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Test 飞扬这个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欢迎您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回复一下这个星月的这个咨询。车险的相关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我们是有人工坐席，会及时在后台给大家回复电话的。所以大家发送完车险之后啊，一定记得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最简单的两个信息留下来之后，我们的人工坐席会回拨给大家电话，就方便大家我们主动去找寻大家跟您进行联系。另外就是在大家咨询到车险相关方面比较多的，我们给的提示，那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我这车买保险需要花多少钱，对吧？其实这个问题它不是最先制的，最先制的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我们的这个用车环境、车辆的

0: 实际价值跟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工作息主动的沟通清楚，人工作息会有针对性的给到您最专业的这个推荐。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讲到的哈，就大家也要适当的了解一些，比如说咱选择的几个车险，每一个险种它对应的理赔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代位求偿这件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到过哈。代位求偿其实从字面上你大概品一品，你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什么。如果是咱们和对方发生了这种事故，对方全责，但他只有交强险，而我们买的有这个车损险。如果说他只有交强险，他没有办法赔付我们的损失，不需要着急生气上火。我们要先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车如果买的又是有车损险的话，我们可以走咱自己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什么意思哈？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自己保险公司可以把本来应该由对方赔付我们的这部分损失先替我们垫付了。首先他解决的就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垫付的一个问题，省钱省心也省力，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去找对方沟通，这个叫做代位求偿，就代替大家去求偿这笔损失。所以它适用的一个场景就是，首先咱是有车损险的，很多朋友哈买了这车损险之后不会用这个代位求偿，大家都会觉得车损就是赔的是我的车辆的一个损失，对吧？但是赔损是没问题哈，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场景下可以启动车损险来进行代位求偿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可能自己在生活当中不会去应用，而是联系了保险公司之后，被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专业指导之下，大家才慢慢的熟悉和了解了这个代位求偿。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哈，包括像我也在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什么叫做座位险和驾乘意外险，对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适用都是不一样的。你像座位险，我们的车辆有责任它启动，如果我们的车辆没有责任它不启动。那么驾乘意外险就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它都可以来启动。所以哈，这就是我们说的要了解您经常的用车环境，再给到有针对性的解答和帮助。所以朋友们需要了解以上的知识，您都是统一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7: 李姐，中秋快乐。
18: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8: 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

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温差比较大哈，也提醒大家近期感冒的朋友确实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生活上就是一些习惯哈，比如说多喝热水，对吧？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呢确实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你对于身边人的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关心，其实这个没问题哈。那么另外抱歉大家啊，今天确实有点感冒。还有就是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着装上，因为温差这个问题也要加以提前规划。还有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我们在后台给您设置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我们的慧行兼勇这位朋友，以及我们的 Mr. 张老刘，都在发这个，有发888的，有发万能通的，有发积碳的，但是大家关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不管您回复的是以上哪一个关键词，我们都会向大家在后台回复到您的手机上。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这个产品是干嘛用的哈，我们挑重点跟大家就是来说一下。首先我们得清楚，就是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这个产品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它是解决您的车辆油耗增加怠速抖动的。那么它适用的是什么车型呢？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积碳是什么？积碳就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所以这三个核心的问题我们搞清楚之后，大家自然就有判断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辆的近期油耗有增加，对吧，你支付的这个养护的成本高了，这个我们算过一笔账，咱们就按最保守的统计方式，就一台私家车一年它跑10000公里，咱们100公里不说多，就省一个油，按照当下油价来计算的话，一年省2000块钱，这个是我们说的哈，就是节约经济的成本。另外呢，再从您车辆的实际驾驶感受上来讲，车子跑了一定的里程数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车确实不如我新买的时候，对吧？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整个动力方面可能跟您当时试新它不一样。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车辆尽量的保持它那个年轻态，就是我们说的哈，要对它做这个养护，老师傅都会跟我们叮嘱，那句老话说的就是车辆是7分养3分修，只有我们把车养好了，其实它是一个花小钱办大事的问题。你平时注重它保养，也就是100-200块钱的事情，一年起步省下2000块钱。还有一个就是哈，如果说它这个积碳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就可能有一些老车从来不清除积碳的话，可能你将来需要清积碳就得拆解发动机。我们知道一辆车一旦走到拆解发动机，那咱们还不如把那台车给它换掉。所以我们才会说哈，一定是以养代修，一个是降低生就是这个车辆的养护成本，另外一个是尽量的让这个车辆的这个就是使用周期去做延长。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定期清除积碳哈，是定期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跟我们定期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它都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统一设定的比较简单的回复方式，就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要提醒哪些朋友格外注意哈，第一个就是10几万公里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这件事情的，另外呢就是咱们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你经常都是短途行驶的，因为短途行驶的情况下，你的发动机它那个效能没有办法的就是完全的释放出来，就它老是憋着跑，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车子也比较容易产生积碳。就像咱说，如果你这车买回来之后一年你经常都是市区开，我以我的车子为例哈，因为我就是属于点对点都是近距离在驾驶，而且平时就是在市区通勤用的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来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首先选择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其次有条件的话，最起码就咱们不在高速公路上跑哈，咱也找一个合适的路段，等速80公里以上，你跑个10-20公里，它就会就是对于我们整个车辆的积碳的问题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把这个产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情况来试用，给大家解释说明清楚之后，还要最后提醒一点，怎么来使用哈，大家买到之后呢，我们是有比较详细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做说明。建议大家就是你一箱油用一瓶，就不管你买的是哪一个产品哈，都是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里程数比较小的，比如3-4公里、3-4万公里的哈，大家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单支就可以。但是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都记好了，我们统一设定的哈，都是您去发送
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也来回复朋友们关于这个就是真真问到的特种兵，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现在还可以报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这样呢您就可以在后台得到我们的同事的帮助。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活动，随时就是给大家

提供问题解疑答惑的都是我们的同事自己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来咨询就好了，您只需要发送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针对于就是年龄段哈，5到15岁之间的这个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所以说这点大家记好。我们有生活老师，有心理老师，年龄段稍微偏小的大家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生活老师会帮助孩子的，我们的主持人也是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任何情况下随时联系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先来看哈，这个是张同学的888，我们看到了，提醒一下哈，一定要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就可以了。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哈，就可以直接得到我们的这个回复。再次跟大家提醒，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发送这个888哈，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芳芳也发了一个信息，10万块钱的紧凑 SUV， 飞扬老师能不能做一个推荐？没有问题哈。如果是您准备预算10万块钱选择一个紧凑级别的 SUV 的话，我觉得去看一下那个一个是吉利的博越 L， 这个车可以看一看。另外的话，像在它的这个同级别的这个平台上来竞争的，还有那个长安起源的 Q05， 包括像比亚迪宋 Pro DM-i 这些车型，您都可以同步去看一下哈。把这几个车分别就是依次跟您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做一个共性的来参考一下。我们会推荐的一个是卡的预算10万，另外一个就是定位是在紧凑级别的 SUV。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吉利博越，是因为我们按照这个就是销售的数据哈，在上半年的时候呢，它已经跑到了销售数据已经破了11万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在燃油这个序列当中 SUV 里面的一个销量冠军。哦对，还忘了问您，是要燃油车还是要这个就是纯电的或者插混的哈，但是我们先按照这个差不多在这个10万的哈，能够想到的按销量的排行我先跟您说一下。它也是目前就是在整个我们拿到的榜单当中入前五名入围的唯一的一个纯油的车型。新能源车哈，目前的渗透率其实已经超过了60%，也就是说人们买10辆车6辆都已经是新能源了，所以说它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确实吉利博越这个车从它上市到现在，在销量方面确实比较受消费者的这个喜欢。面对就是油电同路的这个趋势哈，它还能够搭载比如说像这个浩瀚 H3 的一个车架方案，然后有3颗毫米波的雷达，11颗的这个摄像头，128TOPS 的一个算力，这些呢都是支撑它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销量数据非常核心的一些指标。它可以支持高速高架的领航辅助，自动的上下匝道，自动的变道，对吧？包括就是假设我们是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速去刹停的话，它的 AEB 的这个急刹避险，包括那个 AES 的主动紧急避让，表现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智能座舱方面哈，因为它本身也是加速里面那个 Flyme Auto 的一个系统，它内置有一个车规级7牛米的一个龙鹰一号的芯片，就这个是什么哈？就它在加速当中是比较新的，也匹配在了这个车型上。

它整个能够保证的就是你比较流畅的这种交互度，或者说它整个这个生态，就是你的那个商城应用的生态，它给的比同级别车型当中会更多一些。另外再加上它也有这个女王的副驾驶，加热通风按摩头枕音响这些，对吧，包括256色的这个氛围灯，这样的一些配置它都有，所以说也营造出了一定的这种豪华的氛围感。如果是您考虑动力的话，有 1.5T 的还有这个 2.0T 的，都是 7DCT 的一个组合。整体来讲的话，综合官方给到的这个油耗应该是不到7个。第四代哈，就是博越 L， 确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它的销量走的是比较可观的，这是一个车型。那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固定的充电条件，或者说跑长途比较多的话，可以来看这个车型。那长安起源 Q05 哈，长安起源 Q05 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新能源的一个系列了，它的核心杀手呢是就是杀手锏哈，是它整个那个智能化的一个下放。它在同级别，就是说它可以算得上是首款在10万以内能够搭载激光雷达且量产的一个车型。它有1颗激光雷达，3个 毫米波雷达，还有12颗超声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27个传感器。就这些是为了什么哈？因为你要做这个智能化的话，你的这些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你都得给它配上。包括我们现在讲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在恶劣天气下看得清看得远看得更透彻，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视线的辅助给的会更高一些。它也可以支持高速的领航，包括多个场景的这种辅助泊车等等。续航方面，Q05 这个车因为它全系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有405和应该是506两个就是这种续航，基本上你一周通勤的话是足够来使用的。它支持的是一个 3C 的快充，就我们讲哈，车辆的补能其实上限你补到一个 80% 就可以了，除非就是我们要跑长途你补到 100%， 日常生活里面代步的话补能到 80%， 下限不低于 30%， 或者说不低于 20% 都可以。五分钟的话它的补能可以跑120公里的续航，所以说在这方面哈，续航里程焦虑上给了大家比较多的这个就是定心丸。空间方面，它的轴距是值得说的，就破了2米7，2米735应该在这个数据上。前后排的头部或者说腿部空间都比较宽裕，包括后备箱拓展性也很强。它也有这个女王级的一个副驾，包括 FSD 可变阻尼减震，就乘坐的舒适度会更高一些。而且作为电车哈，它有一个防晕车的模式。整个这个起源的 Q05 它本身的定位哈，就它是给什么样的朋友来开的，一个是咱卡着预算对吧，另外就是家里面充电条件比较方便的，以市区通勤为主的这样的朋友可以更多的来看一下起源的 Q05。 那么如果是要选择这个插电混动的话，那就是宋普说 DM-i。 这个车型的核心优势三电技术对吧，今年你像它4月份上市之后，确实不管是它的这个就是刀片电池，还是它同级别里面能够给大家匹配到了这个第五代的 DM-i 的一个超级混动，综合续航可以突破1700多公里，那基本上它涵盖了你用车的各种场景，哪怕是咱长途出行也是没有任何的焦虑对吧。基本上我是考虑哈，纯油的、电的还有这种插混的这三个动力方向的车型都给大家推荐到，然后按照您的这个实际需求您可以再对比看一下。它里面哈，就是出厂标配的就是天神之眼 C 的一个驾驶辅助，当然您也可以去选装它的天神之眼 B 的这个激光版，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选择比亚迪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喜欢它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一个激光版本哈。它也可以实现城市领航、高速领航、全场景的泊车这一系列 AI 的全场景的语音智能互动对吧，语音大模型、无麦 K 歌都可以。它的优势就是超长的续航，比较低的或者说比较可观的一个油耗，配置给的也比较丰富，关键是价格比较亲民。这三款车型吧，就是看看您怎么样来选择。博越 L 呢，它是半年就是上半年哈，就我们看到的就是就半年的时间它整个这个销量确实是比较可观的，市场对他们这三个车型的接受度相对都比较高。那么接下来选择的重点就是我们刚给你讲的
看看您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对应的去匹配来选择就可以了。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组来提供帮助的哈，您也可以发送买车，发买车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信息，对应的内容编辑好统一发送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回复发这个就是牛排的朋友哈，咱调整关键词，您发秒杀，因为发秒杀您就可以对应选择到的是我们今天跟

0: 家分享的奔西施原切的金盐牛排，一共有十片。另外我们会给大家再赠送鸡腿排100克的5包，还有不锈钢的刀叉1副，以及黑胡椒酱200克1包，整个的价格才189.9元。拍一，我们到手是给您发17件。为什么做这个机制哈？是因为考虑到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忙碌了一天，你在周末你也希望自己可以轻松悠闲一些，但是在吃这件事情上，我们又不想降低它的这个幸福度。那在营养的，就是材料的这个选择上哈，食材的选择上，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给我们补充更加优质的蛋白，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就小朋友他们都比较喜欢吃牛排，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一直是觉得说牛排是你想要省劲儿，然后又可以及时去补充优质蛋白，就烹饪方法也比较简单，就是年龄段适应性又比较齐全的一个品类，就是牛排。当然我们在选择牛排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牛排有很多，那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是它整个一个口碑的销量，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后台大家复购率比较高的品类是哪一个，我们也会拿在节目当中尽量的让它去做返场，争取更多福利给到大家。奔西施的原切金盐牛排的口碑是比较好的，它这个牛排里面含有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物质。那这个牛排用的是牛外脊的部位，它自带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儿，很细腻，它不柴，口感是属于比较丰富的，而且油脂低，大人小孩都可以来吃。牛排套餐里面是有6片胫骨细冷牛排，就咱们俗称的这个小战斧牛排，肉香是比较浓郁的，另外也给大家搭配了4片细冷牛排，就可能大家在外面点的会比较多哈，鲜嫩多汁，风味十足，大家可以试一下。它不需要非常费力的去调制这个就是腌味的调料，解冻之后哈，你随吃随做就行。懒人吃法是什么呢？你还可以把它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再放上几头蒜，就几分钟你就可以在家里面一样搞定一顿牛排大餐，也适合哈就是减脂达人，有健康需求的朋友来吃，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哈，我们肯定是极力推荐的。就咱买回家之后，你不管是烧烤煎或者是炸都比较简单和方便。今天我们 UP 商城刚跟大家说了哈，就是首先它里面有这个就是奔西施原切的金盐牛排，到手10片，价格是189.9元，但是我们再送鸡排5包，每包100克，再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黑胡椒酱和刀叉。拍一是发17的这个机制，大家不要去错过。对应关键词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就小朋友们如果说喜欢吃这个意面的话，我们有那个小黄象的番茄意面，10袋只要99.9元，同样对应关键词哈，都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也跟大家说需要查询高速路况，我们在后台设定的关键词是高速哈，您可以发高速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先看一下郑州西南绕城高速3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第3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河湘高速罗山段的43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和应急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607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呢都已经在紧急处理当中了。再看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首先关注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51到453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以及郑绍高速郑州段5到7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在今天的18点可以恢复正常行驶。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哈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咱们说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需要去发送。

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太阳呼气定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它针对的车型哈，就是适用的车型，特别是我们强调就是十几万公里的油车以及插混的和增程的，因为本身积碳就是汽油和机油没有办法充分的燃烧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车辆不管是十万的、50万的、100万的，就它产生这个积碳它都会有。那大家说能不能跟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不让它产生积碳，很难。为啥？因为第一个哈，就是它产生积碳跟哪些因素有关系，一个就是你添加的油品的质量，它里面是不是含杂质，或者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件事情。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的驾车习惯，大脚给油的，大脚刹车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经常是市区相对拥堵，比如早晚高峰期在用车的朋友，以及就是带涡轮增压的，或者说您的车辆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微微烧机油的情况了，大家都需要定期去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赶紧给我们的奋斗奋斗再奋斗这位朋友做一个回复哈。您的信息我看到了，是想问一下这个说飞扬老师智界的 R7 咋样是吧？智界 R7 啊，首先我们说它的定位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比较中大型的一个 SUV， 而且大家为什么去关注它？首先肯定是因为华为智驾的这个系统，对吧？这个车辆其实它的整个这个价位249,800起步到319,800。中间是有十几款的车型，有纯电的，有增程的，两个动力形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车型的选择上，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配置很多。我个人哈，因为我去体验过这个车，我觉得就是整体开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你会发现就是这两个车型在选择的时候，你重点去看哈，我个人可能就是我看一看，比如说有一个那个纯电版的四驱 Ultra 的那个，你可以去看它的那个续航应该是736的哈，还有一个就是667公里的后驱的 Max，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896线的一个双光路的一个图像级别的激光雷达，所以说这两个配置哈，我个人建议你可以重点来关注。那拐回头咱们再说这个 R7 这个车呢，它什么样的朋友喜欢哈？就是如果说你对它的续航表现，或者说对它的空间有那么一些要求，另外你又比较在意这种科技感的体验，或者叫智能化体验的朋友，可以重点去关注。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价位段的这个跨度比较大，它中间差了有个5万多块钱，十几款车型哈，所以说在车型的配置之间选择，可能这个会是一个让你比较烧脑的问题，就是这个配置和那个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选。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纯电版的这个 CLTC 的续航都已经达到800公里了以上哈，800多一点点，它也可以支持800伏的一个高压快充。那如果是增程版的满油满电，它的续航到1600公里以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了，对吧？它也可以支持城市高速的这种领航，整体轴距到2.950米。说实在的，就为啥它能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个头真不算小。空间啊，确实是它不光是就是你的乘坐空间，你放倒后排之后的拓展空间，就储物空间也比较大。你露个营啊，装点大的东西，它那个后备箱的开合方式都比较合适。鸿蒙座舱的4.0。就是速度也是比较流畅的，你通过小E唤醒它，对吧？它的那种识别互动，它支持这个多端的互联和隔空对话这种效果，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车当然看你的个人喜好啊，如果喜欢的话，我认为它在当下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就是大家会选择到。基本上就是在30万左右这个价位段里面的一个 SUV 车型。如果需要我来帮助的话，您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你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可以在您买车的整个过程当中提供帮助哈。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它和这个未来的 ES6 啊，或者是小鹏的 G9 啊，可能吧，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也算是同级别的，所以说这两个车也同步回复给您，您也可以把这三款车型都看一下。如果是已经看定了智界 R7， 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来给您提供车辆选择到您购买整个过程的一个帮助。另外也来看一下这个小丁也在发这个信息哈，车险您就回复车险的关键词就可以了，不需要回复这个人工坐席，回复车险哈，回车险之后填写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电话。车险一定是一框，然后以您的车的这个就是用车的场景这两个维度作为主要参考来给您进行险种的推荐的。如果大家需要就是说相对你对这个车比如说老手朋友哈，就是比较了解的，你需要了解这个就是我这车买保险得多少钱呢，我们需要获取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这点大家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官方客服是河南交通广播认证的哈，大家这点可以就是不需要担心。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子燕也在发信息说积碳到底是啥。积碳呢就是就是那个怎么讲哈，就是你的燃就是汽油机油 它没有燃烧干净之后留下那种黑疙瘩，就有点像那种就胶状物质。再举个形象点的，就是马路沥青，大家见过吧？就有点类似于那个材质和那个质感，它就叫积碳，它不是碳粉啊，它是那种就黏黏糊糊的东西，在高温下它会凝结变硬之后呢，就会附着在我们发动机的内部。所以你像日常你用车的这个油品，还有你的驾驶习惯，包括你的车辆的状况，对吧？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微微烧机油这样的一些情况，它都会就是这个加速那个积碳的产生。汽油里面含的蜡质、胶质、杂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呢，这些物质它都会变成那种胶着物，反复受热，慢慢的一点点硬化，就会形成这种积碳。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定期哈清除积碳，为的是让我们整个最核心的一点油耗能够降低下来，给咱省点钱，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就是把您的这个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接暖说怎么用手机来听河南交通广播呢？您可以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哈，通过这个 APP 的端口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另外再说一下关于家庭装修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朋友们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家装节我们能够给大家的这种福利哈，就是您关心的哪些问题。第一，大家担心工期，对吧？工期说好了，你催又不敢催，又怕他们萝卜快了不洗泥，对不对？这点大家不需要担心哈，工期约定好是90天就是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你不需要催，你就可以直接获赔200元现金，就这个就很省心了，让大家也变得更踏实。另外就是如果你担心他萝卜快了不洗泥，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会全程跟进，从您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记者都是一对一来跟进的。那怎么来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哈？也同样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有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呢，合作伙伴花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用这个钱给大家做赔付。一开始就签一个闭口合同，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这个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所以大家可以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51到454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郑滦高速郑州段1到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郑云高速修武段的59到61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郑绍高速郑州段5到7公里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稍显缓慢。再看一下，因为有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来通行，预计在今天的18点可以恢复正常行驶。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

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大家可以统一回复高速，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朋友们问怎么收听广播，一个是您的车载调频 FM104.1， 另外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就是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也可以同步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当然了，关注我们的一系列官方账号都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统一在各个短视频的平台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模式哈，大家有任何在您能够搜索到的渠道下统一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及时联系我们。也来回复哈，就是在选择这个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的各位，您发送完888对应的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叫做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产品是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对吧？那这个产品呢，它首先是就是清除积碳的。积碳是啥？汽油和机油不能够完全燃烧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车辆啊，你基本上10辆车9辆车，就是你最起码都得去清除积碳。因为积碳呢，它产生是跟你添加了这个汽油的品质，你的用车环境息息相关的，不管10万、50万、100万，我们都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适配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只要你的车用到油，我们刚刚讲到了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这个黑色胶状物质，也就是积碳。所以哈，大家如果说是车辆行驶的有一定的里程数，你发现车子开始怠速抖动，动力下降，而油耗在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是因为车子到周期需要清除积碳了。对应的关键词去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一个系列产品哈，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需要参照的是您的这个车辆行驶的里程数，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3-4万公里的朋友哈，可以先用单支的除碳氧护剂，您先体验和感受一下。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或者是到我们的自有商城的首页上您去浏览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很多老听众已经非常熟悉了。您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有一个评论区去可以关注到哈，因为很多朋友在使用完之后，他们的语音文字的使用反馈包括视频都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里面，都是及时生效的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大家也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个性化的问题，您统一编辑好完整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我们再回复，就是有这个车险选择需求的，我们设定的这个关键词是发车险两个字，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大家补充一点哈，这个车险的知识，如果说两辆车辆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个事故，对方是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没有办法就是第一时间及时赔付我们，双方就会陷入到一个比如说就来回扯皮的一个过程，很让人生气，对吧？但在这个情况下哈，除了生气，其实我们解决它也很简单。如果咱自己买的有车损险，咱就联系咱的保险公司，咱走咱自己的这个代位求偿，咱的保险公司把原本应该对方赔给咱的这个损失，咱的保险公司先给咱赔了，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去找对方，这个哈叫做代位求偿，给咱省下的是啥？心理和财力。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在车辆的这个车险的选择上，大家一定要闹明白，就是我既然已经买了这个险种了，我应该获得这个理赔权益都有哪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适用适配的。如果说您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发送车险哈，大家就记好了，不管是买车险、续车险，还是说这个车险理赔有任何您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人工坐席给大家来提供帮助，一对一哈，我们相信人工一对一的沟通，这个是最高效的。因为它车险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一个服务，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杂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一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家好住这件事儿。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卫生好打理，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欢迎您来提要求，我们来想办法。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您可以把自己的装修需求、过往经验等等啊，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即将有装修打算的朋友，相信这里的装修知识小储备一定会让您告别装修小白，有更多的鉴别和选择的能力。可以发送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装修过的人啊，都知道卫生间防水是家里的头号隐蔽工程，一旦出了问题，不仅自己家遭殃，楼下邻居也得跟着闹心。你像我这几天去看二手房哈，首先如果说墙上有这种反碱呀、水印子啊、卫生间防水没有处理好的呀，哎，我都会拒绝和卖家进一步沟通啊，或者说会借此来跟他价钱去压低一些等等啊。那么我们去收新房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卫生间明明他刷了一层防水，对不对？那装修的时候就有疑虑了，我到底把开发商交付的这一层防水是留着呢，还是铲掉呢？全铲吧，心疼钱，人家做了；不铲吧，又怕以后漏水了。到底是铲还是不铲？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是给我们做了一番调查，来听一听。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关于开发商自带的这个防水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老手艺人啊开始达成一个共识了，就是不能一刀切，一定要分墙面、地面，分后期做法来定。那我们先来说墙面。大家去买到一个新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卫生间的墙面跟地面都是已经做好防水了的。那开发商在墙面上刷的呢，大多都是柔性的防水涂料，防水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呢，柔性的防水涂料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光滑，而且开发商大多为了验收，它几乎是不给你处理任何的墙面，就直接把这个防水给它刷上去了。防水很容易一揭就掉，粘的并不结实。但是我们的瓷砖贴上去之后呢，这个水泥固化它会收缩，它收缩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应力，所以容易咬不住砖。因此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业主啊，就是住进去多少年之后，哎，突然发现这个卫生间的墙砖噼里啪啦就往下掉。那无论是开发商做的这层防水它有多厚实，只要是柔性涂料上墙，咱们在装修之前都是要求大家要一律铲掉的，我们要给它换成刚性的防水。那这种防水它的表面比较粗糙，能够跟水泥砂浆牢牢的咬合，咱们贴砖才会更加的稳当。那说完墙面，咱们来说地面啊，地面要不要铲呢？有一些师傅可能告诉你说，哎呀，这个都要铲掉，但是有一些师傅他会让你保留地面，那关键要在于看咱们家的地面准备怎么做防水。现在以咱们郑州为例，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做地面防水，它的主流做法是用丙纶布的。那原因很简单，就是丙纶布首先便宜，其次耐用，对于这个基层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它是一块布，上翻30公分就可以了。那恰恰因为这个工艺特点，给咱们业主省了不少的钱。丙纶布是用水泥浆给它贴上去的，跟原有的防水层之间呢，它是靠水泥浆来结合的，所以它不需要原有的防水层粗糙或者是光滑，或者是给你修得多么的完美，你只需要把开发商的那层防水表面给它清理干净，哎，没有脏东西，没有油污，没有浮灰，丙纶布直接往上一铺，水泥浆一刮压实了就行了。那原有的防水层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多了一层底层，两层叠加反而比铲掉重做要更加的保险。那这样一来呢，咱们就省掉了铲除旧防水的人

0: 工费还有垃圾的清运费，这样的话能为咱们业主省下大几百块钱。但有一个前提啊，大家一定不能忽略，就是水电改造需不需要在卫生间的地面去开槽布管，因为有一些卫生间改造它的水电是需要走地的，但是有一些小区它的卫生间的水电是需要走上面的，就是走顶的。那如果咱们家是需要走地来开槽布线的，那你这个防水就要重做了，因为一旦开槽防水层就被切断了。如果咱家的水管走顶啊、电线走墙，地面完全可以不动。如果走地的话就需要重新再做啊，只有这一点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所以装修花钱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但是防水呢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咱们该省省该花花，把钱花在刀刃上才是正确的一个选择。那关于咱们新房收卫生间的墙面地面防水到底要不要拆除，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听完我们的记者夏欣这么一讲解，您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情况不同，我们因地制宜啊，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处理。在装修这方面啊，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在变化，材料的变化呢，也决定了工艺在发生着变化。可是这些不同的选择呢，其实大部分是各有利弊的，它没有一个绝对值。比如说走墙还是走地这个管子的问题哈，有的呢说走顶好检查，但是带来好处的同时，好检修的同时，坏处呢是它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比较容易氧化。那么走地呢，它看似坏处啊是不太好检修，如果一旦出现漏水渗漏的问题，需要把地全部的铲除掉，会花费比较大，比较麻烦。但是呢，好处却是它的使用寿命啊，不坏的话是更长的。所以您看，利弊都有，您会怎么选择呢？举个例子而已，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工艺都存在着利弊同等，需要我们各自去做筛选。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的，多多关注啊！相信我们在储备知识的同时，不一定啊，非得让自己成为一个装修专家。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知道哪些是重点，知道怎么去分别鉴赏，知道怎么去判断和选择，就会让我们少走不少的弯路啊！因为现在信息获得的渠道特别的广泛，而这些信息呢又特别杂，咱们怎么去判断哪些信息对自己有用，哪些信息啊只是博眼球而已啊？这个判断啊，在我们接下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欢迎朋友们随时关注104.1家装课堂。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7: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是31到33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是20到22度。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们如果说吃什么比较容易获得幸福感哈，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在家里面你简简单单的做一顿饭，它不需要就是非常繁琐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但它又可以保证我们人体需要摄入。

就算几分钟非常容易搞定一个牛排大餐，它也适合就减脂期的健身达人的朋友来选择。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等于说我们日常你去店里面吃一顿怎么也得大几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啊只要189.9元，不仅有十片奔西式的原切净盐牛排，还有五包鸡腿排，每包是100克，以及不锈钢刀叉一副，还有黑胡椒酱200克，一共是一包。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如果说孩子们喜欢吃牛排，不要忘记再给他搭上一份意大利面。我们的商城里面有一个小黄象的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去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鸡排的这个就是吃法也很多，鸡腿排哈，做香煎或者是做鸡排饭、三明治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而平台上对于这个就是家庭装修有需求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块钱。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这个就是华普装饰，给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还有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用保证金先赔付大家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开始约定好的是什么按照合同来执行就可以了。那还可以通过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连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信息，从整个哈您的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家装记者都是全程跟进的。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谈，安心装好家。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微信平台上，此刻我们有朋友发来信息啊，他说我们家正在装修。冒强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们家正在装修，我就发现我没有说采购白乳胶，可是呢，他们用白乳胶对着腻子粉在刷墙，我就觉得这个腻子粉里非得加白乳胶吗？我心里有点打鼓，想来问问。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墙面施工看起来只是刮腻子、刷乳胶漆，挺简单的。那真正做过装修的人都知道啊，墙面最终能不能达到平整、牢固、耐久，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处理和腻子施工的。也正因为如此哈，网上现在就流传着这种做法，就是在腻子粉当中加入一些白乳胶。这位朋友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哈。那到底腻子粉里加白乳胶，它是更好了呢？还是有什么不利的因素埋下去了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的流行呢？很多人认为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手艺，它会让腻子粉里加点白乳胶，会让腻子变得更加黏、更加牢固，墙面也不容易开裂掉粉。那这种方法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但是用起来也确实挺有这个附着力的。可是那腻子粉究竟能不能加白乳胶呢？加了之后真的会更好吗？这个问题我们在心里还确实得打个问号。我们来说一下，从材料原理来看啊，腻子粉和白乳胶它承担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混合并不能简单的去实现1+1=2的效果，尤其是在现在的家庭装修当中。因为咱们现在用的是成品腻子，成品腻子它是经过配方设计的，通常不需要再额外添加白乳胶这种东西了。如果比例控制不对，基层条件又不合适，反而可能给后续的施工埋下隐患。比如说他前期施工加了腻子粉可能会更丝滑，打磨出来会更漂亮，可是等交房了之后，1到2年过去了，他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是暂时的光滑还是持久的好用呢？这个真得借着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来说道说道了。腻子粉主要的作用是填补墙面细小的凹陷，来修正平整度的，并且为后续涂料施工提供比较平整稳定的一个基础。过去呢，有一些装修工人习惯在普通的腻子水当中会去加入一些胶水，记好啊，这是过去的那种普通腻子。主要是因为早期部分腻子材料它自身的性能很有限，所以需要通过加入一些胶粘剂啊等等啊，可以改善材料的附着能力和施工的手。

于是栗子里面加胶逐渐就成为一种传统的装修经验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讲到，说这个装修材料啊，它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在发展，今天使用的成品栗子和过去现场调配的普通栗子并不完全一样，尤其是用于住宅室内墙面的成品耐水栗子，它的配方本身已经考虑了粘结性能啊，还有这个施工性能，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施工经验了。换句话说，过去有人加胶并不意味着今天所有的栗子都需要加胶呀。我再换个例子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过去春节咱们贴对联儿，我们都是自己熬点浆糊啊，给它糊到墙上去，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那种很好用的透明胶也好，或者说这种方便粘贴的这种胶布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您还用去熬一些浆糊去贴这个春联吗？肯定不用了。所以时代在变，我们使用到的一些材料在发生着变化，材料的变化呢也决定了施工工艺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栗子粉里加白乳胶呢？哎，特别是这种辅料啊，主材啊，都是交给装修公司的这种情况，他就会自己自作主张来加一些白乳胶呢？他肯定是有好处才会有人这么干，但是这个好处到底是对工人的好处、施工这个便利的好处，还是对我们质量的好处，那就不一样了。虽然不建议把加白乳胶当成常规操作，但是从材料表现上来看，它确实加了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施工变化，这也是这种做法一直存在的原因。你记好，它是短期的施工变化。首先啊，加了之后可能会增强一定的粘结感啊，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材料更加的粘稠了，对于部分基层的附着能力也有所增强，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处理不到位、表面略显松散的情况之下，你加一点白乳胶啊，栗子表面可能暂时表现得特别牢固。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等于它解决了基层的根本问题。墙面如果存在严重起沙、粉化、空鼓，单靠在栗子里边加一点白乳胶并不能从根本上恢复基层的强度，基层该铲除的仍然是需要铲除的，该修补的仍然是需要修补的。第二个加了白乳胶看似的好处，就是施工手感可能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我提到的对工人的好处了。白乳胶呢会改变栗子浆料的粘度和流动性，合理控制用料的情况下啊，施工人员可能会感觉栗子更加顺滑，哎，刮涂的时候附着力更明显，所以也有人认为加点白乳胶之后更好刮了。但是施工手感好并不代表着最终咱们墙面的性能一定会变好。装修材料不能只看刮的时候顺不顺手，还要看干燥之后的强度啊、收缩力啊、打磨以及和后续涂料之间的相容性。你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栗子里边有人会去加点白乳胶进行施工作业了。那么说完了他们加胶的好处啊，对他们的好处，那么加完胶之后的弊端是什么，您得了解一下。首先，栗子粉里加白乳胶最大的弊端就是配比不当，容易影响栗子的性能。栗子粉并不是越粘越好啊，栗子需要在施工性、粘结性、硬度、收缩性、打磨性这几个方面去保持一个平衡，如果随意加入白乳胶的话，就相当于改变了原本经过设计的一个材料体系。更重要的是，家庭装修现场很少有人会精确的用一个秤去称一称什么的哈，按照材料配方进行实验，您去看一看工地现场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啊，它都是凭经验，加一点啊，多放一点啊等等，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身它就是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干燥的速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了。栗子施工之后啊，需要通过水分蒸发这个过程逐渐形成稳定的一个硬化层，如果额外加入了胶粘剂之类的东西哈，材料内部的水分状态、成膜过程它就会发生变化了。尤其是在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时候，通风条件差的这种室内环境里，你比如说夏天
去施工的时候，这个空气湿度就比较大，刷乳胶漆啊，刷腻子，它干燥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第一遍腻子还没有充分干燥，就急着施工第二遍，或者在基层含水率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连续作业施工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后期墙壁面因为内部积聚了水分，出现开裂起皮的问题。所以腻子施工不能只追求快，每一遍都应该给足合理的干燥时间。还有就是啊，我们延伸一点来说，装修它很多问题不是当下显现的，也不是你收房的那一天会显现的，它是入住一年两年之后你才会发现问题。到那个时候，您当初如果没有签订合适的售后服务啊，售后的维修啊等等，那自己再来返工的话成本就特别高。您看墙面这个问题，您入住之后出现开裂呀、鼓包啊等等这些，您说再去返工，您家里肯定不能住人了呀。那家里的家具要不就清除，要不就是得什么覆盖之类的，它就非常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节奏啊，成本还会比较高。第三呢，就是这个腻子里加白乳胶会影响后续的打磨。好的腻子施工完成之后啊，需要经过适当的打磨，让墙面达到平整细腻的状态。如果加了这个白乳胶，让腻子层硬度和韧性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增加打磨的难度了。原本比较容易处理的局部瑕疵呢，可能变得更加费工了。对于需要追求高平整度的墙面来说啊，这种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更牢固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更好施工啊，墙面装修本身就是一个多个性能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单纯追求硬度啊，或者是粘性啊等等。再一个就是，如果在腻子里加白乳胶，可能增加后期墙面的维修难度了。那腻子层需要和基层保持合理的结合关系，同时适应一定程度的温湿度的变化。如果材料的体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配比啊，它发生了变化，后期墙面出现局部问题的时候，维修和重新处理它就会增加难度啊。如果表面材料的性能和基层不匹配，就会出现裂纹。那当然，墙面开裂也并不简单的就归咎于是白乳胶造成的，像墙面裂纹有可能是基层沉降，有可能是墙体材料收缩，还有施工工艺、环境湿度以及腻子本身的质量等等，这也都是形成裂纹的一个成因。其实在整个墙面的施工过程当中啊，最容易被忽略的白乳胶不是万能的墙面胶，咱们得明白这一点。很多人之所以想往腻子里加点白乳胶，是因为认为胶越多越牢固啊，这种思想是误区的哈。墙面出现脱粉起皮开裂，并不意味着单纯是缺少胶水，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发生在基层，比如说墙面原有的粉化层没有清理干净，表面存在油污啊，基层含水率比较高，旧墙面和新材料之间相容性不太好，或者是墙体本身已经出现了空鼓，那么再好的这种胶粘剂它也容易从根本上出现问题，它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基层是松的，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先把基层处理好。如果墙面有空鼓，我们要检查并且处理空鼓的区域。如果墙面潮湿，我们要先解决水分的来源问题。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腻子不够粘，很容易本末倒置。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借着这位听众的问题哈，他说发现自己家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在腻子粉里加了白乳胶，就是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腻子就是腻子，人家那个说明上没有说需要加点白乳胶啊，这怎么工人自己加白乳胶了呢？工人说的头头是道，说这样你会打磨出来特别的光滑，它特别的好干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特别平整。哎，我感觉还是师傅的秘方。没想到啊，他加了之后，只是对师傅来说施工可能更好操作，对于我们来说长期居住它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对于住宅墙面装修来说哈，如果使用的是正规的成品腻子，一般它是没有必要去自己加个白乳胶的。成品腻子的配方啊，通常都是经过设计的，按照产品要求你加水搅拌就可以施工了，这个时候你再额外加入其他的一些胶粘剂，那相当于人为改变了材料的配方。如果是旧房子去翻新的话，那就更不建议你去加
这种交战计了啊，不能简单的依赖加胶来进行墙面的翻新了。旧墙面需要先检查原有涂料和基层的情况，如果原墙面存在大面积的粉化、空鼓、脱落这些问题。

0: 我们要先进行铲除修补基层加固，那再进行后续的施工。真正决定墙面耐久性的是完整的基层处理和规范施工，而不是腻子里多加了一点白乳胶。装修啊，真的是一件看似它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最终却考验着整体逻辑的事情啊！与其不断的给材料加这加那加东西啊，不如咱们把基础做做扎实，把工序做做规范。墙面真正的耐久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施工细节里。这个啊，就再次回到了我们对装修公司工人的要求上。经常我们说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你要看看他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和自己的培训标准。如果不是自己的施工团队呢，大多是转包。转包的话，工人不可控，质量不可控，而施工工艺不规范，不可控，是吧？如果是自有施工团队的话，可能定期啊都会有什么考察呀、培训啊、选拔呀等等哈。所以这个工费，这个施工的工艺，它也会随着时间进行更替啊，把那些过去的随着时代变化、材料的变化，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工艺啊给淘汰掉，用新的工艺去适应新的材料等等啊，那这个也是一点小小的提醒吧。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你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无论是即将装修还是正在装修，包括已经装修完工，有什么经验教训想和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一个小时呢，咱们来聊一聊怎么让家装得更舒服，住着更安心，把家里装修的事儿给说明白了，它可能会决定着接下来你住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幸福指数。比如说动线设计的合理一些呀，它就会减少我们家里这种不舒服，你哪儿多出来一堵墙是吧，就会觉得这个视线没那么好，你哪个地方啊多一道，你就会觉得这个疲惫感增加了。所以动线的设计是否合理啊，包括全屋定制，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增加我们的收纳。收纳可不是柜子多了啊，东西就有地儿放了。所以怎么更合理，怎么更顺手，怎么打扫卫生更方便，这都是关系到家庭装修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显现的一个感受，那具体想要达到这种结果，从前期的每一道工序、工艺、材料、施工标准，它都是需要弄得清楚明白的。细节决定成败，特别是隐蔽工程，如果说施工不当的话，那后期像断电呀、反水呀，还有这个怎么说呢，渗水是吧，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这些都非常的麻烦。那容易更换的那些部分，如果前期我们预算不充足，可以将就啊，后期换着容易。像这些隐蔽工程、基础工程千万不能将就。装修这件事儿啊，预算有限的时候就是该省省该画画。在说到装修材料的过程当中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王威这位朋友他发信息说，看着现在流行的那种中古风啊，觉得很漂亮，到处都是柔柔的，包括奶油风啊，都是奶乎乎的那种感觉。那这些装修风格呢，都会去配柔光砖，可是也听说啊，柔光砖特别不好打理，所以现在啊，因为这个砖不确定，所以我们家的装修风格我也不敢轻易的决定。它真的就那么难打理吗？雨薇有没有经验啊？这个想用柔光砖，觉得它高级有质感的，这也是这几年柔光砖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哈。但是难打理，这个也是有人说不难打理啊，有人说哎呀后悔死。为什么会是这种不同的一个回答呢？它没有亮光砖那种强烈的反光，不像传统哑光砖那样的沉闷，柔和的光泽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温润自然，这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那么它的打理程度，确实是把很多人拒之门外的。可是今天呢，这个担心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跟你说，表面是否光滑并不是瓷砖好不好清洁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日常清洁难度的是砖面的致密程度、耐污性能、表面工艺以及污渍类型。所以啊，判断柔光砖是不是容易清洁，不能简单的用啊亮面就一定好擦、柔光一定难擦来概括它。那么这个柔光砖脏了好不好打理呢？什么情况之下容易留下污渍？购买的时候我们该看点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啊，你会发现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柔光这两个字，而是柔光砖本身的防污能力。第一个就是柔光砖脏了好不好打理啊，质量合格的、表面致密的、耐污性能比较好的柔光砖，日常污渍通常是很好打理的，但不同产品之间的清洁表现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真正影响清洁难度的是表面的孔隙、釉面结构、加工工艺以及房屋处理这些因素。只要砖面的致密程度比较好，日常的灰尘、水渍、脚印儿、普通的生活污渍等等，一般用清水、中性的清洁剂配合着软布、拖布，非常好打理。反过来说哈，如果一块柔光砖表面 微孔比较多，耐污性能比较差，即使它看起来非常漂亮，入住以后也可能会出现油渍难擦、水渍发白、污垢残留这些问题。所以说选择光砖，我们不能只是看表面颜色、质感、价格，那好不好打理应该成为和颜值同等重要的一个选购指标。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柔光砖特别难打理呢？因为这个争议现在在网上还是蛮多的啊。有些家庭铺完之后呢，觉得挺省心，拖把一拖干净了。也有人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厨房油污、水渍，甚至是笔记、孩子画到地上的画很难清理。出现这种差异，首先它和产品工艺是有关系的啊。刚才我们说到市场上柔光类的这种瓷砖，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产品，有些产品呢通过特定釉面工艺获得这种柔和的光泽，有些产品呢是经过后续的柔抛这个处理哈，不同工艺形成的表面结构就不一样了，所以耐污耐磨清洁就会有所区别。行业资料当中有观点就说啊，这个经过二次抛光处理的产品，可能因为表层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它的抗污表现，所以咱们不能仅凭这个名字叫柔光砖就来判断它的性能，我们得看看它的施工工艺是二次抛光的，还是直接就是这个前期材料本身的釉面啊，它用的特殊的工艺。此外呢，施工之后的砖面状态也很重要啊。瓷砖铺完之后，你并不是马上进入到正常的使用状态，水泥砂浆、瓷砖胶、美缝材料、装修粉尘以及各种施工残留，如果没有及时清理，时间一长它都会附着在砖面上的。尤其是一些浅灰、米白、奶油色的柔光砖啊，虽然整体看起来温柔干净，但一旦表面残留了油膜或者是清洁剂啊，就可能会出现发花、颜色不均这些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误认为砖吸了污啊，实际上有时候只是表面形成了难以发现的这种残留层。柔光砖难不难打理，不能简单归咎于瓷砖本身哈，还得结合着产品质量、施工过程、后续使用的习惯来综合判断的。柔光砖最怕的什么？其实并不是普通的灰尘，一点事儿没有啊。日常呢并不难处理，你比如说灰尘、脚印什么的哈，普通的这种吸尘啊、干拖啊都好解决。但是如果说你厨房用了柔光砖，那确实难清理，因为炒菜产生的油烟，它会形成很细的油膜，油膜本身的这种粘附作用哈，没有及时擦掉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吸附灰尘，所以厨房这种地方真的就不建议大家用柔光砖了。那么话说回来，我们买柔光砖的时候，怎么去注意，怎么去判断它好不好打理呢？优先你要看表面的致密度啊，瓷砖表面越致密，污渍越不容易渗入内部，所以这是可以看到的。选购的时候你可以让商家拿出批次样品进行现场的测试，比如说用常见的水性笔、油性笔或者是少量的生活污渍去测试，然后呢按照产品说明规定的方法进行清洁啊。需要注意的是，简单的比如说写字一擦，它并不能完全代表瓷砖的综合防污性能的哈，有些试验就是简单写个字儿啊，很容易擦掉，这个不起什么太大作用的。不同的墨水成分不同啊，静置时间也不同，擦拭工具不同，结果就会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测试哈，只能做辅助参考，不能代替正规检测的。第二呢，你要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和工艺，有的叫柔光，有的叫柔抛，有的叫哑光，虽然听起来相近，但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尤其在选购的时候，如果商家只强调柔光效果啊，不愿意去说明具体表面的工艺和性能指标，你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了啊。真正影响后期体验的就是它表面的性能啊，我们不要听漂亮的名字。第三呢，是尽量选择耐污性能有检测依据的产品，不要仅凭销售人员一句哎，这个特别好打理就下决定哈。我们要重点关注对应的执行标准、规格型号以及耐污这些相关的性能。你最好现场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砖面，柔光砖 它非常吃光线的啊，在展厅里看起来温润细腻，你搬到家因为灯光角度的不同，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因为纹理越复杂，并不意味着越高级，也不意味着越耐脏哈，所以咱要看看它的纹理。对于家庭来说，纹理自然、表面均匀、色彩耐看的产品，比追求过于复杂的肌理要更加的实用。柔光砖日常清洁其实掌握几个原则就够了啊，并不需要复杂的清洁流程。那遇到油污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中性的清洁剂按照产品说明稀释之后进行清洁。如果出现水垢呢，我们针对水垢做一些清洁方式，尤其不要觉得这个耐酸的清洁剂去污块就长期大量的使用强酸性的产品不合适。对柔光砖来说，日常温和清洁往往比偶尔一次的猛烈清洁要重要的多。哪些清洁方式特别容易伤害柔光砖呢？比如说钢丝球、强力的去污粉、去污剂啊，粗糙的百洁布千万不要用啊，这些会破坏柔光砖的表层，让它反倒往后越来越不好打扫。所以清洁柔光砖最好遵循一个原则，先温和后加强，先局部后全面。装修是一件很少有重新来过机会的事情哈，瓷砖也好，墙面也好，水电也好，所以说我们前期啊多做一些功课，后期啊我们就是享受舒适的那个人。你可以多多关注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给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市区啊。每次在中午的时候，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感慨，说不得不提一条路，这条路叫京广路，并且叫京广中路，再明确点是航海路到陇海路的之间，总是在这个点儿不太好走。那今天我告诉你，我说话呢就声音有点大了。首先呢，京广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太过于怎么说敏感，我并非是要取笑你们。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这个规律呢被找到之后的这个发现感啊，就是着实的让人快乐。因为毕竟以我的智力呢达不到很多科学家什么攻克一道题是吧，小到一道题，大到一个项目，再大到完成了一个发明是吧，这种完成的过程中让人非常的开心，但是我只能是找到了这个简单的规律，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是我个人，但是也说了啊，在这附近的朋友呢可能有点头疼。第一呢，是如果您打算走这附近或者是正在路上行驶，南向北呢非常不建议各位走，因为南向北的这个队伍呢排的是更加的长一些啊，基本上快到这个解放路跨线立交了啊，往这个方向走起来都是特别的慢。队尾呢是差不多在航海路附近，那北向南呢也是集中在了这个隧道内，目前的这个通行周期可能比较长。具体时长或者具体信息，或者是前方有什么事儿，欢迎各位咱们头牌车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分享分享啊。另外呢，在高速方面，截止到目前，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徐广高速襄城段的23到2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正云高速修武段59到6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郑绍高速郑州段5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连霍高速中牟段553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高速公路其他都是通行畅通的状态。更多的高速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具体了解。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的周末特别版正在直播当中啊。首先呢，看一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很久没来了啊，确实 ID 叫 Cini， 他说我想问大头池宝贝儿，首先呢，这个是一位男士，我跟大家说一下，听这名字感觉像是女的，是吧？啊，称呼也非常的暧昧啊，但是我跟大家明确的表示，这是个男的啊。啊，说您是吃过饭来上节目的，还是没吃呢？毕竟到饭点了。嘿，我想问您，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吃过饭来问的，还是没吃饭来问的？毕竟到饭点了啊，您是觉得我要没吃，咱俩一块都饿着比较公平，还是说？您没吃我吃了，您觉得我这人不太负责任，还是您吃了想来看看没吃饭的人什么笑话？哎，这个我们问题呢咱相互问，是吧？就是除了咱们非常非常直观的专业性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无偿帮您解答以外，这种私人问题我们都要拉扯一下，毕竟不是你张口就来咱们就来的，是吧？很多事儿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就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这事儿呢，它不只是我们任何一位正在直播的主持人，他都有责任和义务把您使用过程中甚至是想了解这个产品之前的这份疑问帮您解答清楚，说个明白啊，疏导疏导，毕竟呢，这是咱自己的产品，同时呢，也确实是我们想为这个路上朋友们服务的一个好事儿。既然是好事儿，咱就不能办差评喽，是吧？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事儿。因为第一呢，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在同类产品价格里边，我们是最低的；在同样价格里边，我们的效果是最直观而且最便捷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99三瓶一整套，针对的是3到5万公里的车型，跑了这么久了积碳没清怎么办呢？咱们一步到位，三瓶，第一瓶咱们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帮您把三元催化清理清理。如果跑到5万公里刚好发现自己的车故障灯亮了，那跑了5万公里其他小零件能有什么问题呢？那很有可能就是积碳引起的一些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咱们把三元一清，积碳一清，可能年检一把过，咱们这个故障灯呢就灭了，是吧？针对这事儿呢，我们也不少朋友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也发过他们的这个使用的心得啊，比如说我们这位 ID 叫天涯的朋友，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

0: 的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
1: 嗯，
0: 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1: 好的啊，你看这个就是使用完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感官体验吧，一种感受。当然如果您的这个车辆呢，咱跑的时间更久，跑10万公里20万公里以上，欢迎您使用咱们239一套三瓶的金装礼盒啊，同样呢也会帮您把老油车这种积碳后的问题给解决清楚啊，给把问题给整得干干净净。更多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啊，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以及其他更多好朋友们使用过后的这个使用体验，对不对？毕竟呢咱们车型不一样，跑的公里数不一样，那么对于产品有疑问呢，可能也更加的个性化和针对性，您可以看一看他们使用过后到底是什么感觉。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爱要口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OK，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版疯狂张真人啊。Cindy 说，谢谢你解答我的疑问，祝您周末愉快，爱你。 PS， 我是男的，我知道。我刚刚说了，我还跟其他朋友们解释，我知道哥。啊，我非常的清楚啊，是确实如此，而且我也没有解答你。我给你绕了一大圈儿。啊，就合着啊，我懂你意思。我用这个非常非常官方客套的这些话给你绕了一圈又一圈，然后你回敬我一番特别官方客套的一个回答，啊，那我能怎么说呢？我在这里祝您周末愉快啊！再来帮助另外一位朋友，这位 ID 叫领航者，今天呢刚刚关注我们啊，其实也关注了有一会儿了啊。大概是11:40左右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大概想了半个小时，犹豫了半个小时，终于忽然想起来自己要干什么了。他说，你好，我寻求海洋老师的帮助。海洋老师呢，现在找他稍微有点早了，他还没上山呢，他还是熊出没。海洋老师非常可爱的啊，戴着他的小帽子，戴着他的小眼镜啊，别看平时特别的严肃，其实私下里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啊。但是他还没来呢啊，没准这时候在路上听着节目呢，一听有人在找我。哎呀，没事，正路上赶着呢啊。您可以在我们下午，大概是今天是15点开始啊，14点开始。啊，就是来等他过来。平时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是15点到16点，14点到15点，大概这个情况啊，可以找到海洋老师啊。但是最近是收到最新消息，海洋老师还休假了，你说这事闹的啊？人到岁数了。

没有办法非常完美的胜任到这个真人坐席团队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是没有那么懂，你知道吗？这事儿确咱们得这个直面这个问题啊。毕竟我们真人坐席的团队，它第一呢确实很有专业性。你看车险为什么要有专业人士来指导呢？因为第一，车险逐年都在更新它的一些细则；其二，可能根据您的行车习惯，根据您的这个，包括有些朋友是工作变动，是吧？走的这个路程，包括自己开的这个时长、上高速的频率，包括有的是搬家了，停车是停在地下呀，停在地面啊，停在这个随地扔啊，是，对吧？按规定停在哪个停车场啊？怎么怎么地，乱七八糟，其实都会根据您的这个习惯为您推荐车险啊，包括结合咱们最新的这个车险的政策。所以说，你要说，让我去来那。我压根儿没有这个经常关注这事儿，包括这些分析能力，暂时做不到，是吧？这还只是专业能力。其次呢，我们的专业这个车险顾问，除了春节呢是全年无休，确实也很辛苦，但是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咱不说辛苦不辛苦，那说句直白的话，就是吃这碗饭的啊，那就必须把这个饭碗给端平了，态度给他立住了，帮助大家服务好了，那咱们有一才有二。车险前三十天是黄金续保期，如果您的爱车呢这个需要续保了，回忆回忆还差几天，咱们提前续上，千万别断档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登记一个基础的个人信息，就等待我们这个车险顾问跟您随时取得联系。这是咱们的这个车险服务啊，当然这个你像其他朋友们问到的这个高速的免费情况，就想知道这个绕城啊怎么走更加的顺利啊，您就发送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儿，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今天是8月22号，13578十腊，这个月呢有31天啊，漫长的31天。但是过完这一天呢，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庆幸的日子，因为我们终于可以掰着指头算好日子了啊。这什么好日子呢？国庆节呀。我们当然不是图休息那几天，我们甚至不是图9月份中秋节那几天。中秋节嘛，主要是团圆啊，是吧？还是有很多正事要做的。这些假期啊，于我而言都是身外之物。哼，还是海洋老师聪明啊，这时候休假了啊，掰着指头算该休假了。休完假回来，掰着指头算中秋节了。中秋节算完，掰着指头算国庆节了。国庆节掰着指头算完，嘿，您猜怎么着？元旦了。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啊！最近几天呢，其实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的天气呢非常的特殊。最近呢就是下周伴随着几个重要的节气，你像初伏还有处暑，就是初伏天、处暑天，就彻底的算是从节气意义上的告别了这种高温天气。但是今天呢确实还是有些闷热啊，又是一个就是最近几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特别的闷热，然后挤出几滴雨水，啪啦啪啦下一阵儿啊，还挺凉爽，但是哎，马上又翻脸不认人，继续的热你。这就是秋老虎啊，这种不断咬人的姿势，让我们每天都怀疑它到底是有多少暗藏杀机。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北部以及东部部分的县市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强对流天气。一直到周一呢，我们这个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所以说这几天呢，我们提前备好雨具出门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伞不离手啊！我现在基本上办公室一把，家里一把，大家这个经常开车的车里一把就行了。可惜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开车的人啊，因为我首先我开车，我怀疑，我一直怀疑我有这个路怒的一个潜质，你知道不知道？我就得把它扼杀了，你知道。但是我这个路怒的情绪还好，因为我不会表现出外在。你像我们这个做播音员主持人呢，我们基本上有什么气儿啊，我们都冲着嘴发啊。尤其是我跟你说，做播音员主持人的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职业叫广播节目主持人。
我们跟其他的主

持人还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主持界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呢？叫对象感啊。什么是对象感？不是说你找了另一半啊，就是你说什么话，你要很明确的知道你要对谁说，是吧？我们很多电视台的主持人啊，面对着你，起码他面对着这个镜头，是吧？跟镜头沟通啊，面对着这个摄像啊，面就有一些现场录制的综艺节目，面对着现场的观众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不是，我们面对着空气。所以广播主持人路怒啊，真的是非常好解决。你把我放在车里边，我跟空气斗智斗勇，我能从头吵到尾，但我车开得一直很稳。这是第一个不太敢开的，就是我担心我有路怒的一个潜质，有一些害怕。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我开车胆子特别小，你知道不知道？我每次到路口，我总觉得就有种感觉，总有刁民要害朕，你知道吗？就是总觉得可能忽然会冲出来一辆车，这辆车可能是个行人，可能是个自行车，可能是个电动车，甚至可能是一个大卡车，不知道为啥逆行着撞着我就来了。哎，我不知道大家开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杞人忧天的行为。我甚至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是开始翻我们家谱，我甚至问我爸，我说咱们祖上有没有是焦作人啊？我觉得我有点祁县的血统。在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祁县这个老祁县有一些人民，他总觉得天会塌下来，所以有了成语叫杞人忧天，是吧？我就说我是不是咱们祖籍有没有可能是焦作过来的？我觉得我完美的继承了，就是跨时空穿越了这个百年的基因，在我的体内逐渐的发展啊。我是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心啊！就开着车，就是又你可以想象着我这个人，我坐在车里边又暴躁又焦虑，在车里边感觉是，就是每次停在那儿似乎要浑身扭动抽搐一样那种感觉。你说我这种人适合开车吗？不太适合开车啊，所以平时也不太爱开车。但是我们广播主持人经常跟空气斗智斗勇，也确实是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可能您觉得哎，这个主持人水平一般，但是您放心，我没有厉害的。我没有业务能力强的啊，我没有说话中听的啊，起码比我中听就是我们路飞老师，是吧？由他操持十年的这个不能说完全靠他吧，背后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的双频啊，但是他是那个出头鸟，是咱们的形象代言人啊，也是这个跟团的带队主持人啊。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带着孩子们每一期别看他晒黑了啊，路飞老师甚至舌头都晒黑了，是吧？为啥呢？因为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动起来，同时下来还会额外的给孩子们开开小灶啊，就用他的专业技能反哺，教教孩子们社交表达等等这些啊。除了他以外呢，还有咱们专业的教官啊，有咱们的生活老师、生活辅导老师，还有这个心理辅导老师，也希望能够保证孩子们从身心的一个基础健康。在完成一个个项目之后呢，在克服一个个项目之后，也收获了强烈的自信心啊，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心里呢也有数。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Disco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好的，欢迎回来啊！首先解释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成语"杞人忧天"啊，不是焦作的，开封的啊，这解释一下啊，也感谢我们一些朋友的提醒啊，非常的谢谢，没有让错误继续蔓延啊。我也不解释，确实不是口误，确实本来就记错了啊，还行啊。我也希望那个听到这一段，然后心里责怪这个主持人是文盲的朋友，这个您这个口下留德啊，是。确实是一时之间忘了啊，即兴而起，你起是吧？我现在知道了，我们一共同学习好吧？别的不说了啊，感谢您的提醒，大恩不言谢啊！这说的，刚刚说这个成语，也许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倒不是在卖弄一些这个书袋子啊，确实是这个提到了我这个开车的一些习惯啊。就是个人开车呢，总是特别的焦虑，在路上行驶呢，总是会。比正常人开车会多一些担忧在里头，这些情绪是比较莫名的。那这种焦虑呢，其实特别影响这个开车体验，感觉驾驭感特别的缺乏啊。就每次不是说在享受驾驶的过程，而是在担心这个驾驶的过程啊。这样的话，就时间长就越来越不喜欢开车啊。就像我这种人，车险是买的最齐的啊。就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车险套路，叫全险啊，什么。充话费给我充满，加油给我加满，车险给我买满，是吧？当然，如果知道买满的价格，我相信呢，就是以我的经济能力，我肯定说不出这几个字儿，但是会忍不住想多买点。不过呢，买保险、买车险这个事儿呢，肯定是还是怎么说呢？不宜多，也不宜少。多了，咱们多花钱。就本身保险是一种理财的项目，是吧？保险。是理财的项目内容之一，但是呢，你买多了那就亏了，那亏了就不叫理财了，那叫慈善，是吧？买少了也不行。那在理财方面，你买少了，如果他就需要用到它的时候你没有，那这笔钱。

0: 也是亏，亏了也不叫理财。嗯，还是那句话，虽然没做慈善，但是花了冤枉钱也很难受啊。所以说买的刚刚好特别的重要。那这事儿您判断不了，咱们让更专业的人帮您判断。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专业客服坐席团队不靠感觉，靠经验，根据您的车况、您的停放环境、您的高速频率，咱们的坐席团队呢帮您一一理清解答明白啊，就是做到专业可信有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这个比价的时间、问朋友的时间省下来，咱们一站式搞定，省心又安心。再次重申，咱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这个，比方说长串什么豫 A 牌照在郑州绕城高速免费路口，不用那么复杂，发送免费两个字儿啊，而且不止豫 A， 豫 V 也可以，是吧？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了解啊。包括现在还有朋友在关注这个限行限号的一些信息，是吧？关注到可能未来存在的出现的这些假日啊，但是周六日是不限行的，所以说路上车呢可能稍微有些多，各位呢可以多一些耐心，我们安心驾驶。之前提到的这个京广路南向北方向的排队情况呢，您还真别说，转移了啊，它不在南北堵了，就突然之间呢在陇海路排起了长队，这确实是挺莫名其妙的。是否是前方出现了事故呢？因为这事发突然，所以咱们问有没有头牌车。它主要是分在两段，一个是从货站街，中州大道货站街这个北向西转的这个位置啊，就在这个匝道处，就是过不去了啊。还有是就是常规的，在桥上正好好走着呢啊，西向东走着忽然走不动了。那再往前呢，其实还有一个短暂的排队，一直到城东路啊，这是一整个区间范围内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陇海路您在中州大道附近啊，从一直到紫金山这个区域内，您东向西行驶的车辆，这边呢建议您，你要么走航海路啊，不想绕太远的话，您就考虑在正面路，就是如果您走中州大道，咱在正面路下桥，别往前凑了啊！提前下桥，提前走桥下，从英协路这个，你要么就直接走，老老实实走正面路。你要想走陇海路的话，您就这个走桥下，绕过这个堵点之后，从紫金山路啊再上桥，一路向西行驶，嗯，规避好这个拥堵的路段，可能往前走起来就会舒服很多。另外呢，就是在商圈东风路商圈以及这个二七商圈这个，常规的堵点吧，车辆稍微有一些多，大家呢也可以在路上稍微多一些耐心啊，慢慢行驶，通过这个可能存在的拥堵期，让自己呢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是说到危墙啊，家里的墙呢平时也多检查检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那何止帮您看墙啊，甚至看那些可能存在的隐蔽工程的一些失误，导致这墙印水了，甚至影响了邻居，是吧？这很多事儿呢可能就要重装。他有的时候你把这隐蔽工程给他拔了半天，是吧？他其实是非常费劲的。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甚至可以稍微趁着这个机会呢，咱们就整体的稍微装修装修啊，整体的重装一下，哪怕是局部的几个房间一起拾掇拾掇，其实能换一种心情，心情换好了，可能生活也更加的顺利。如果您想整体的装修改造，或者是新房住新家要装一装，那么咱还是推荐华普装饰。别的不知道，华普装饰跟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共同举办的家装节，所以交通广播更了解他们，更能够确保咱们能给到大家的保障，让各位选择它即不吃亏。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啊，万一有纠纷了，万一这个工程延期了，是吧？这都可以直接赔付给您，到您的手上。预存在交广的账户，那就是三角形更具稳定性嘛，让第三方来掌管这个生杀大权，那么其实大家都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甚至售后都是全程跟进的，务必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即可参与报名。 以说呀，就很多事儿啊，还愿意听一听咱们老百姓使用过后的一些口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你像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次收获新朋友，收获新的声音，也都愿意分享给其他人一样。就是我们让我们自己说，有时候还是觉得说的不够完善，不如让咱们的小朋友们说，大家能够更直观的了解。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7: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哎，这就是咱们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的声音。其实最后这句话呢，也确实非常的能够刺中这很多父母的心。有的时候很多的道理不是孩子不明白啊，不懂，只是我们没有把适合他们的表达，让他们理解的方法，把这个问题灌输给他们，所以不知道。每个孩子就像刚刚启动的电脑，他们其实处理能力都很强，甚至比成年人都要强，但是呢他们可能缺乏很多生活的经验和常识，导致他们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比较慢，但是不代表孩子们什么事儿都不明白所以说这个一份成长和收获，咱们不能说夏令营会改变人的一生，但是一定会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些坚韧不拔的种子，也希望能够配合咱们家长的教育，能够把一件好事办得更加的好。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毕竟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就差一两期咱们就收官了，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团期，还有名额，咱们这个也是最近想就赶紧把最后一期给拉满，我们进行一个版本的收官之战。海陆空三军，陆军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总有一款适合您，总有一款让您孩子们也能够心生欢喜。发送特种兵即可报名。
1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大家好，我是张弛啊，很高兴在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出行。哎，希望呢我在这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安心。是，我承认这句话说的我有点心虚，我也不知道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安心，但是我尽力啊。首先呢，这个点呢，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会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惯，有人喜欢午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子午觉嘛，啊，都是自古以来老祖宗总结出来，人身体啊最适合睡觉休息，让自己充充电的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呢，刚好有一个热搜词，哎，这聊得特别的火热，还真是跟午睡有关。我们今天就在中午讲讲这个午睡。清堂木这一下啊，有这个感觉啊。说是在这个西安呢，有一个地方，怎么着呢？说是抢了酒店的业务，怎么事儿呢？有网友就爆料啊，说西安有一个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打工人午间的休憩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两个半小时只花费1块多钱。不少网友都直呼啊，哎呦，我们上班族太需要了，希望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截止到这个周五，哎，这个、我们有媒体平台就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叫许经理啊，姓许，是个经理。根据他。

介绍啊，午休服务是去年四月就推出的，设置了两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日常上座率过半。影厅呢还做了一个简易的男女分区，毕竟呢你看啊，这很多人在这儿午休，男女有别啊，那不可能是这个实打实放心的，旁边你一姑娘，旁边一堆大老爷们，你头一万步来讲，你我去我一旁边一堆姑娘们，我也不好意思睡觉，怪怪的是吧？这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啊，也很轻松惬意。记者看到呢，在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分，跟我们上班一个时间啊。你看人家上班是干嘛？人家上班是哄人睡觉啊，这午大家好好午睡一下也是好事，我们是让大家精神起来。赛道不一样啊，单人月卡39.9块，双人月卡59.9块。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等等，并且温馨还会提示大家，午休期间请把手机调至静音，接打电话要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提示。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院躺平。评论区多位网友表示，如果办理双人月卡，日均成本就1块多，价格太实惠了，并且说应该全国普及。网友们认为，影院这项服务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也有网友开玩笑说，哎呦，这影院跨界开始抢酒店的业务了，才有这个关键词。还有网友说呀，可以分一下这个打呼区跟不打呼区。还有人说，我不敢去太舒服的电影院看电影，我怕电影没意思，给我看困了。那这个正好啊，咱就放点没意思的。还有说，哎，太牛了，我有过好几次看大片睡着的经历，电影院太适合睡觉了，黑暗，座椅舒服，还有背景噪音啊。我也睡过，我记得当年复仇者联盟第二部上线的时候，刚开场5分钟就给我睡舒服了，也不是不好看，确实是那天有点困，再加上那个整体的白噪音啊，那个视觉的冲击啊，就感觉一直在压迫我的眼球，就哭哧哭哧的那个 3D 的效果，又忍不住睡着了，真舒服。电影院睡觉是真舒服，整体的这个状况，哎呦，它这个大空间的中央空调吹着，我跟你说，就是比在家直接吹那个这个空调要舒服，因为在家呢，你只有一个人啊，直面这个空调的凉风。但是呢，你在这种公开场合，这种大空间的，这中央空调，第一是它风不一定直吹到你，不一定直冲到你；其次它空间大，它整体的气温偏低，如果你适应那个温度的话，你会觉得很舒服。实在不行，人家也有消毒毛毯是吧？可以盖一盖。再加上那个还有很多人有人气儿是吧？大家都有体温，互相吸收这个阴凉的感觉，就感觉刚刚好。很舒适啊，很舒适。就所以说有人说啊，人啊除了在自己的床上，在哪儿都睡得特别香。还有网友说，哎呦，这是很好的解决了影院空置率的问题，午休醒来还能顺便买点零食，多重创收，这是挺聪明啊。还有网友说，好是挺好，但又有几个工作是能让你离开工位2个多小时的，这还得是在商场或者周边近的区，谁吃饱饭大老远跑去睡个觉。所以说让推广嘛，电影院其实你光拿郑州来说，在很多的这个办公区域，这都会有，附近都是有。如果都去推行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还确真有是不少利好的一些点，因为不少人他不愿意去电影院，可能是也就是担心那些影院啊，尤其是老影院，设备老化啊，软装老化，就担心它整体的一个卫生性。那么如果他承担了这个职责，其实也是侧面的给影院增加创收，那增加创收其实也应该鞭策他们把整个影院的这个装备提升是吧，做得更舒服一些，看着更白净一些，干净一些，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不脏，对不对？你不然每个人坐着往这儿坐都有点心理负担，尤其是那种布料座椅，为啥现在都用皮革？虽然皮革它真的就比布料干净吗？不一定，但是看着就会干净一些，而且好处理啊，你酒精消杀一下，然后拿这个擦一擦，晾一晾，啊，再喷点香氛，很舒服。但是你要用布制的。

它你清理不干净，它可能有些渗透的一些细菌，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不踏实，是吧？这你增加创收，然后再把影院质量提升上来，这是良性循环，是吧？也能刺激你晚上看电影一些朋友的诉求，对吧？他们这看电影，这大家正常来看电影的，觉得整个设备好，也干净了，对不对？也愿意经常来您这儿看，啊，就近的一些工作上班族，是吧？咱们也可以去那儿去休息休息，挺好啊。毕竟有不少人可能在工位上休息一会儿，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负担的。我就有点负担，因为首先我担心打呼，其次担心睡姿不好看，灯那么亮，大家都看着，万一有人偷拍我呢，给我做成表情包是吧？太丑陋了啊！同事们别的爱好没有，反正互相的丑照都手里都捏不少。我觉得是好事啊，这个确实从2025年4月开始推广，然后这人家这个影院呢有2个专用影厅，一共76个座位，日常上座率呢稳定过半，还出现了长期续卡的回头客，所以是有这个盈利空间的啊。并且呢很多网友认为呢，这个通过极低的月费实现了工位趴睡到影院躺平的午休体面午休，是吧？就更希望这种在全国影院推广啊。回头咱们郑州有这个影院的话，咱也好好的去聊聊这事儿，也想就近聊一聊这个咱们郑州本地的热搜新闻，是吧？多好。那大家觉得这事儿怎么样？觉得靠谱吧？我知道有一些网友，不说网友了，咱们的听友，包括我身边认识的人，可能午休会，如果是车能停在停车场的话，夏天其实在停车场，是吧？车里边一放倒，小风一吹，也是格外的舒服，去车里边去进行一些小憩啊，也不错，也有人去这样干。毕竟睡觉呢还是一个挺私密的事儿，尤其是午睡，也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休息得更妥善一些，更舒适一些，对吧？啊，咱们推广到时候都顺便装装修，找我们华普装饰装修，好吧？这事儿这么利好，而且这空间这么大，咱们华普接了，到时候找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啊，这跟您忙前忙后，这高老师估计也人也傻了，又有这么大一伙儿啊。当然咱们这个化妆是更加专业的，还是为您的家啊装得更加的舒服安心。如果您也有跟我一样的这个顾虑，说在家里边除了床上哪儿能睡得香，我真是这样。我在我们家就是因为可能卧室他承担的职责太复杂了，太丰富了，就在卧室什么事儿都在卧室干，时间长了他没有睡觉的氛围，知道吗？第一反应就是这儿可能不适合睡觉，是吧？有这样的顾虑在里头啊，所以家装有的时候也能解决一些这个问题，合理的规划嘛，是吧？当然规划的再好，装的再漂亮，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想想这个现实的问题，花多少钱，符合多少预算，能不能这个这个超过预期，是吧？装的性价比高一些，这事儿呢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有咱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应对万一有的纠纷，咱们能用一笔钱赔付给您，有保障，从经济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么您就更放心的把您的房子交给我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哎呀，云淡风轻说海洋哥是个聪明人，提前休个假。那海洋哥主持的是什么节目呀？专门给人解决疑难杂症的，他会不知道过节出去什么情况？那你怎么知道海洋哥过节不出去？对不对？没准这时候出去一趟，然后过节再出去一趟啊，多出去几趟，开开心。

0: 那是真是让孩子自己出去溜达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与河南音乐广播十年共同磨一剑，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的习惯，除了有咱们这个团队打造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包括广播补贴的优惠价格以外呢，我们的心理辅导老师、生活老师呢也很重要，包括咱们更专业的带队教官，他们的精神头啊，您光听我说感觉不到，您得听他们说。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0: 你看这感觉来了吧，哎呀，这就是咱们更专业的教官啊，教官团队，这是都是带着我们孩子的啊，时间长了，这个我们也有学员说，感觉自己作息规律都变了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合理化了，自己都知道早睡早起的这个好习惯了，并且产生了集体意识，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独生子居多。在互联网的环境，虽然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但是在某种程度更远了，因为现实中缺乏走动了。所以说这个集体意识啊，真的并非只是通过上学培养，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集体活动都让孩子参与参与。你退一万步来讲，就当提前适应未来上班之后的这个生活呗，对不对？你得集体一块有这经验呀，对吧？暑假结束了，甭说海洋哥着急陪孩子，咱们其他家长朋友呢，也得抓紧时间了。福利名额啊，就是补贴后的只剩几十个，咱们收官呢也就这一两期，错过咱们再等一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一个热搜词，从去年到现在啊，西安有一家电影院开始承担起了我们上班族午休的工作啊，就是一个看起来，就你换种，我换种最让您理解的这种说法，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这个词儿它是一个贬义词，可是说白了，我们人现在有斜杠青年，就是不只做一项工作，很多这个实体经济呢，实体行业也是通过综合性的展现，能更加的吸引消费者，让消费者更加的方便，从而实现双赢。您愿意去，那自然人家也能吃口饭，对不对？这是相对而言的。那其实这样的场所呢，最早那还是得从商场做起。从前的商场呢，就是单纯的商场，对不对？现在的商场我们知道了，都是综合性的，对不对？为什么商场它能靠吃饭活起来呢？过去呢，电商没那么发达，大家无非是买衣服、买鞋的、买家电，是吧？网购方便了，懒得去实体店了，商场人流下滑了。但是后来呢，商场就找到了一个新办法，把餐饮、电影院、儿童乐园、健身房、书店、美发店都搬进来，尤其是餐饮，简直是商场的流量发动机。你想，衣服可以在网上买，但是火锅、烤肉、奶茶你总得现场吃吧，那些新鲜的你总不能也网购吧。吃饭呢又往往不是一个人，一去就是一大家子，一群朋友，大家为了吃一顿饭聚在一块儿，吃完饭顺便逛一逛，这消费者人流不就产生了吗？这个就是综合性带来的好处，用高频和刚需的功能带动低频非刚需的消费。这个原理呢，其实从最开始的所谓的捆绑销售就已经可见一斑了。就所以说经济学这些东西呢，它就很多东西换汤不换药，就看你怎么套公式，是吧？那有些人他就是不会套，那同样是我们一块学的物理知识，那人家有的好学生为啥能做满分，他套得对啊。别觉得套公式是一个特别笨的行为，他其实特别见智慧啊，你得看往里套什么，对不对？怎么去实现让别人舒服能够接受。吃饭是刚需，看电影是相对高频的娱乐，买衣服买家电在这里边可能会成为低频需。

需求，但是你只要为了吃饭来到商场，你就顺便可能把其他事儿都给办了。所以说商场呢，通过附加功能、增加功能，提高了用户粘性。你说它属于欺诈吗？不是，它确实耍了一些小聪明，用了一些计谋。说白了，这叫阳谋，你防不住，对吧？我们这消费者也得消费，你不能把这钱都，你不让市场流通，这就经济就是一滩死水，是吧？那有办法让您花得舒服，那何乐而不为？现在都说为情绪价值买单，这种综合性的方式又何尝不是一种情绪价值？还是实打实的给你东西，所以说这个逻辑其实就走得通。那走得通，在其他的实体行业是否也同样应用呢？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聊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话题，就问问各位啊，或者是说您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这个行业啊，这个场景下，如果能多一些其他功能，会让你觉得更方便、更舒服。咱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您觉得还有哪些行业可以兼职其他的业务？对吧？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多一些功能性。你看，我之前就是去那个，地产公司啊，或者售楼部，在那儿看的时候，其实，就有不小心暴露了我这个对于买房子有想法的这个状态啊。大伙儿低调一些。这，就应该都知道有这个儿童乐园一样的东西。你包括这个机场，它的这个整体的也越来越丰富了，都是一个道理啊。因为你多一些这样的事儿，其实就是抓到了市场的痛点。如果单纯的到一个对于孩子来说特别枯燥无趣的地方，那其实对于孩子不舒服，孩子不舒服，他就让你不舒服。你不舒服可能影响你的判断，你判断不好了，你有点不耐烦了，那其实对于他们售楼部本身他也不太舒服，所以才有了孩子们的旅行空间。虽然现在孩子的空间啊，你包括我印象特别深，上次在机场就发现那个孩子的游乐园专门供孩子们站的地方，成年人全在那儿躺着，什么就滑滑梯这那，躺了一个成年人在那睡午觉，我天，是吧？是设置午休区域啊，这个也是非常刚需。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不就是热搜词来源于电影院改成午休区？那就有网友提出质疑嘛，电影院改成午休区，它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工作，不是所有的工作附近都有一个这样的场景。那么我们可以打开思路，别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设置午休区？对不对？尤其那些特别好睡的地方，都说把孩子寄存到哪儿，那孩子的辅导班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家长寄存区域？对不对？去接孩子的时候顺便午休一下，甚至可以这个有的贪玩的家长在楼下给家长开一个网吧，或者整个电影院，是吧？咱做大不了多收点项目，让每一个接孩子的家长朋友都觉得接孩子的过程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自己还能放松放松，是吧？还能提前过去等孩子。有些家长啊，哎呀，磨磨唧唧的不愿意接孩子，最后让孩子等了半天都不开心，老师还得陪着一直等。你整个这个项目，我跟你说，这个哪怕说真的是家长来晚了，那孩子们也能下去放松一会儿，是吧？那也给了很多比较懒的家长去提前接孩子的一个机会，一个理由，去那儿先放松一会儿，对不对？先转一转，甚至搞一个健身房，一楼健身房，二楼就是咱们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场景，对不对？完事了还能再开设一个健身课啊，开设一个游泳班，这不一条龙服务就来了吗？这不就是吧？解决一些需求，你看似好像是给商家增添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但实际上来说呢，也是满足了消费者的一些诉求，也能够反正都要花钱的，何不花的舒服点，是不是这道理啊？辣木子说，中午时间讲午休的事儿，是让午休还是让午休呢？就是说肯定是提倡午休的，对不对？子午教嘛，对人好。但是咱这个节目也有，因为咱提倡归提倡，但是不是代表所有人都午休不了。那本身你该午休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甚至个人习惯，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咱没法去睡觉，已经这么惨了，还没有人陪伴着您，那不是更惨吗？

咱也那退一万步来讲，咱也不能说咱不午休，咱就开始就对于午休的人群产生鄙夷吧，是吧？虽然午休的人听不到节目，咱说的坏话他也不知道，但是背后嚼人舌根终究是不好的，是吧？而且话题的本质呢，其实也是想聊一聊这个所谓的行业兼职的问题嘛。也不是说一定聊午休这点事儿啊。蓝东坡说：“来瓶尖尖小荷吧，池子兄弟，我感觉你渴了。”蓝哥，你对我们的广告不太了解，就是周末的时候没有这个广告，怕你不知道，我跟你说一下是吧？一般人我不告诉。你们就说我刚刚提的那些这个商务创意怎么样，是不是能盘活好几家机构啊？回头这些机构呢，如果真的是开设这样的区域，或者你们自己有人做这块的装修，记得找我们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帮他们干这些事儿，帮他们都给解决搞定了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都一样啊，让他们也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帮您忙前忙后，帮您操持着啊。这你别说这个商务装修，家里边装修能做，商务装修也能够做，也能够帮你解决，只要你别说挖游泳池这个事儿啊，这工程比较大的，但是咱都可以谈，起码说白了咱买一份保障，不会有中间干到一半说找理由增项加钱，咱们宁愿多做一些前期筹备工作，也不会很草率的给你来一个低价诱惑，中间再加钱让你不上不下的啊，这不是我们干的事儿。在华普装饰，咱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签完之后这个合同一闭，谁也不能把这个合同再掀开，就按照这个合同的来啊，就是不可能再多收一分钱。如果真有纠纷，那么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过100万的保证金，应对这些情况，有事儿咱就拿这笔钱赔给你，真金白银的保障够实在。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报名，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您觉得咱们发挥想象力啊，还有哪些行业可以兼职其他业务，觉得哎，这事儿能够解决您的一些方便。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我叫妙英，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唐妖探》。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
9: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10: 你愿意帮我救妙英？
8: 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甚。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
11: 我会向你们彻底铲除。
8: 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探案奇旅。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
12: 你是长安最厉害的侦探。
8: 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热河呀，
2: 热河呀，
3: 可以放放呀！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

0: 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要我看这是谁？这不是咱们风度老师嘛？啊，就今天聊这个话题呢，问问各位啊，有没有这个，想过哪些行业可以兼职其他业务啊？就问到了这个超出业务范围没？经营范围，就这个事儿你怎么去判断呢？他如果恰如其分，肯定更好。你看这个，为什么说今天这个热搜词这么多人去讨论？西安的电影院成为了上班族午休的一个好去处，因为你要说它是否超出了经营范围，那么影院跟午休这事儿呢，确实不搭嘎。你要说这俩事儿它有没有联系起来，它肯定联系的有，是吧？你毕竟开门做生意，如果硬生生的去给设置一个其他的去处，那无非就是两种极端的效能。第一种呢，确实是让很多消费者拍手叫绝，说你早就该弄个这了。就举个例子，如果银行也搞一个午休区，这个消费者是拍手叫绝，但是呢，那银行这个地方也不能真的是老是什么人都往里进去不干这个存储业务，这挺奇怪的，你不觉得吗？而且会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是吧？这怪怪的啊。但是呢，你要说真正需要的人肯定也会拍手叫绝，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超出了业务范围，但是又让人觉得恰如其分啊。就举个例子啊，你像菜市场，就很多人对于菜市场的这个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湿漉漉闹哄哄乱糟糟的样子，但是其实最近几年呢，很多老城市的老菜市场都已经开始变样了。你像最早的这个最开始改进的一批上海、杭州、成都的一些菜市场，经过改造之后呢，里边不仅卖菜，还开启了咖啡店、花店、社区食堂，甚至引入到了缝补衣服、配钥匙、修鞋、改裤脚的一些便民小铺。是不是觉得特别像什么？特别像那种综合性的大商超的接地气露天版。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爷爷奶奶去菜市场去买菜，顺便在社区食堂吃一碗热腾腾的面，中午年轻的白领路过买一杯咖啡，带一束花回办公室给其他心仪的女同事，下午家庭主妇买完菜在缝补小铺把衣服也改了，傍晚一家人来菜市场买点熟食，顺便取个快递。你这样一来，菜市场呢就从一个单纯的买菜场所变成了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它的人流不再集中在早上七八点，而是全天都有不同的人群进进出出，是吧？你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我们消费者方便了，第二呢，摊贩生意好了，新引入的咖啡店花店也有了客流，这个就是综合性带来的再创收。

0: 再说药店啊，你看过去我们只有生病了才去药店，买完药就走了，停留时间可能不到五分钟。但是其实现在很多药店已经开始往综合性方面去走了，就是药店不只是只卖药了，它也有别的东西啊，也更加的方便，是吧？那如果更加的这个科学化一些，就把药店跟健康管理模式加在一起。你像重庆就有药店推出了养生茶饮，什么枸杞拿铁、陈皮茯苓茶、菊花决明子茶，年轻人跟中老年人都喜欢。同时店里边还设置了免费的自助检测区，可以测血压、血糖、体脂，甚至还有药师提供健康咨询。我想一个更夸张的，咱旁边再开设一个健身房，对不对？再加一个药膳，是吧？调理养生加健身，这一套组合拳打过来，我跟你说，那想不被这些网红踏破门槛都不可能。就这噱头有没有搞头，朋友们？啊，你想一个年轻人路过药店，本来没打算进去，但是看到门口写着养生茶饮，第二杯半价，是吧？本身现在年轻人就在去奶茶化，说看见这个肯定走不动道了，进去买一杯，等的时候顺便测个血压，发现自己最近有点疲劳，又顺手给父母买了两盒保健品，是吧？这个药店就从病了才去的低频率的场所变成了日常健康打卡点，这就增加了功能性，提升了用户粘性跟消费力。来，有没有开药店的？这个创意怎么样？也不是我凭空想的啊，我是借鉴人家重庆的盈利模式啊，对不对？嗯，人文的，有温度的，有灵魂的，才是大家所需要的。这块呢，跟我们车险服务倍儿像。了解河南交通广播车险服务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咱们跟其他的车险服务不一样的是，我们是真人坐席团队，没有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啊。虽然没有这个情感聊天服务，是因为毕竟我们需要了解的事还挺全面的。咱真人坐席团队呢，需要了解您的车况、您的停车环境、您的高速频率，我觉得呀，还真可以加点心理咨询问题。因为心理咨询何尝不会影响您这个开车的过程呢？因为刚刚我不是讲吗，我是一个开车特别容易焦虑的人，所以对于我而言呢，可能车险产品针对我个人还需要再稍微扩张一点，但是我会把这事儿给他直接说出来。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急于表达，热衷于表达，对不对？总有些事儿是藏着呢，我就建议我们也增加一些功能性，让咱们呢，既然已经真人坐席了，咱们就再人文化一点。您放心，目前呢，反正光车险这一块啊，这个每年的新增的车险的业务，包括根据您的这个日常的习惯，帮您购买您用得上的车险，好钢用的刀刃上，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得明白。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增加这个涉及到心理方面的一些可能出现需要您增添的险种，或者是怎么怎么地，咱再说啊。这提上日程啊，我还是很在意这一点的啊。让您省时省事儿啊，就更加的安心。毕竟媒体的公信力也会为您时刻的增添一份保障。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信息，咱们的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当然了，除了好用的，咱们交广呢也不乏这个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今天吃什么？今天咱们吃点牛肉啊。咱这个牛肉是还是之前跟大家推荐的，也是这两天非常火爆的咱们的这个奔儿西施牛排。这个牛排啊，我不知道大家在选择牛排的时候会怎么去选，会不会真的是自己去买，或者是去这个店里去吃？那其实您到店里吃呢，基本上啊，就首先，通行成本、时间成本，包括这个最终端上来的这个价格，可能七八十，是吧？甚至更贵，100多的现在都有啊。所以说咱们其实直接买原材料可能会不会更方便一些，尤其是奔儿西施这个原切精腌牛排啊，也算是大品牌，专业做牛排10年，品质更放心。牛排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跟多种的营养物质，营养充实。这款牛排呢也选自牛外脊的部位，高钙呢就自带有淡淡的一个奶香，细嫩不柴，口感层次丰富，并且油脂低， 你说你健身能吃，孩子能吃啊，补钙嘛。牛排套餐含六片筋骨西冷牛排，俗称小战斧牛排，块够大啊，让你一下吃过瘾。搭配四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风味十足，静烟调味，不需要再费力拿到手再腌，随时解冻，随时做，随时吃，最方便丢到空气炸锅里边，一下出来，哎呦，倍香美味。嗯，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活动价。咱们到手静烟牛排十片只要189.9元，并且现在下单再赠送大家鸡腿排，鸡腿做成的排，不是鸡胸肉啊，更加的鲜嫩多汁，五包，每包10克，哎，100克，对不起啊，说少了，扣了大家90多克啊。嗯，这个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你做香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都好吃啊！就自己在家做鸡排，不用省出去买了啊！这是白送的，你出去买鸡排，你油炸是吧？10几块、20块都有。嗯，您如果是前100名下单呢，我们再赠送一包黑胡椒酱以及一副刀叉，可以说是拍一发17。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末给家人来一个香嫩多汁牛排大餐，心动咱们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顺丰急速发货。另外商城还有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回复秒杀通通来看看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经过的时候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同样是车多缓慢的状态。因为车流量大，徐广高速襄城段的23公里到2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通行缓慢。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车辆无法下站，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天1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的，路上开车哈，高速公路上感觉犯困，精神不佳，找一个安全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同时呢，车辆有一份安全靠谱的车险，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呢安全感满满，出了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一份车险是可以帮我们解决烦恼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有车险服务，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由我们交通广播媒体背书。另外选择的这家车险公司是一家大牌的车险公司，在查勘定损理赔阶段，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想通过交通广播投保，价格透明，售后无忧，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以 5G 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民事审判庭二庭庭长齐国章。咱们城市的居民能不能去买一个农家小院，养养花，种种菜，享受一下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挺美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哈，这个美好的田园梦的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最近的李先生他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呢高高兴兴的付了3万3的定金，想买一个农家小院，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不仅院子没有

0: 到手，定金差点也要不回来。这个买卖过程当中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岔子？您是否清楚买卖农家小院的法律红线呢？想买一个农家小院实现田园梦，真的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顺利吗？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审理这起案件的哈齐庭长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齐庭长呢是法说理哈，说着这个农家小院买卖里面咱们必须知道的法律红线。好，接下来我们视频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你好齐庭长。
1: 主任你好，各位网友亲，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齐庭长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齐庭长，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李先生，被告是张女士。李先生是因为什么事儿起诉的张女士？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齐庭长，
1: 原告准备从被告处购买一处农村宅基房屋，并交了至定金330,000，后来因无双方呢该交易未能继续进行，因被告不同意返还的定金，原告即向本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并返还定金330,000。
0: 那面对原告的起诉哈，被告张女士她在庭审当中是怎么答辩的？就是她是否认可哈，这个原告呢在她这儿已经付了33,000的定金，要买她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那么她是否认可自己需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呢？
1: 被告认为买卖合同未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在原告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交付房款，因此按照定金法则的规定，自己作为收取定金的一方是依法不应当返还定金的。
0: 这是原告啊，李先生呢他打算从张女士那儿买一处农村宅基地房屋，他呢付了33,000元，但是后方呢因为一些事宜呢没有能够让两个人顺利的交易，他就要求这个被告把这个33,000元的定金退给他，但是被告就认为哈，那我没有违约啊，你不应该问我要定金，这个定金我是不予退还的。那么结合双方的陈述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它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齐庭长。
1: 好，经过我们审查，认为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为两个点。两个焦点。第一点是涉案买卖房屋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合法有效。第二点是按时定金是否应当返还。
0: 这是案件最核心的两个争议焦点哈。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签订的一个农村宅基地房屋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第二就是他交的这个33,000的定金被告该不该返还。那么本案有一个关键点哈，就是卖房者是张女士啊，是案件的被告。张女士的身份法庭调查之后确认了她与房屋所有权人，也就是她的配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有没有权利单独的去处分这处房产呢？齐庭长。
1: 这个被告张女士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确实是夫妻关系。但是在被告与原告协商买卖房屋的时候，并没有告知原告的相关情况，只因为只要他卖房他丈夫同意就行了。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这张女士无权单独处置涉案房产的，必须要有其丈夫的授权，否则其是不是不合适的。
0: 就是这个房屋啊，这个农村的宅基地的房屋呢，它的所有权人呢是张女士的丈夫啊，他跟我们家庭处分其他的财产不一样哈，处分这个房屋的时候呢必须得有他丈夫的一个代理授权。那不是说张女士说啊，平时丈夫都听我的，那这个房子他说想卖就能卖的。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买方李先生的身份，原告的身份，法庭有没有查明他是否属于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齐庭长。
1: 原告李先生经过我们法庭的调查，他不是涉案房产所在地的经济组织成员。
0: 他不是这个房产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刚刚齐庭长呢给我们很清晰的梳理了这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双方的主张。就像齐庭长所讲的哈，一方呢是拿着定金满怀期待的购房者哈，另一方呢却是无权处分引发纠纷的卖房者。双方争议的根源呢恰恰就是指向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当中有几条不能逾越的法律红线。第一就是是谁有权卖，也就是说处分权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房子能卖吗？能，谁有权利去卖啊？这是房屋所有权人他处理这个房产时的一个法

0: 原则的问题。第二就是谁能够买，也就是说买可以吗？可以买，但是谁能买呢？这个购房主体的资格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去买吗？不是啊。这两个问题呢，也恰恰是很多向往这个田园生活的朋友们最容易忽略的问题。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就这两个问题呢继续为您解析法院呢是如何运用法律的标尺对两个核心问题进行审查和认定的，这个背后的法律原理和裁判的规则又是什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的，回复数字888就可以购买这个万能通哈。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经常会跟我们互动说用万能通的感受，像这位幼儿园的朋友就说车开着明显是踩油门没有劲儿，爬坡发闷，多半就是积碳堵了喷油嘴，我就用了你们的万能通，不光可以清除积碳，它还可以在我车的内壁发动机内壁形成保护膜哈，清理完之后还可以预防新的积碳快速形成，我的老车直接找回新车的顺滑感，在爬坡的时候呢也觉得有劲儿，油耗还下降2个左右。大家要购买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其实周末的时候呢，小孩子也要过过口福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给您推荐交通广播这两天卖的超级火爆的一款牛排，这叫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这个牛排我是买过的，特别的好吃。就是你买到之后呢，放到冰箱里面冷冻，孩子想吃的时候呢，你拿出来让它静置个10分钟，自然解冻之后，你就用那个平底锅哈煎一煎，用什么煎？用黄油，一定要用黄油煎啊！黄油煎出来的这个牛排的味道更香。然后你再把西兰花煮一煮，胡萝卜煮一煮啊，给孩子再配一个炸薯条，比我们出去吃大餐幸福感更强。关键是它便宜，你看孩子去大饭店吃一次牛排啊，一个人人均都得70-80，全家都得20-30，你20-30的话，你可以买20片牛排了。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呢，它一共是17件，就这里面包含10片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还有5包的鸡腿排，还有不锈钢的刀叉，还有酱等等，一共17件，才189.9元啊，比我们在网上买到的更划算一些。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这个牛排你平时也可以有一些创新的吃法，比如你买一个面包坯，就是汉堡皮啊，你放一点那个那个叫什么芥黄酱啊，然后呢再放一点西式生菜，再煎一块牛排放进去，跟我们在外面买到的牛堡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很好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子买放心的牛排，奔西施大牌子，回复秒杀两个字，明天就可以到货。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周口、周马店、信阳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后的三天，我省仍将是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天气，降水分布不均，其中西部、东北部、东部雨势较强，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滞后。今天全省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4号全省是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是无所谓的朋友，他也说哈，10000公里只需要加一瓶你们的万能通，加油之前倒倒油箱就可以了，靠油箱的压力直接混合均匀哈。我用完之后呢，明显觉得车更有劲儿了，油耗呢也下降了，以前油耗11.6，现在油耗10.9，其实跟我的车状态差不多哈。之前我车油耗是10.6，用完万能通，大概跑了4000-5000公里哈，油耗就降到9.6左右，现在也是维持在9.6，因为你清完积碳，这个车它发挥自己的能力了，它吃的多，油喝的多，它就可以把这个油呢转化为动力了。之前因为积碳堵了，它就不能转化为动力，动力就衰减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油户三兄弟；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购买239的万能通的精装版。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呢，也要省钱哈、但是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还是要该花。就花，但是你得把钱花到正地儿，这个钱呢花出来得有价值。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有一个性价比超高的活动，叫家装节。这个家装节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去报名家装节服务。他给到咱们一些福利，这些福利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监督他们落到实处，比如工期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他赔你200块钱，我们监督。我们还监督他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他一旦是侵犯您的权益，他不赔您的话，我们赔。他的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合同签完之后呢，不会多加一分钱，合同上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后期就完全按照合同来执行了。你也可以去挑刺儿，看看他有没有按照合同给你执行，如果没有的话哈，我们来赔偿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7: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6: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哪些条件缺一不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李先生呢，他是怀揣着一个美好的田园梦，他呢相中了一处农家房产，并且与卖家，也就是案件的被告张女士沟通了买卖事宜。基于信任呢，李先生毫不犹豫地支付了33000元的购房定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办理过户。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的梦想急转直下，他发现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张女士配偶傅某名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也就是说张女士她不是这个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她也没有取得她的配偶傅某的合法授权或者共有权的同意，那么导致这个交易没有办法履行。李先生要求退定金，这个定金能退吗？法院的裁判观点又是什么？您是否清楚哈、买卖农家小院的法律红线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齐庭长，那这个案件刚刚您也讲到了两个核心的争议焦点哈。第一个争议焦点呢，就是谁可以卖啊，就是案涉的这个被告张女士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谁可以买，也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原告他的一个购房主体资格的问题。但是法院呢也是查明了，作为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来讲啊，也就是李先生，他呢不是这个房屋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案件当中的被告呢，他呢是没有这个房子的一个处分权的哈。那么这个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齐庭长，
2: 张女士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人，她是没有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人的授权文书，她是没有权利出售涉案房产的。其次，被告将农村房出售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违反了法律强行规定，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双方达成的房屋买卖协议合同是无效合同，买卖所涉的定金合同系房屋买卖合同的从合同，亦属无效合同。最后，根据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法律效力，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1: 嗯，那这个案件判决结果是什么呢？齐庭长，
2: 就是判决被告张女士于判决4年后10日里返还李先生33000元定金。
1: 嗯，您刚刚讲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张女士哈，她呢是在卖这个房屋的时候呢，她本身的行为呢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啊。那您解释一下哈，在判断这个合同效力的时候，这个案件为什么适用了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的土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买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62条也明确规定，宅基地归集体所有，使用权需要依法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并且符合需要一户一责的原则，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就是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啊，因而属于无效的法律民事行为。
1: 嗯，双方是这种交易行为呢，是一个无效的法律民事行为哈。刚齐庭长说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像我们农村的土地呀、宅基地呀、自留山、自留地，它是属于集体所有啊，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买卖，或者是以其他的形式呢非法转让土地的。而咱们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哈，它的使用权仅限于本村的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而且是符合一户一宅的原则，也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判决呢提到了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那么法院是如

0: 和认定这个案件当中的交易行为是损害了这个权益的呢？秦令长，
1: 宅地是归农民继续所有，农民对宅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仅是对宅地上的建造的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是我们国家规定了地税房租的原则啊，这一个政策，即房屋所有权转移时，对其占用的土地也有一并要使用进行转移。结合本案来说，若被告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非本村经营组成员的原告，那么该宅地的使用权人变成原告，这样就侵害了涉案宅地所在地的农村继续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
0: 嗯，就是咱们的农民对于宅基地他只有使用权哈，没有所有权哈。那么这个宅基地咱们国家规定的是地随房走的政策，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的时候呢，他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呢，他是必须要同步转移的啊。那么如果说被告哈，他的交易他在这个交易当中存在过错，比如说他隐瞒了一些真相，隐瞒了事实，他没有说自己呢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的配偶啊，而原告他也可能会存在审查不严的过失哈。你作为一个城镇居民，你想去买这样的农家小院哈，有一些法律常识你是应该知道的。那么法院在判决返还财产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一个过错相抵的原则呢？这个案件当中是怎么样去考量的呢？齐厅长，
1: 本案双方确实都存在过错，但并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和定金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故原告要求返还3.3万元定金的诉求得到支持，这正是基于法律对集体脱利制度的刚性保护。
0: 双方都有过错哈，要求被告去返还33,000的定金呢，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那么如果说咱们城镇居民哈，想合法的去购买一个农村的房屋，他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条件呢？除了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城镇居民如果购买此类的农房，他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或现实的风险？如果城镇居民确实有强烈的意愿说，哎，如果我买不了，那我去租一处农家小院啊，周末的时候休闲休闲。咱们的齐厅长在法律上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既可以满足需求又规避风险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省会郑州啊，您这会儿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今天依旧是高温天气哈，有些朋友呢会去商场逛街，商场也很凉快。在商场周边停车的时候，注意服从现场交警还有管理人员的指挥哈，有序的进入地下车库。像在商圈周边，目前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花园路农业路南北双向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多一些耐心。大家想买那个牛排哈，是奔西施这个牌子，奔就是三个牛的这个奔，还是挺好吃的，我也买过。您想购买哈，一大堆哈，十几片才189.9元哈，他送的还有鸡排，反正是比我们去饭店里面吃要便宜很多。你在家里面随时回家，随时都可以给孩子做大餐，还可以买那个意面啊，配着给孩子做一个家庭版的牛排大餐。它都是净烟牛排，也都是原切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想买万能通，那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了。这位是舍不得的朋友，他也说哈，积碳呢要说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要拖着不管就是费油又费车，我的车就出现这种情况，积碳一多，开起来特别肉。用完你们的万能通哈，现在发现没有那么的肉了，除碳养护节油，提升动力，一步到位。他说现在车大概油耗是11.1左右哈，之前都到12.4了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了啊。199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车的车险呢也 不可或缺哈。要买车险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随便买。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由我们官方媒体信任背书，权威监督，您的车险在报价上是价格透明，理赔的时候从查看

0: 定损理赔啊，您整个维修的流程我们都是监督的，您不用担心这个车险公司会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马上呢就该开学了啊，趁着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呢，有一些家长想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特种兵夏令营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口碑品牌，已经连续办了十年了。我们看看有一位学员哈、叫玉晴，他连续六年都参加这个夏令营，他的一些感受。
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六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六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六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你看啊，玉晴哈，她的表达能力还是挺强的哈。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在上学的学生来说呢，她有这么强的表达能力哈，还是要为她鼓掌啊。而且她觉得参加这样的夏令营呢，能够让她有收获。她为什么在表达的时候输出的这么的好？是因为她有一些在活动上，她有一些感受，她才可以表达好，才可以把这些感受输出好哈。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多去参与啊，他去增长自己的见识哈，开拓自己的视野，然后他在平时表达的时候，包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更自信。这也就是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意义。大家要报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目前呢还有50多个名额哈，1800到2000多的价位，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补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六十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民事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刚刚呢，齐庭长通过一个他审理过的案件呢，跟大家讲了农村小院买卖当中的一些法律原则，而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也正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出来，农村小院、农村宅基地不是说我们想买就能买，也不是我们想卖就能卖，而是这里面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法律的刚性制度，有些红线触碰了，那么这个定金也有可能你要不回来，也有可能这个房子你也卖不成。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齐庭长来说一说，

0: 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的确会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还是想合法的去购买一处农村的房屋，那么究竟要满足哪些硬性的条件呢？齐厅长。
1: 好，根据土地管理法和相关政策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拥有的仅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意味着宅基地的使用权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够自由交易。
0: 嗯，
1: 想买卖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就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买卖双方均为同一农村集体自治成员。二，卖方无宅基地，因分户或者外来人口落户等符合集体经济规划情况的。第三是房屋已取得不动产证书，完成确认登记。第四是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需要一并转让。第五是禁止单独流转。第五是交易需经过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0: 嗯，这是五个刚性制度。也就是说，买卖这个农村的宅基地房屋哈，它必须要满足这五个条件，而且是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双方它都必须是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个条件是，双方都没有买方没有宅基地啊，或者是他因为分户或者是外来人口落户需要符合村集体规划情况的。第三个条件是，这个房屋呢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建的哈，它建成之后呢，他已经取得了不动产权证，完成了确认登记。第四个条件就是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一并需要进行一个转让，禁止单独流转啊！你不要说我只是说要你的这个房屋的使用权，我不要你的所有权，那是不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当地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批准哈，比如说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且报乡镇政府批准。那么这五个条件刚齐厅长讲了哈，五个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才可以去购买这个农村的宅基地啊，自建房。除了这个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哈，如果说我们不符合这些条件，那很可能您签的这个合同呢它就是无效的。除了这个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哈，有一些朋友他购买此类的农房，他还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或现实中的风险呢？齐厅长。
1: 除了合同无效，买受人可能面临的返还房屋或者仅能获得房屋限制与购买差价的赔偿，非农户口也无法通过房地一体登记取得不动产证书，即使签订了买卖合同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若遇到拆迁也无法获得合法的赔偿，更有可能面临整改、拆除等后果。最后是在买卖人想转让该房屋时，也可能面临重重困难，受到了各种限制。
0: 嗯，那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这样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的时候哈，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交易哈。如果我们不符合以上五个条件的话，您就不要去掏钱啊，交定金买这样的房子。后期呢很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现实当中的一些法律风险，比如说这个房子哈，如果说你买了那也没有办法办理这个过户，那么后续呢还有可能会比如说遇到一些拆迁的情况，你也不能获得这个合理的一个赔偿啊，面临这种整改呀、拆除，甚至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如果说咱们的城镇居民说，那我买不了了，好，那我去租一处农家小院休闲休闲，周末的时候啊，带着家人呢去度度假，在这种情况下哈，咱们法官有哪些建议，就是既可以满足需求又规避风险呢？齐厅长，
1: 在房屋买卖交易前要咨询专业人士，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产权清晰的房产，特别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也需要查清资格身份，验明权属证明，备注好款项性质等等，切实呢防范法律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今天和法治六十分的连线哈。齐庭长呢也是非常清晰透彻的释法说理哈，带我们完整的回顾了这起案件，也为我们划清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中那些绝对不能触碰的法律红线。今天的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它不仅仅是房子哈，它核心呢是叫 宅基地，而宅基地它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它的使用权有着极其严格的身份属性和保障功能，绝非是可以自由流通的一个普通的商品哈。法律之所以设立这道防火墙，它根本的目的呢，就是维护亿万农民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守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再次感谢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感谢您的深度解读，谢谢您齐庭长，再见。
1: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是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大家想报名就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听一听哈，带队教官他带孩子们的过程当中自己的感受。
18: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7: 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教官哈。你把孩子交给我们的教官来带的话，你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哈，安全，而且呢又能提升孩子的各种能力。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它有3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空军特色夏令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选择，有省内的还有省外的。同时呢，想给车辆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哈。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就是一份安全的保障，因为有一些朋友买车险啊，他到投保完之后，真正用车险的时候才发现哈，自己选择的这家车险公司呢，让他很不满意，售后服务不好，在理赔的时候呢，这也不赔那也不赔。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的话呢，该赔的必须要符合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要赔付给您，而且还不能扯皮哈，不能咱们车友买了一份车险到真正用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限制哈。其实车险呢，也不是说它的合同里面说不赔、说免责就免责，而是要看保险法的规定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投保，我们监督您的用车险过程哈。另外呢，大家要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购买。万能通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用完之后呢，车的油耗是可以降的。车的油啊，它喝得多，它为什么会费油？是因为我们的驾乘习惯，还有车辆油路堵的话，它不能够发挥它的能力。堵了之后呢，本来它这个进气就会变少，一旦是进气变少，这个油呢就不能很充分的转化为动力。您把积碳清除完之后呢，它的进气就变多，正常的这个进气哈，整个燃烧很充分，也不用担心车没劲儿，也不用担心车的油耗会上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

万能通里面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它是 PEA 原液，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清除积碳的克星就是 PEA 原液，回复888。装修房子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购买我们交通直接报名我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它也深耕河南市场多年，你像我身边的同事朋友装房子哈，都是选择华普装饰，因为感觉这个市场上有那么多的装修公司，自己也会挑花眼，这毕竟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选过的，而且已经服务那么多的业主哈。这个华普装饰呢，也是把他们售后服务还有企业的质量视为他们企业发展的基石，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把房子交给他们。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这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都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金水路、未来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的方向，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二期商圈，包括这个人民路丹尼斯的商圈，以及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紫金山路到未来路，还有从未来路一直往中州大道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高速方面呢，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天的1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的，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特别留意一下胎压的变化，到服务区的时候呢让车也歇一歇啊，发动机降降温，您看一看车的轮胎胎压有没有过高的或者是过低的一些情况哈，这些都是有爆胎风险的啊，给车辆也做一个检修。其实我们在路上开车哈，有一份保险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畅行无忧，给我们更多的保障和安全感。在车险续险的时候呢，您要注意，车险到期之前一个月都是可以续险的。有一些车险公司哈，它是没有通知车险到期服务的，这么一种功能的。像我的车险啊，之前买的是别家公司的，不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购买的啊，他就不通知我，就当天我才回过神来，我说哎呀，这个车险是不到期，一查就是当天到期，赶紧续上啊。但是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呢，会有专人给您服务，提前都会提醒您车险到期，就会提醒您续上，这样也是避免车辆脱保。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你可以把你车型信息输进去啊，看一看我们报的这个价格和你在别家报的价格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价格是无忧透明，在售后理赔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这不赔那不赔啊，在保险法规定的范围内，我们交通广播都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我们每天在车上的时间呢，其实还是不少的哈。这个车呢，是我们一个移动的家。如果你把它保养的好，它深度清洁的更彻底的话呢，这个车在路上跑起来动力感满满，我们这个移动的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它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其实我们知道哈，所有的车辆的积碳产生都是和燃烧不完全、燃烧不充分相关留下的一些焦灼的物质。这些物质呢，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把它去掉呢？必须要用这种表面活性剂产品，高浓度的 PA 原液才是它的克星，只有它针对积碳才有用。其实万能通就是高浓度的 PA 原液啊，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它的化学名称叫聚醚胺。另外呢，就是万能通呢，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出碳氯效果超过95%。目前我们交通广播已售10万瓶，10万车主亲测有效。你像我的车用完之后，油耗也是降到了9.6左右，包括很多朋友都说大概会降一两个。降油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呼吸更顺畅，吸入的空气多，发动机燃烧的更充分，它喝的油呢就可以转化为动力。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八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八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的就可以了。周末我们也要陪孩子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哈，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喜欢给孩子做一些美食大餐。宝宝都非常喜欢吃牛排，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奔西施的牛排是一个大牌子啊，奔是三个牛的奔，你也可以在各大网店去搜一搜这个牌子的牛排的一些评价。怎么吃呢？很简单，平时拿平底锅煎一煎，早餐也可以当这个补充蛋白质的能量。午餐孩子想吃一个牛排大餐，直接买一些意面呢，下一下就是一个牛排大餐。然后呢，你平

0: 时呢，比如也喜欢做一些创新的菜。假使说有客人来了，你想做一个什么牛柳之类的啊，你要真是去炖牛肉，时间是挺慢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牛排切成条或者是切成块儿哈，炒一炒，煎一煎也非常好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十片的静烟的原切牛排，再加五包的鸡排，送的还有刀叉，送的还有酱，一共是17件，一共才189.9元，比我们在商超买的要便宜很多。关键是冷链直接配送到家，你这会儿下单，明天就可以吃到香香喷喷的这个牛排。另外呢，它的这个牛排呢，我也买过哈，我就觉得我喜欢买那个叫汉堡皮，然后把青菜、生菜放进去，再放一些芥黄酱，就是那个蜂蜜芥黄酱啊，特别的好吃。我煎的时候用的是黄油啊，你用黄油煎牛排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很香浓的那种奶香味儿。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周末给孩子做牛排大餐。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周口、驻马店、信阳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后3天，我省仍将是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降水分布不均，其中西部、东北部、东部雨势较强，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要密切关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滞后性。具体预报呢是今天全省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是有中雨，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哈。24号呢，全省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那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的啊，今天我们在路上开车的话还要注意防暑降温。为何近期我省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呢？因为正好我省处在一个副热带高压的巨大暖系统的边缘，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加湿器哈，不断地把外围的暖湿气流送上门来。这个时候一旦是北方有冷空气探头探脑的南下，冷暖空气一碰头哈，一摩擦，就像是冷水滴进热油锅，它是很容易激发出阵性降水天气的。那近段时间如果您要是前往内蒙古东部和南部、黑龙江、吉林中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东部、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山西北部、北京西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部等等这些地方哈，也是要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对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大家要注意，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车辆无法下站，车辆是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天的18点恢复正常通行。买车险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些朋友买车险踩过坑，低价投保，还有一些隐形条款，真正出险理赔的时候卡壳拖流程。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服务，媒体权威背书，价格透明无套路，理赔有专属绿色通道，全程省心不踩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在微信平台上听雪他留言，我是开了8年的老车，是一个凯美瑞，方向盘抖得像跳踢踏舞，油耗从 9.5 从 7.5 升到 9.5，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万能通，用了一个套盒之后冷启动咳嗽声没有了，现在油耗恢复到 7.8， 气缸压力也提升了，每个月省了不少钱油费，很惊喜，每个月还可以多跑60公里。大家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哈，您直接购买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同时呢，装修房子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选择华普装饰给您提供的家装服务。华普装饰是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因为车流量大，徐广高速襄城段的23公里到2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通行缓慢。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天1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啊，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在省会郑州啊，您走陇海高架，从紫金山路一直往东到英协路这一段啊，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速度缓慢。东向西的方向，陇海高架从黄河南路往通泰路的位置同样也是缓慢通行。还有在各大商圈周边下午逛街的话呢，建议大家尽量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哦，因为周边呢这会儿拥堵的模式呢也都是红色啊。大家走到二七商圈啊，还有人民路、丹尼斯商圈，还有花园路、东风路的正红城商圈啊，以及金水东路这个众望路附近的商圈呢，都是要多一些耐心的，速度缓慢哈。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呢，注意要有序的进入地下停车库啊，也可以在导航上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一些车库已经是停车饱和的状态。这会儿呢，看到有一些朋友哈，这位清空的朋友，他说我的车呢，在你们交通广播就购买了万能通哈，明显觉得车有劲儿了。在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呢，爬坡爬那个盘山公路比之前要更轻松一些哈，可能是积碳清除了，像是我车刚刚换完机油的状态一样。万能通呢，主要就是清除燃油系统的积碳，像喷油嘴呀、火花塞呀，包括咱们的三元催化器上的积碳，你清除完之后呢，这个车在呼吸过程中，它呼进去的气就更足，那么车辆在燃烧的时候呢，更充分，动力就起来了，也会起到降低油耗的作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东然说想给孩子买那个披萨啊、哦，不是披萨，是牛排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买到的是奔西式的牛排，189.9块买10块，再送5包的鸡排。这个牛排我是觉得挺好吃的哈、啊。你说你平时去商超逛超市的时候也会顺手买牛排，但今天我们的价位要比商超便宜一些，还是大牌子的，直接冷链配送到家，明天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牛排，自己怎么做都好吃哈。你用空气炸锅也可以啊，你用平底锅也可以啊，你平时炒也行啊。这个家里面的牛排呢还是不可缺少的，孩子在长身体的阶段呢，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营养物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如果你想给车辆续保，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最最大的优势和亮点是媒体背书很靠谱，价格透明，没有隐形消费，理赔全程专人跟进。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2: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的路况哈，种豆得豆他提示，目前在京港澳高速向北697公里过了新政服务区有交通事故，占据右侧的应急车道和一二车道哈，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谢谢种豆得豆的提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像极了他提示哈，目前呢在省会郑州紫金山啊，就是花园路紫金山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压力比较大，速度缓慢，大家多一些小心。还有在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和西向东的方向啊，以及金水路英协路和金水路未来路东向西，还有中州大道商鼎路北向南的方向，龙海高架由西向东，从紫金山路一直到英协路的位置呢，您行经的时候呢都保持耐心哈，小心谨慎，这会儿呢速度缓慢。车子有轻微的积碳，是不是觉得动力疲软啊？您可以用一用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你会明显觉得油门响应，灵敏提速也不迟缓，油耗还会降一点点。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上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财经视频和财经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今天这个周末啊，但是省会郑州这个路况还是挺复杂的。我们来刷新一下交广领航客户端上啊，这个大数据地图显示呢，目前省会郑州市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京广路和一段北向南通行缓慢，还有中川道正面路北向南的后方都有一排。

对，到金水立交了。陇海高架相对来说比较热闹啊，陇海高架东明路西向东呢，后方队尾排队到紫金山路了。陇海高架通泰路西东向西呢，后方队尾是排队到黄河南路周边了。陇海高架明里应该这是东风南路啊，陇海高架东风南路的西向东呢，后方呢也是有排队情况发生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兴顺山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要那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这故障灯就消了，建议您呢可以再用第三瓶啊，因为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是199，里边就是刚好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直接啊，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还是非常省油的。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如果是想给自己的爱车啊，让它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减少怠速抖动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16点钟呢，京港高速郑州段65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三方事故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第2、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天的18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2车道、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秦呢发过来几张照片啊，是行车证的照片，然后说算一下保险报价，建议您呢可以直接发车险，发车险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这个车险啊，其实建议您呢发车险之后啊，有一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骑呢就会一对一的跟您主动联系，然后让他来人工给您报价，这样更方便合理一些，发车险过来。当然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咱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麻烦事，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骑求助了，经过查询，车上呢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这个本来该对方赔的钱呢先垫付给您，然后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您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心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非常满意。特别提醒，代位求偿前提啊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骑给您指路，发车险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的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我们主要聊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啊，趁着这个还算炎热的这个周末的午后啊，也接近晚饭点了，我们一起来聊聊下午茶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您最喜欢的饮品是什么。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最近啊，又多了一个喝水的理由，这个话题词呢冲上了热搜，而且呢还这个排名挺靠前的。它是源于一则可爱的科普帖，就是当您喝水的时候啊，身体里的这个小细胞呢会成群结队的开始跳舞庆祝，这就是这个大家又多了一个喝水理由啊。它是源自什么呢？源自一个账号叫欢乐星球计划，从浪漫的一个想象到科学的一个事实。其实这个喝水啊，对我们的这个情绪驱动呢也是有它的一个作用的。这则拟人化的一个比喻呢，让喝水变成了一场对体内37万亿个细胞的温柔投喂，带动大量网友呢开始拿起了水杯。它也有它属于自己的一个硬核机制，因为水呢是细胞之间通信的一个介质，代谢废物的一个清运车，而且呢还是大脑运转的一个保障。缺水的时候啊，血液首先会变稠，然后呢我们传递的信号会变慢，认知能力和情绪都会下降，这就是这个缺水的一个代价。所以呢，如果您此刻手边刚好有水杯，不妨拿起来喝上一口，然后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补补水，让我们这个身体内的小细胞啊也开始成群结队的跳舞庆祝一下。怎么样，喝完这口水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喝水那些事儿啊。其实喝水啊有远远被低估的三大实用价值啊。你像这个人民日报就说了，如果是各位有追求体重管理这个需求的话，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的水，能少吃74千卡的这个食物。三餐前呢坚持喝水12周，最多可以瘦2公斤，也就是4斤肉。你想想，其他事儿不用做，就三餐前坚持喝，每顿都喝这个500毫升的水，其实也就是这个基本上矿泉水一瓶的这个量啊，基本上坚持12周，可以就因为喝水就能瘦2公斤。您要不要试一试呢？然后这个此情若空说了，其实这个喝水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大脑重启。当你轻微脱水，失水1%到2%呢，就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和这个焦虑情绪。喝足水呢能保持一个头脑清醒、情绪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喝水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重启。再一个呢，喝水还能够有效的预防疾病。预防哪些疾病呢？充足的饮水啊可以降低肾结石、尿路感染、痛风和便秘的风险。这是来自这个医学会杂志研究啊已经证实它有多重的一个健康收益。当然喝水呢得掌握一个正确的这种打开方式啊。你像这个少量多次，每次呢就喝150到200毫升，小口慢饮，别等渴了开始大水猛灌。其实这个暴饮暴食啊是要不得的，我们就是 想起来了，小口开始慢慢的喝点水，慢慢的喝点水，这是最有效的一个补充方式，这是少量多次，其实跟吃饭差不多，少量多次嘛。然后再就是看这个看尿去变这个喝水的量，如果尿液呢呈现一个淡黄色，说明是喝够了；深黄色呢需要补水，如果清如白水的话，那就证明咱喝水啊可能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多了。不过不要紧啊，多喝水对身体啊还是有一定益处的。然后温度呢，就建议大家，甭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哪怕大热天三伏天，特别是三伏天，都想来一个这个冰水，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开始大水猛灌，这个要不得啊！因为10到40度的这个温水呢是最利于吸收的，65度以上的热水和10度以下这个冰水呢，基本上都是。

有损伤食道黏膜风险的，所以白开水10到40度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但是话说回来，白开水虽然好，但是总觉得白开水这东西呢寡淡无味。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就来说一说啊，您最喜欢的饮品是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说到这个水啊，今天我们就来健康的喝水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一个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它常温喝都是非常有这种清爽甘甜的这种回甘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合适。我是拿它经常用来泡冷泡茶。之前呢，我们在商城上下单的那个有这个春雪的这个茉莉花茶，然后呢，把这个茉莉花茶捏一小撮，拧开瓶盖之后，就直接把这个茶叶呢塞进去，然后静置一个晚上，等这个茶叶呢完全吸饱这个水之后啊，茶叶当中那个茶多酚物质呢也完全释放出来之后呢，哇，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清爽甘甜的感觉，直接是翻着跟头的往上叠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水呢，小分子水啊，在饭店呢，我经常去采访嘛，在饭店的时候一看都是8到12块钱一瓶，属于正常价。咱这多少钱呢？49.9块，48瓶，包邮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要多喝水，并且喝好水，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就来说一说啊，您最喜欢喝的这个饮品啊是什么，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当然此刻呢，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哪些需要帮助的情况，或者哪发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生活当中最小的一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顶重要的一件事。有请五月天的这首《最重要的小事》。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东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我省的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4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窝在家里啊，然后享受一个惬意的周末时光啊。当然，那个家里装修啊很重要。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啊，应该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样说呢？装修家里的大事，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还没人管，还担心那个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各位的焦虑，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作为官方媒体。

0: 付给您，不用经他同意，保障绝对够实在，而且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记者呢将会为您全程保驾护航。
1: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其实说到这个您最喜欢的饮品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1623这位好朋友就说了，说到这个饮品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健康的日常饮品，比如说白开水、淡茶和黑咖啡，这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最健康的日常饮品。这是来自1623的互动啊，感谢您。然后这个Barry 他说的是草莓奶昔，我比较喜欢。哎，说实话，这个草莓奶昔啊，我自己在家尝试做过，就用那个榨汁机，或者说那种这个料理机，家用那种小功率的料理机就可以啊。因为大功率的相对来说，它会破坏整个这种纤维结构，破坏的太厉害了。然后那种小功率呢，还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这种果肉的质感。我觉得小功率的可能是更适合去做奶昔一些。然后呢，还有就这个 Ken Spa 他就说了。我喜欢的这个饮品啊，必须得说一说蜜雪冰城的芋圆葡萄，以 Q 弹的芋圆搭配这个酸甜的葡萄，性价比也拉满了。我称它为夏日清爽果茶天花板，单杯呢不到10块钱，哇，这个性价比绝对啊！当然，说到这个雪王他们家，我觉得应该这个性价比，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啊，应该都是罕逢敌手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店里啊去尝试一下。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发小分子水，如果想下单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的小分子水啊，您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最近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别的这种美味啊，除了这个饮品之外，比如说前段时间呢和弯弯一块去了一个40多年的老品牌啊，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2: 我们家是1982年，我干了44年了吧。因为我们的蒜香烤鸡是用我们的清远鸡，我们自己腌制的香辣猪手宝，这是我们传统的菜。猪手宝配凤爪还是客人教我的，薄荷牛肉配吐司，牛肉切成牛肉碎片，然后用薄荷炒的，我们再加上我们的土豆泥煮咖喱，所以它风味特别丰富啊。牛油果藜麦沙拉这个也很好吃啊。香肠这一块那就不用说了，在郑州好多朋友认识我是通过超姐家的香肠，所以我们家的广式麻辣黑胡椒都是大家喜欢的口味。
0: 大家伙如果是去过他们家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刚才这家店啊，这个是超姐家啊，超姐家时光餐厅在哪儿呢？是在那个西六湖附近啊，大家也可以检索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悠悠说了，确实难得啊，做餐饮能坚持将近半个世纪，真心不容易啊，色香味俱全，诱惑很大。然后这个青金石说了，他们店里啊，之前香肠尝过很好吃，现在店里有真空香肠出售吗？估计得再等一段，应该是10月15号会有这个预售，应该是全年价格比较低的。然后这个明仔说了，1982年我刚出生他就开始做餐饮了，没错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除了这个美食之外，大家如果是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还有好朋友在询问高速免费的路段，您可以直接发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阿四，
5: 我是马斯卡，
6: 我是郝云。
4: 寻找美食，
7: 寻找美食，
8: 寻找美食。
9: 我相信，
10: 我相信，
4: 我相信
7: 阿木，
5: 阿木。
1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的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呢，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啊，语音啊、文字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今天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饮品是什么。我们来刷新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 Miss 卷，他就说了，我喜欢的是有一个古茗的桃桃冰冰李，什么东西啊？它是时令的鲜果，搭配这个真实的桃子、李子的果肉，它只卖50天左右啊，每周必喝一杯。哇，你也太忠诚的用户了。然后这个15啊，推荐的是另一款，我觉得我有点高攀不起的一个品牌啊，叫喜茶，他们家有一个羽衣甘蓝系列，橙子味和这个双柚口味的，口感清爽，然后橙子味呢能够让肠胃蠕动嘛，然后双柚味呢更淡雅，比较适合解腻，吃多了油腻的适合来一杯。当然这个羽衣甘蓝啊，之前那个弯弯曾经说过，那就是绿化带里的东西，然后突然之间卖出了一个高价，很多好朋友啊也有喜欢这口的，但是呢我单吃过，确实味道啊不忍直视，但是架不住这个营销做得好啊，再一个确实也对这个身体啊有人说是有一定这个益处的。然后这个游戏林妹妹说了，说到这个饮品啊，最喜欢这个瑞幸的泰奶系列。什么叫泰奶啊？哦，经典的泰式奶茶风味，选的是这个阿拉比卡豆，我实测过，不额外加糖，加上多冰最好喝。哦，多冰加不额外加糖，就是本身这个糖度是刚好的，只是说让多加一些冰，让这个冰爽的口感能够更刺激这个味蕾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一起分享过来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除了饮品之外啊，我们这个抓着这个夏天的尾巴，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天气还比较炎热，一起来顿烧烤吧。去哪儿呢？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1: 下班就是这个烧烤的信号啊！今天约上范大子一块儿来到这个高新区的公园里啊，看他们家这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啊，吃高兴，真高兴。上次是来他们家吃了有一个这个一元小串啊，觉得非常不错，不过没拍。今天啊，专门带大家一块儿感受一下他们家这个烧烤还有羊肉吧，走去尝尝。来到他们家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烧烤宇宙啊！你看，烤带鱼卷，哇！我决定以后我们家过年不再炸带鱼了，都要用这样的做法来做带鱼。海洋的这种鲜味儿，又烧烤这种烟火气，月牙骨，又有接骨肉这种独特的质感，又有这个脆骨的这种嘎嘣脆的这种嚼劲儿，羊肉串绝对是烧烤江湖的超级英雄了。试一下，鲜嫩多汁，一定要趁热吃。还有这种烟火气，千层筋，不得不说，我的镜头甚至捕捉不到它的美。来一口，它就像一款非常棒的这个香水一样，前调有这个肉的这种鲜味，然后中调呢有这种糯糯的这种口感，尾调还有这种弹韧这种质感，香肠卷的牛蹄筋儿，试一下。哦，发现他们家很多这个产品都是非常实在，很夯实，很爽口，就像吃撞馍一样。他们家有两款灵魂主食啊，一个就是这个烧麦，纯手工包的，其实就像一个烫了头的这个羊肉灌汤包一样，让这个烫头的部分裹满料汁之后一口摁到嘴里，比内蒙烧麦可能会更加夯实一些，肉给的更足，馅儿给的更扎实。糖心蛋炒方便面一定要尝试一下，要堪比热干面的这种香度，紧致 Q 弹这种质感，还非常入味。能用我们的串给你们换一碗吗？我想尝尝，这是我们拿串换来的这个羊肉堡，试试。我能说这个羊排很好喝吗？我决定了，下次单独来尝尝他这个羊排堡。看这外摆区，满满的露营风，这夏天来了，来这儿约个烧烤，吃个羊肉堡，多带劲！
0: 喝得紧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说到这家在公园里嘛，然后这个张天刚就说了，离我不远，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这个阿英啊说，真的好好吃啊，听你说的我都馋了，忘不了这个烧烤味儿。然后这个暴走就说了，你说的那个羊肉烧麦啊，烫了头的这个羊肉灌汤包一样，着实把我馋到了。各位如果是想知道在哪儿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啊。之前我发的有这个地址链接啊，大家点进这个链接啊，应该还有这个优惠券，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分享过来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接下来有请杨宗纬带来这首《越过山丘》。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啊，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高架相对来说比较热闹一些。我们看看啊，我们把地图放大，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朋友们，猜猜后方队友在哪？后方队友已经排队过了这个未来路了，所以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的朋友啊，尽量绕行其他平行的路段啊，咱绕行南三环，说不定都比在这儿堵着要好很多啊。还有就是中州大道正面路的北向南方向呢，老堵点嘛，然后他后方排队呢，已经到金水立交附近了。京广路河一段的北向南呢，后方队友陆陆续续排队到黄河路了。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农业高架。文化路西向东呢，后方队尾排队到京广路周边了。还有就是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啊，这个路口包括这个花园路北三环呢，路口也出现了这个排队情况，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呢，咱暑期已经过半了，孩子们的这个事儿呢有没有安排好呢？特别是这个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啊，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报名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我们也有这个很多好朋友啊，小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呢，小小特种兵啊都参与其中了。我们来听听各位小小特种兵都是怎么评价的，有请各位。
4: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得嘞啊！感谢各位小小特种兵啊！听得出来啊，大家这个成长啊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江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拾贝，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了，暑期已经过半了，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舞。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来问一下 AI。
10: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9: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8: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大家好，我是阿四，
1: 我是 Masca，
2: 我是郝云。
0: 寻找美食，
1: 寻找美食，
3: 寻找美食。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0: 我相信
1: 阿木，
4: 阿木。
5: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今天互动话题啊，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饮品是什么？我们来刷新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啊！我看见你的泪就说了，古茗家的这个苦尽甘来拿铁，其实就是这个沃柑汁，这个苦尽甘来嘛，甘就是沃柑汁，搭配这个。金奖的一个咖啡豆，就是苦尽了嘛，有苦有甜，然后那个柑橘的清香和可可风味啊相互融合，我觉得算是一个果咖神作了。我还真没尝过这个苦尽甘来，回头我自己在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沃柑其实也挺好买到的。然后这个金奖咖啡豆呢，那得碰运气啊，买到这个真的金奖咖啡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特别这个烘焙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喝深烘的这个咖啡豆啊，不知道各位喜欢喝深烘还是浅烘，还是这个金烘的。然后还有这个 OK 这个好朋友就说了，我喜欢肯悦他们家这个气泡美式，苹果气泡美式，口感清爽，气泡呢足的像在喝啤酒，然后这个桃子味啊，辨识度没那么高，喜欢喝的是苹果味的，它的辨识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不知道用的是不是这个苹果的浓缩汁啊？如果是用的浓缩汁的话，它这个整个这种味觉的这种层次感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炸裂感的，大家伙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那些美食啊，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今天我们主要喝各种饮品啊，当然喝饮品的同时啊，也得来点这个稠的。要说吃什么最容易产生幸福感，周末在家呢，来上几片香气四溢滋滋冒油的这个牛排，满屋飘香，好吃又满足，可以说是全家都爱。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复购率高口碑好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很多好朋友都在回购。奔西这个品牌啊，它是专业做牛排有10年时间了，品质可以放心。牛排呢富含优质蛋白，还有多种营养物质，营养也比较充实嘛。这款呢选的是牛外脊的这个部位啊，自带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层次也特别丰富，并且呢油脂很低，大人孩子都能吃。牛排套餐呢里边有6片筋骨的西冷牛排，俗称小战斧，肉香非常浓郁，再搭配4片这个西冷牛排，香嫩多汁，风味十足，而且不需要费力，你再回家再去腌制调味啊，解冻之后随吃随做就可以了。懒人吃法可以选择直接放空气炸锅，再放上几头蒜，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个牛排大餐，适合减脂健身的达人吃。家里有小朋友的极力推荐，买回家烧烤煎炸都可以，简单又方便。日常呢咱去西餐厅吃一顿牛排起码得大几百吧。今天 UP 商城超值活动啊，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10片，相当于吃了10顿牛排，福利价只需要189.9元。注意啊，10顿只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给各位鸡腿排5包，每包100克。赠送的鸡腿排呢，吃法也非常多样啊，做香煎牛排、鸡排饭、三明治都好吃。还不算完，前100名下单，限时再赠送1包黑胡椒酱包，加上1副刀叉。拍1发17，这个机制啊，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顺丰急速发货，周末可以和家人啊在家来一个香嫩多汁的牛排大餐。心动的朋友啊，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啊，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商城还有这个小黄象的番茄意大利面啊，搭配这个牛排也是非常不错的，10袋只需要99.9元，发送秒杀，快去看看吧。发秒杀，让我们小小大大的城市里边有每个家庭的小小的爱，大城小爱来自王力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阿四，
7: 我是马斯卡，
8: 我是郝云。
6: 寻找美食，
9: 寻找美食，
10: 寻找美食。
11: 我相信，
12: 我相信，
13: 我相信
14: 阿木，阿木。
15: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那其实是一种痛觉，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草莓上面会长芝麻，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6: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总觉得还不够过瘾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因为这会儿瘦瘦呢已经来到了导播间啊，等待接班了。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将会有瘦瘦为各位带来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当然线下想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简单啊，发送美食就可以加入美食兄聊大家庭。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17: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山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商鼎路这一路段。各位车友，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此刻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队尾排队到了未来路这块，需要各位呢走走停停慢一点了啊。那同时呢，各位车友，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郑州西南绕城高速3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第4应急车道，那么第1、第2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希望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因为施工，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到今天晚上的6点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抢修施工，在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那么第1车道可以放心的行驶，预计呢是在8月24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您的小话痨准时上线了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及时的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很简单，教一下大家哈，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点击一下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哎，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啊。平时私信啊，或者说您发语音啊文字，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平台的一些关键词回复给它用起来，比如说有些朋友呢特别想了解高速方面的一些免费路段，那您发送关键词免费两个字，咱们这边也是实时整理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了解这个八月份啊，或者说九月份的这个限行限号的政策，您发送限号，哎，我们每个月呢还做了一个限号的日历，方便大家一目了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不过大家使用的频次比较高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高速两个字了，我们也是差不多半个小时，或者说实时的，一有新的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更新我们的文档啊，所以说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小伙这朋友提示说，在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啊，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好的，谢谢您的提示了啊。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也是可以看到这段呢呈现出一段红色的拥堵，但是颜色不是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希望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最近有一位大学生啊，他暑假一个人就搞定了十里八乡的电器，怎么回事啊？说在江西啊，00后的黄同学正在念大二，学的呢是电器自动化。今年这个暑假啊，他也是打了一个月的暑假工攒钱。第二个月就和同学一起去十里八乡来进行所谓的巡回维修啊，修一些风扇，然后电灯，还有电灯的开关、灯泡等等。因为毕竟自己学的是电器自动化啊，目前呢已经帮助了100多位的老人。黄同学也说了，说打工挣的钱啊是能够支撑到开学的，现在每去一个地方，哎，都会收到爷爷奶奶的热情接待，说实话，哎呀，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啊。真不错，朋友们，尤其是自己学的这个东西活学活用，还能够帮助身边的一些人，哎，羡慕羡慕，实名羡慕，朋友们啊。像之前哈，有一些朋友学的可能是生物学啊什么的，然后回到家，尤其是暑假的时候，老妈呀老爸都说，来来来，走，咱去那个海鲜市场，你不是学的生物学吗，帮忙挑一下那个鱼啊啥的。还有学计算机的，然后让帮忙修一下家里的电脑，但其实呢还是得重启重启换机器，真的挺不错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咱各位也可以想想啊，咱自己的学的专业，或者说现在所从事的一些工作，能够帮助身边人干啥啊。我当时我就在想啊，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啊，朋友们，就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啊都会让表演一个才艺啥的，甚至还有一些亲戚啊不太了解状况，就是瘦瘦来给大家主持一段，我一整个愣住，朋友们。叔，伯婶儿，你们这边有什么节目需要串一下吗？有没有节目啥的？不能没有节目，我干说八百标兵奔北坡，红鲤鱼绿鲤鱼驴吧，是吧？也不合适啊。除了这些专业之外，我还特别羡慕有才艺的各位朋友啊，有的时候拉个乐器啊，或者说跳个舞啥的，我实名羡慕，朋友们，特别羡慕那种就是有才华的人。所以说小的时候啊，如果要是咱能有机会好好的让孩子历练历练，或者说学上一门这个才艺什么的，都挺好的啊。那另外呢，说到孩子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已经来到了尾声了，朋友们啊，尤其是跟着我们哎好几年一块儿来参与的这些宝贝们啊，有的宝贝呢是连续好几年都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哈、啊，来体验一下海陆空三条线路，然后也是见证了孩子一路的成长啊。外观上面呢 的话，很多家长都是反馈说，哎，感觉到自己的这孩子特别的力量，那个精神状态呀，非常的好。还有啊，就是口才方面，也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咱主持人一块练的啊，就发现自己的孩子表达这块也变得比之前厉害了很多啊。我们接下来也听一位同学啊，也是跟着我们这边参与了好多年的夏令营活动了啊，来听一听卢同学他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6年下来啊，真的啊，不仅孩子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非常的强啊，大家也听出来了，而且这个逻辑啊，还有包括对于咱们未来的一个梦想也是找到了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各位车友，您还想趁着这个最后的时间来报名的话，抓紧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刚刚也说到是第10个年头，所以说咱们这边也是有重金补贴的啊，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活动就在咱们郑州啊，5天4晚，现在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还有陆军还有这个海军路线的、空军路线的这另外这2条的话，补贴下来也在3000块钱左右。所以说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哈，特种兵3个字，直接过来报名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0到22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啊，明天全省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北部东北部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呢还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在24号的时候，也就是后天啊，全省呢依然是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北部部分地区呢局部还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大家这几天啊，尤其是明后两天，咱们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了。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的是，刚刚稍早之前呢，有车友提示我们说，在西三环化公路北向南方向不是拥堵吗？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了哈。不过需要大家留意一点的话，还有一段是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主要是沙口路这一路段啊，需要各位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一段呢是在这个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断断续续的啊。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过来了。

0: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4: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花园路、东风路这会儿北向南方向还有这个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啊，希望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一方面啊，这会儿可能去我们那边逛吃逛吃的朋友会比较多哈。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断断续续的啊，还有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也都是啊，这个车多排队，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行，各位车友啊，您所找不到的一些即时路况，或者说您在最近这两天啊在路上拍到的一些美景，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晒一晒了啊。还有啊，就是咱们最近还组建了一个新的啊，就是关于消费分析群啊，如果有一些朋友呢感兴趣的话，其实呢就是你最近特别特别想买什么样的东西哈，可以在咱群里面问问大家这个意见。有些朋友呢哎可能说闭眼入，还有一些朋友说呢这个东西可能用过啊，大家慎入手啊，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吧。如果大家想进群的话啊，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群聊当中了。我们第一次组建第一个群聊的时候也确实没有想到，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哈，也没有跟大家来宣传，谁知道立马200个人就已经满了。看来大家哈最近总是想花点钱，但是呢也都知道现在啊想要把这个钱花到刀刃上啊，那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咱进群一块来聊一聊吧。那有些朋友呢就是想要吃点东西来幸福感满满的那种，那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最近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奔西施他们家的原切净烟牛排了啊。昨天一上线好多车友呢都在回复秒杀秒杀秒杀，还有回复牛排的啊。如果大家想吃的话，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这周末在家来上几片那就是香气四溢啊，滋滋冒油的这种牛排刚好呢又好吃又满足。很多朋友呢也是想着这个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来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哈，其实牛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尤其是最近减脂的有些朋友健身达人，您可以放心的来吃牛排呢，这里面也是富含了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营养物质，家里也有孩子的有老人的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哈。牛排的套餐这个包含了有6片胫骨西冷牛排，俗称就是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还搭配了有4片西冷牛排，所以说香嫩多汁，风味十足。这个的话主要是不费力啊，不用说咱还得排酸啊什么的，它就是随解冻您随吃，懒人做法。如果您要是想要懒省事儿的话，直接放到空气炸锅，再放几头蒜，哎呀，轻轻松松就搞定了这个牛排大餐，说着说着都容易流口水的那种，朋友们。

咱买回家烧烤煎炸很方便的那种。你想啊，咱如果要是一家人去西餐厅啊，街头排脸吃一顿牛排大餐，我一个人我都不敢街头白脸吃一顿，但最起码得300-400块钱了吧。但今天的十片的福利价格只需要189.9元，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现在下单的话还会再赠送大家鸡腿排5包，每包是100克的。这个鸡腿排啊也是很受小朋友的喜欢啊。今天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包的黑胡椒酱包，还有一副刀叉，相当于是拍一发17件了，性价比真的蛮不错的。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是在中州大道和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如果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此刻是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南关街附近，需要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以及在京广快速路沙口路北向南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的。那您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了。那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徐港高速襄城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是在徐广高速襄城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还有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呢是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我们的老朋友贾继东这朋友还说了说，哟，那今儿啊翘班老张弛是不是就从今儿开始了呀？东哥，瞧你说的这话啊，咱弛妹子呀正儿八经有流程的啊，休假只是短暂的离别而已。昨天他在节目当中不是也跟各位卖了个关子嘛，是不是生怕大家留意不到他今天就要开始休假了，是不是？昨天故弄玄虚，还搞得跟是吧，他要的就是效果。没事儿短暂的这个休息啊也是为了回头更好的绽放嘛，是不是？九月份金九银十呢咱也是旺季，到时候咱热热闹闹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咱们九月十月份，到时候我们有一些活动啊，会跟着我们一块来玩一玩。

那各位车友别忘了，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啊。平时咱们也会在社群当中第一时间分享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话题啊，包括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社群当中啊，跟各位第一时间来分享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回复车险两个字的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的爱车需要续保了，或者说最近一直在比价格，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经常提醒大家哈，这个车险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那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30天呢，那等到回头到根儿再说吧。结果可能一忙二忙到根儿了，还容易忘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现在也不用对比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很透明了。甚至有一些车友呢是之前在网上刷到那种低价诱惑引流的那种，一算二算，对方可能还没有您了解的比较多啊。那咱们这边呢是有专门的坐席团队，就是服务于咱们各位交广听友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售后没有保障什么的。之前有位车友呢还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麻烦事儿啊，就是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也向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求助。经过查询，他车上呢是有车损险，完全是可以走代位求偿来把这个难题顺利化解的。那有些朋友呢就问了啊，说什么是代位求偿？简单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偿的这个钱先垫付给你，然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呢替你找对方来追偿，你也不用跟对方来拉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了，省时还省力。从提交到拿到这个申请款一路顺畅，而且这位车友呢也是感觉到，哎，这个整个下来非常的流畅，非常的满意哈。但是特别提醒一下，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得买了车损险，所以说这个留意一下啊。各位车友，如果您这边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写个信息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呢一看这个信息，哎呀，还有什么车架号什么的，那个是选项，朋友们，您留下一个姓名电话，或者说留下一个姓名电话车牌号，方便我们这边这个坐席呢主动和您取得联系就好了。来到我们这边办车险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话我们这边能够顶得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一提到咱池妹子啊，有一些朋友说她翘班了，我都觉得已经够狠了。阿远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啥？池妹子停职了？哎，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朋友们啊，咱不传谣，也不能造谣啊，朋友们，不能造谣。咱池哥啊，也就是回头回来的时候要给我这边当实习生，传下去啊，传下去。回头他回来的时候得重新再开始啊，从头再来。东坡兄啊，今天有点不美气啊，咋回事啊？他说瘦哥啊，今天遇到了好几个奇葩的事儿，心里啊不老美丽，但是你一来瞬间感觉拉回来了一点点，能不能来一首快乐的歌曲？童年。童年？难道你是在暗指池妹子吗？池塘边的榕树上是这首歌曲吗？而且一提到这个童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真的我老爱唱这首歌。为什么啊？当时刚跟咱池哥，我是他带来的嘛，就是他带的，他的是手下的，然后每天编稿啊，或者说他来教我怎么上节目什么的，我都是一口一个池哥，一口一个池哥，以至于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总是把别人误叫成池哥，然后但是就很尴尬，到最后我就池塘边的榕树上，就自己在那儿缓解尴尬。所以说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有点肌肉记忆的感觉，朋友们。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咱池妹子啊。来，东坡哥，也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首歌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啊，你应该非常的喜欢。然后咱所有的弟兄们啊，还有兄弟姐妹们，咱们一块儿来唱一唱，尤其是心情不太美丽的时候，咱嗷一嗓子也是可以的嘛。天高地厚送给大家。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南向北的方向大家此刻可以放心的行驶啊，还是比较好走的。还有一段呢是在中正大道和农业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交汇处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以及还有一段是在东风路和花园路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哎，也都是间断性的拥堵，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打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哎，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当然了，咱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支持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经典老歌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上一声。那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教一下大家，打开你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私信我们也都是可以的啊。加激动这位朋友说了啊，瘦瘦来一首 We Will Rock You， 让我们躁动一下好吗？哎，行，没问题啊，朋友们，尤其是最近哎有什么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儿啊，或者说开心的事儿，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做分享。那刚刚蓝东坡也是最近尤其是今天啊，感觉到心情有点不太舒服啊，没关系，咱放点开心的歌让大家调整一下，完全 OK 啊。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小峰还说呢，说哎呀，刚刚那首海天高地厚听的我都想去 KTV 嗷一嗓子了。行，支持支持，也欢迎大家哎点一点您喜欢听的一些经典老歌，包括 KTV 当中您必唱的一首开嗓曲目，是不是咱都可以相互来分享一下咱自己的歌单。来吧，刚刚一首那个什么一起来摇滚的那种歌 We Will Rock You 送给大家。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在徐广高速襄城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这个单方事故，那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现场呢是占用了第2和第1应急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那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获取文字版本的信息。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陪您出行在路上了。阿远这位朋友说了，说能不能播放一下作业之歌呀，各位车友，如果大家想看一看视频版本的话啊，因为确实距离我们开学的日子啊，它近了，它更近了。孩子们啊，那个暑假作业呀，应该也是正在着急忙慌的赶制当中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一看前一段时间我和张弛哈改编的作业之歌的话啊，咱们这边已经做好了这个短视频，您如果想看得到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直接就可以弹出来了。当然也建议大家啊，用您发财的小手手给我们点个赞呀，祝个火花啥的，拜托各位了啊，拜托拜托。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杆笔一盏灯一个奇迹。所以说还是啊，咱有的时候啊还得扎实一点，朋友们啊，要不然的话咱这个地基不牢固啊，然后包括有一些硬装的板块，它如果要是松动的话，那到后面那可是老是不省心了，还得查漏补缺，对不对？就像咱家房子一样，如果各位车友呢最近需要装修，或者说家里面有老房翻新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这个呢是专门为咱的听友啊全程保驾护航，引入到了活动补贴还有华普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会直接摆上，您别忘了添加下它，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来进行跟进，主打的就是让您在装修这个板块放心无忧。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装修这个环节这个流程实在是太复杂了，咱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你让我去跑工地，臣妾真的是做不到呀。是吧，所以说咱专业的事儿啊真的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的福利呢，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啊，都得是一口价，明明白白的，没有那种套路，没有增项的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今天晚上呢，确实咱们郑州哎有好几场演唱会呢啊，不知道各位车友呢您去看的是哪一场。刚刚呢贾吉东这位朋友还说今天晚上啊周延郑州演唱会，歌库里有没有他的歌呀，或者说戴佩妮的也可以呀。啊，包括还不提要求，说不会 rap 啊，或者说没有那种动感的歌曲也可以啊，就想听。可能是老哥没有抢到票啊。来吧，各位车友，您今天晚上去看哪一场，或者说身边有朋友抢到票的，都可以来晒一晒啊。当然，那这个晚高峰呢，尤其是在奥体中心附近啊，可能会车辆比较大。哎，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注意一下了。那因为这个多场演唱会的原因呢，郑州地铁部分线路呢也会延时运营，像地铁的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啊都延时到了哎这个晚上的11:30啊，所以说大家留意一下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提供一下哎周边的这个路况提示啊，感谢大家了。安排一首哎周延盖的汪峰和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没有人在乎，哎这首歌还是蛮燃的，我们一块儿来摇摆吧。

0: 没有人在乎，没有人
1: 唱完了是吧？
0: 朋友们，怎么会没有人在乎呢？如果您开车在路上，感觉这个体验感有点不足，哎呀，尤其是动力不足的话，我们在乎。正儿八经啊，如果咱的爱车啊跑的时间够久了，哎，老是因为这个积碳的困扰，油耗变得越来越高，哎，我感觉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们真的在乎啊，所以说我们才有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产品啊。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也是把这个链接啊都已经开好了，有一些车友呢是从单瓶哎跟着我们万能通使用，甚至呢如果爱车开到了3万到8万公里左右，直接也是升级了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的话主要就是针对于咱的油车问题，老是怠速然后抖动，发现自己的油耗越来越高了，您可以试试看我们的三兄弟啊。这一套三瓶只需要199，分三步来养护。第一瓶除一下这个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三元。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使用完之后发现，哎，本来这个故障灯亮了，没有想到试试看吧，还真能够把这个故障灯给灭了啊。但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咱还是去检修一下啊，这个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来听听啊，各位车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啊，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先来听听阿威这朋友啊。
2: 最近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的已经行程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1: 阿威用的是我们的三兄弟啊。那如果各位车友呢，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的话三瓶一模一样的，价格也已经开始好了，是239，这三瓶也是针对于咱的这个老油车，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问题比较大的，强力除碳，一模一样这三瓶，但是呢，能够让您的这个动力啊，给劲儿，给劲儿，再给劲儿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5: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呢在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徐广高速襄城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各位呢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天晚上呢是因为咱们郑州有好几场演唱会啊，所以说像地铁呢还延时了，还有一些部分的路段呢是有一个临时的管制，详情您可以发送地铁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咱们这边及时的做了一个关键词回复，您发送关键词地铁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还看到有车友啊想要这个获取咱们高速部分的免费路段啊，您回复免费两个字，咱们这边也是为大家实时整理好了这个信息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趁着周六周日可能就是好好的来补一补觉，大睡特睡，但是有一些朋友呢需要留意一下了啊，尤其是像网传的那种熬夜之后大睡特睡，睡够10个小时以后咱们就可以修复大脑的前额叶。对此啊，医生也是提醒了，辟个谣，超长时间的睡眠呢是不等于高效大脑修复的，咱们成年人呢合理的睡眠是7到9个小时，偶尔一次久睡呢是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啊长期刻意的这种大睡特睡很容易在周六周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物钟的，所以说陷入睡得多的这种状态啊反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您平时的一个睡眠质量，所以说咱们还是得规律啊，朋友们睡得好，这个的话咱们到时候气色也会更加的好哈。之前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嘛，说哎呀咱还是得靠睡，睡眠质量上升了咱到时候那个精气神也就是非常的好啊。不过想要这个睡得好啊，真的睡眠这块咱还是得研究研究的。我最近又了解到说睡觉的时候啊，你闭气10秒20秒，然后呢再缓缓的出气，一般呢你就吸个3-4次啊，不行，我得呼吸了，我得呼吸了。然后或者是再吸一个4-5次，哎，今天晚上试试看，说不定就深度睡眠了，朋友们，试试试试。我不开玩笑啊，试试。前两天呢，咱池妹子还给我分享了一个快速入睡的办法，就是闭上眼睛的时候，用咱的这个眼球先去看左边，闭上眼睛的情况下啊，先用咱眼球哈。看左边的那个状态停留个10秒，然后呢再让咱的这个眼珠往右边看10秒，然后说不定就能睡了。我试了啊，朋友们，我没用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用啊，大家今天晚上的时候也可以试试，也可以试试，咱就找办法，是不是？对我有用的啥？我发现我吃好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犯困啊，有些朋友说那不是晕瘫了吗，是不是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一吃好你心情也好，一整个就很放松，

你可能就会睡觉的时候哎能够惬意一点点啊。不过有些朋友呢正在减脂，嗯，没有关系，咱们这边 UP 长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奔西施他们家的原切净烟牛排，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了啊。这个真的很容易吃出幸福感和满足感，然后再一想到咱如果要是去外面急头白脸的吃一顿，好家伙，那我这个太省钱了，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这个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十片给大家组了一个。组了一个牛排的机制啊，咱大人老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的吃牛排呢。套餐是包含了有六片的胫骨西冷牛排，这个呢就是俗称的小战斧牛排，肉味非常的那个浓郁啊，再搭配了四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啊，主要是啥，这个不用再排酸了，也不用再腌制了，咱解冻以后随吃随做，或者说直接给它丢到空气炸锅里面，你放几头蒜，哎呀出味儿，轻轻松松搞定。刚刚也说到了哈，咱们外面去吃一顿大餐的话那肯定得大几百，但今天呢刚刚说到这十片的福利价格只需要189.9元，您到手的是十片哎他们家的这个牛排，今天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鸡腿排5包，哎呀这个是小朋友特别的爱啊，每包100克，鸡腿排咱相煎一下，或者说做一个鸡排饭，鸡排三明治，早餐的时候直接一配啊，非常的快，而且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黑胡椒的这个酱包给到您，以及一副刀叉，相当于是189.9元，您排一到手17件了，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冲冲冲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徐广高速襄城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希望各位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是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来呢，看到我们的朋友啊，老朋友，你不要担心。这位朋友说了，说天哪，今天一定是瘦瘦的录播吧，这周末了不该休息吗？哪有这么敬业的顶流主播还在上班呀？不可能，我不相信。朋友们，我这个人啊不经夸，你不要担心啊。啊，这位朋友他就叫你不要担心啊，大家不要担心我啊，你们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明天还上节目，爱上你们等着，你们明天别走啊，明天我还来啊。当然了，主要是我的搭档啊，你得让人家休息休息，是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蓝东坡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瘦，你刚刚放了一首歌，那个什么啥来着，就是没有人在乎。我在思考啊，没有人在乎，瘦哥你是不是放给你的搭档在听的？他在不在没有人在乎，你的搭档叫啥来着？过分了啊，坡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咱再放好吧，贴脸开大。咱现在的每一次触发张弛的这个关键词啊，张弛都会在后台微微一笑，哼，还是有人惦记到我的名字又被触碰了一次。

行啊，大家放心啊，下周还是我单班陪着各位下班路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有人的捧个人场啊，有钱的也可以捧个前场啥的都可以，支持支持，欢迎欢迎啊！当然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多多的提供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哎，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了。今天晚上呢，在郑州，哎，咱们有好几个演唱会，哎呀，咱车友也是老忙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要去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那些，好不容易抢到票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呢，晚上地铁和有些路段呢，像地铁呢，它是延长了时间段。还有一些路段呢是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更多的详情啊您发送关键词地铁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情况了啊，我们这边是直接制作了一个表格，所以说方便大家啊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您回复关键词地铁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行，那这一周六周日我是陪伴着各位，当然也是感谢大家啊一路的陪伴，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歌呢谢谢你陪我一起过送给大家。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北三环啊，北三环这块锁陵路这块，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队尾呢排队过了锁陵路啊，风庆路这块啊都是比较长的拥堵，而且呈现出深红色，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慢一点了。还有在农业快速路，农业快速路的话，这会儿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个队尾呢已经接近到了京三路这附近，还有对头呢已经长道连接到了这个文化路，所以说各位车友呢走到这儿的话，也是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更多的高速详情，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咱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那这两天啊，如果大家走这个青衣高速偃师段的话，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在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这个因为抢修施工，会到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您留意一下。更多的详情，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了。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车友在问啊，说你们那个记者的微信二维码确定哈？确定，如果您加一下他，发现他是高明的话啊，这是我们为大家专门请出来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一名记者啊，您放心，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进行跟进啊。主要是我们这边也是联合了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为大家提供的一系列的服务。我们记者也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功课，还有啊，就是针对于各位车友在装修这个板块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容易焦虑的问题，我们都提前为您准备好。比如说有些朋友啊比较担心偷工减材呀，或者说售后这块没有人找不到人啊，我们这边也是有很多的福利给到您。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咱们这边可以直接用这笔钱啊赔付给您，保障这块够实在了啊。您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也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在京港高速新乡段61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大家呢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那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牛排”两个字啊。如果大家想吃到啊很容易产生幸福感的奔西施他们家的原切净腌牛排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到时候

0: 前周末的时候，再加上在家里面啊来上这几片，哎呀满屋飘香。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团购了。这一次呢给大家组了一个机制啊，像十片的牛排里面有六片是晋古西冷牛排，就是俗称的小战斧牛排，肉质啊非常的香，再加上很好处理，只需要解冻以后咱随吃随做，还搭配了有四片的西冷牛排，香嫩多汁。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下单的话只需要189.9元十片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小孩非常喜欢吃的啊鸡腿排5片，哎5包，每包是100克给到您。赠送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包黑胡椒酱包，加上一副的刀叉，也就是说189.9元您到手相当于是拍一发17件啊，非常具有性价比，顺丰哎急速发货，周末的时候咱可以和家里人一起来一个西餐大餐啊，牛排大餐，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 OK 啦。好的，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我们的主持人小萌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目前叙望高速襄城段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现代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如果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0: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与学习不大相干的事情啊，就是家务劳动。为什么说它与学习不大相干呢？其实在很多家长的认知当中呢，觉得这个家务这个事情吧，很复杂，他的这个处理上呢可能更加的复杂，就说有的时候其实心里啊也想让孩子帮家里干点啥，但是呢每次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呢就会很难，就觉得哎呦有那功夫教他劝他然后给他安排任务，有那会儿功夫呀我自己都已经干完8遍了。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年纪比较高一点的孩子啊，说实话下这个学习压力也是蛮大的，每天的日程呢也非常的紧张，于是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呦我孩子都已经如此之辛苦了，那像这些家务事学习我帮不了他，那家务事干脆我来做算了，就不要给孩子啊增加更多的负担，这个耽误他学习的情绪。所以到底家务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当然也有家长说了，那家务这个事情呢最好还是要从小来培养，大了以后呀他确实就没时间了。还有一种呢就觉得家务这个事儿呢他很累啊，就是一个人如果要享福的话呢他就是不干家务，就是懒懒的啊，那就是享福了。于是呢把这个做家务呢反而当成了一种惩罚性的措施。就比方说这个小萌在小的时候要是哪天迟到啦或者说这个作业没完成了，老师可能说好今天罚你这个打扫班级卫生。所以呢做家务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您在居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如何与孩子进行相关的分配的，也欢迎大家呢就这个话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相互的聊一聊。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呀每年都在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说到做家务这块很多的家长就反映，但凡从咱们这个夏令营回去的孩子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有了大幅的提升啊！回来之后就说哎，妈妈妈妈我要给你叠个方块被子啊，叠个豆腐块的被子啊！不仅他这个自己表演他还会教家里的更小的什么弟弟妹妹啊，或者说教爸爸妈妈啊来学怎么样叠豆腐块的被子，这就是一种显摆啊！哎呦，我学了新的技能了。还有一些孩子回到家之后呢就跟家里说吃饭我们教官说了叫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过去吃饭呢老师有点这个剩饭掉点渣渣什么的，现在呢也注意了。所以很多家长回来之后就说为啥你们这个夏令营这孩子回来之后感觉呀那个精气神儿就不一样，就感觉孩子跟变了个人一样。于是呢很多家长每年啊都会把这个孩子送到我们的夏令营来，那夏令营呢项目也很丰富啊，我们也有不同的线路，3条线路海陆空，所以年年来年年都有新发现，年年都能学到新东西，年年都能玩到新项目。那到底咱们的孩子在夏令营里过得咋样，收获如何的，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朋友，你收获到了什么呢？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8: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0: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3: 无数的小朋友收获多多，真的，我真的佩服这些小朋友，反而呢也很佩服他们身后的这些家长们。我非常佩服那个五岁多的小朋友，他的家长就那么小小年纪啊，真的能够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孩子呀，每个都是妈妈的这个心头宝。很多这个家长呢就会担心说，特别小年纪的啊，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夏令营，他能适应吗？我们事实发现呢，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小哥哥小姐姐带领下啊，过得非常好。在整个这个团队当中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团宠，而且呢他也看到了身边哥哥姐姐们他们勇敢他们积极的那种样子，相互之间呢也进行了一个学习。当然我也非常佩服那些连年来啊把孩子送过来的这些家长们，感谢你们对夏令营的认可，并且呢一年一年的这种持续的锻炼，让孩子呀在这个夏天不仅仅收获了汗水，更加呢收获了积极正能量的各种心态。当然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说实话今天呢已经是我们最后一波的这个夏令营要出发了。如果说大家没有赶上2026年的夏令营，我建议大家呢发送特种兵过来，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因为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到现在呀已经办了有10年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应该还会要继续，所以呢明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政策新的线路，我们一般会在微信当中呢可能在这个夏令营暑假前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提前预热了。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呢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新朋友。那当然今年的线路呢也非常的棒啊，像海陆空三条特色的线路也非常的全，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还有咱们郑州的陆军营，今年呢都收获满满。欢迎大家呢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感谢大家对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陶喆的爱很简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家里会安排孩子做家务吗？大家有没有把家务当成一种惩罚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育儿的小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欣然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一个2年级的小男生，之前的孩子呀就调皮老犯错，然后他只要一出问题呢，我就罚他拖地。后来我就发现呀，这孩子一听见做家务就内心非常的抵触，他就认为只有犯错的人才会干活啊，干活就是一种受罚。那这确实不行啊，这已经形成了思维的惯性了。那看来是需要好好的改一改了，想想办法。俊泽说了，说我们家孩子4年级了，家里是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的，就我们家孩子就一件事儿，只管读书。所以孩子呢就是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洗。他有一天他也跟我聊这个话题，说这做家务呀，那都是大人的事情。可是孩子，你终究有一天也是要长大的呀，你终究有一天也是要变成大人的呀。你说到真正成人的那天，你突然发现什么都不会干的时候，那将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知宁说了，我们家呢才上幼儿园，每天呢我会让他分配一些简单的工作，比方说吃饭的时候摆摆碗。

很快，每天呢整理一下沙发，然后做完的话呢，不拿劳动当做奖惩，孩子呢现在是慢慢的愿意主动的来进行帮忙了。其实上过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的家长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幼儿园的这个教育的氛围呢，其实在做家务整理这块呢，其实比重还是挺高的。包括我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对话教育节目呢也做了很多的探校活动。在探到幼儿园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啊，就是这个做家务这块，其实在幼儿园呀，这个培养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小朋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小朋友这个用完的物品要进行整理啊，自己的东西要放回原位等等。哎，其实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各种规则遵从的挺好的，但有些孩子就是一回家以后，完喽，这所有的活呀妈妈全包了。我们来看一下洛西啊，洛西说我们家大宝呢就是小的时候啊，犯错然后就罚做家务，所以现在长大以后呢，对于做家务这件事情非常的抵触。二宝呢现在是日常在参与家务的劳动，他看待家务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他主要是一个认识，就是小朋友在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家务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舒涵啊，说自己的事儿。他说小时候呢也是啊，做错事儿了，然后被罚干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内心挺排斥做家务的。但是长大以后呢，慢慢懂事儿了，长大了啊，慢慢终于是有所改观了。对，这可能就是我们家老太太经常说的啊，小时候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是会好的。但可能我相信你也经历过一段非常纠结的时刻，当然也特别开心啊，看到你现在的这种成长。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您在日常经历当中遇到的一些小故事呢，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大家可以发送相关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张学友的歌曲《时间有泪》。

0: 有泪。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爱车。我不知道大家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开的久了故障灯亮了，然后到修理厂一问呢，这报价老高了，大几千块钱。而且时间越长的车呢，这油耗呀你会发现越开越高，油门呢越来越重。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呢真的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好多听众朋友用完之后呢，就感觉怠速啊、抖动感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以后呢，这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 太棒了。当然我们今天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第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边有三瓶，一个星期往您的车里呢，就是那个加油口的地方啊，加油的时候加上一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除积碳，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个星期呢再加第二瓶，你会发现哎，这个动力有提升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将油啊多跑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主要就是用来洗三元的啊，这个故障灯一灭，年检啊一把就过。当然如果说咱家车年头挺老了，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那直接上这个精装礼盒，一套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呢正好就是一个周期啊，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如果说想要购买这个万能通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目前大广高速通许段198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因为车流量较大，现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通行缓慢。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啊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如果说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0: 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1: 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和学习关系不大，主要是讲讲家庭劳动的安排。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说实话啊，能好好的把这个家务劳动给孩子安排明白的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劳动教育呢它其实有很多的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把这个劳动跟惩罚做了一个绑定，有的时候呢就怕孩子做不好，然后干脆呀，哎，别干了，我来吧。还有呢就是家务劳动的一个任务呢可能在安排的时候会不符合孩子的年龄段，所以匹配年龄的日常家务给他分配的好好的啊，分配的妥妥帖帖的，这才是真正的劳动教育。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有适合孩子的简易的家务清单吗？哎，我有。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专门请教了德育方面的老师啊，给我们了四大家庭劳动的一些实操的方法。您听听看啊，是不是对您给孩子安排家务劳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所启发？好，咱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四大方案的第一条就是，劳动绝对不能当成惩罚。比方说如果说孩子啊犯错了，可以用谈话或者说承担对应行为的后果来处理，千万不要惩罚，说你去扫个地啊，你去刷个碗，一定要避免孩子出现厌恶劳动的情绪。第二点呢，就是在分配家务劳动这块呢，它其实是有年龄上的划分的。比方说非常小的朋友，幼儿园的，那你就可以让他在家摆摆碗筷呀，整理一下自己的玩具呀。哎，上了小学了，那这个衣服可以自己叠一下，平常倒个垃圾，这应该没问题哈。到了这个初高中了，这呀就属于是大孩子了。如果说非常的忙碌，像大件的衣服呀，这个洗得非常麻烦，那交给洗衣机。但一般的小件衣物，他就应该自己来清洗了，甚至包括自己的房间也要进行简单的整理收纳。所以说他这个整体的这个任务难度啊，其实是要符合他的能力的。另外呢，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劳动这个事情呢，它是属于家庭的共同责任。在这个家里啊，劳动这两个字儿，它不是单属于大人或者某一个人的。就比方说有的家庭可能是爸爸在外面赚钱，然后妈妈呢在家带孩子，哎，有的时候这孩子他就会默认这妈妈在家就是干活的，哎，这就大错特错了。一定要明白，全家每个人都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家庭义务。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很多爸爸可能也要表现得积极主动一点。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勤快有担当啊，这个有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以身作则的不光是妈妈，爸爸也要参与其中哦。最后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客观地看待成果。其实在孩子做家务的时候呢，我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让他来干活真费劲。为啥？因为比方说啊，刷个碗他老是刷不干净，他刷完以后呢，我还得偷了摸了再来一遍啊，然后每天要催促他，还要刷完之后再夸两句，我就感觉特别的心累。事实上呢，这真的还是必须得这么干。为什么呢？孩子做的不够好，不够干净，不够整齐，作为家长来说呢，真的不要全盘的否定。首先第一点呢，是一定要肯定他的付出的，然后呢再微微的调整来改进就可以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不得劲，会有点麻烦，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作为一个爱孩子的爸爸妈妈，这个呀也是我们必经的一个过程。您在教孩子做家务的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方法吗？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活动，来跟我们相互的聊上一聊。接下来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对话教育。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家长呢又开始发愁，哎呦，这开学之后这个早饭该怎么解决呢？或者说小朋友爱吃那些东西，咱们今天 UP 商城有没有安排的？安排了，安排了。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奔西施原街净烟牛排十片，里头呢还再赠送了鸡腿排，还有不锈钢刀叉等等等等啊，内容非常的多。具体是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主要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好多人都知道这个牛排呢好吃啊，不仅油脂低，而且呢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包括想减脂的朋友吃这个也非常的好。这个套餐里头呢是包含了六片胫骨西冷牛排，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小战斧牛排，肉香非常的浓郁。另外呢还搭配了四片西冷牛排，非常的香嫩多汁，风味十足。而且这个牛排呢，它是不需要你再费力的去腌制调味了，就是平常呀扔到咱家冰箱的冷冻里边吃的时候呢随吃随做啊，懒人吃法特别简单，拿过来之后呢直接扔到这个空气炸锅里边，再放几头蒜，然后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个牛排大餐了，特别适合像健身达人啊，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挺好的。你像日常去西餐厅一吃这个牛排大餐，怎么着不得大几百块吗？今天 UP 商城超值活动，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到手十片的福利价呢只需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再赠送大家鸡腿排5包。这个赠送的鸡腿排的吃法呢也是非常多样的，不管是做什么香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都特别的好吃啊，没有骨头啊，虽然说叫鸡腿排但它是没有骨头的。前100名下单呢还可以再限时赠送1包黑胡酱包，还有1副刀叉，也就是说呢今天大家实际上是拍一发17，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高了。而且我们也是顺丰急速发货，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说到这个早餐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逛一逛，因为最近还有这个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啊，10袋只需要99.9元，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来 UP 商城看一看吧。

0: 玩，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微信平台上啊，这是一位署名叫无心就有心的朋友说现在这个郑绍高速啊，西向东这块堵车好严重啊，有些车啊开始走应急车道了。确实啊，应急车道是我们的生命线，建议大家肯定是不能这么走的。当然我刚才在半点播报这个路况的时候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呀，这个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是通行缓慢。所以你看咱们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呢，其实也已经关注到了这条路况啊，已经在紧急的关注和处理了。尽可能的大家路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慢行。如果说您真有急事的话呢，看一看这个路途有没有其他路可以稍微避让一下，规划一下，绕一下，好不好？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及时的搜集最新的路况信息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了。今天对话教育节目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家庭当中如何让小朋友做家务的事儿。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很多的家长们，说起来这个劳动这个事儿呢，从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一句话，就是劳动最光荣。这句话呢，不仅仅是说我们现在每个正在奋斗在工作一线的大人们，其实作为孩子也是一样的。劳动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它不是一个惩罚的工具。所以劳动教育呢，重在体会付出，而不是追求一个完美的干活的结果。就是你只要干了啊，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大家都共同努力了，这件事儿它就对了。所以呢，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能把家务当成惩罚。一旦这个劳动跟惩罚绑定了，那么孩子就很难建立起对劳动的尊重了。第二点呢，

是这个家务劳动呀，它不等于是要干重活，哪怕是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能够让孩子懂得付出与责任，那也是极好的。我们也愿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尊重劳动，懂得担当。节目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对很多想要装修房子的家人呢送上了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正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首先呢，发送过来信息呢可以观看一下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啥叫百万质保金呀？就是华普装饰啊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纠纷了，有麻烦了，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啊，从这个百万保障金当中呢把钱直接拨付给您，那这个保障呢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所有的装修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保证的是一口价，合同里呢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并且呢，大家看完这个保障金的视频介绍之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咱们记者高明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保证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万能通啊，说这三瓶是怎么加的呀，是用一次加一瓶，烧香油烧完了再加，还是怎么着的呢？这样我把您的信息呢转给咱们万能通的这个客服老师，会对你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指导。但是我也挺纳闷的啊，就是咱这个用车这么省吗？一个星期一箱油用不完是吧？那看看到底这个油应该怎么加怎么用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或者万能通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或者数字888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对话教育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会。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会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的情况啊。提醒大家，现在河南高速的运行情况，目前大广高速通许段198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啊，也就是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通行缓慢的。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提醒大家，咱们郑州市内的一个路况啊。航海路、大学路十字路口现在交通呢出现了一点拥堵。其实这个路口呀，现在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如果车有路过这路段的话呢，尽量可以绕行一下。那么此时呢，很多的开车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刚刚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啊，问这个养护剂是怎么用的啊？首先呢，我们这个养护剂呢，它分为两种不同的热门产品。首先第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啊是三瓶啊，分三步养护到位，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星期加一瓶，您就会发现呢这个积碳啊有所减轻，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加进去之后呢，明显这个动力有所提升啊，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哎，洗三元的，故障灯灭了，年年啊一把就过。另外呢，还有一些很多老车的朋友，他会选择这个金装礼盒，这套呢稍微贵一点点，是239块钱，也是三瓶。这三瓶呢正好也是一个周期啊，专门管的就是这个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它能够强力清碳。但刚才有朋友说了，说那这个金装礼盒它到底怎么用呢？啊，你像有的朋友啊，车年头比较老了，可能他一个星期啊都跑不了一箱油，这个万能通到底该怎么加呢？我专门刚才又问了一下客服，如果是金装的话呢，建议您啊不用加的那么急。您呢可以3000公里的时候直接加一瓶就可以了啊，慢慢用好吧，这个它是一个长效守护的一个功能，直接这样用就行。当然如果说想要购买万能通的朋友呢，您也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直接发送数字888。

0: 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同样此时此刻，我们针对很多想要装修房子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那么我们这次呢也请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呢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啊，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比方说我们有非常多的硬核要求，工期90天，延期1天呢直接赔200块钱，如果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我们会先行赔付。不是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那这笔钱呢就可以先行赔给您了，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且签署的合同呢都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就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萌宠生活圈，欢迎持续关注。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与同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慕白说，雨桐放一首徐良的抽离呗。还真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我们稍后啊在这个曲库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啊。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非洲爱情鸟竟然在厦门落户了，专家提醒啊千万不要随意放生。几天前在这个厦门的杏林湾畔，有十多只色彩很鲜艳的鹦鹉啊，这个品种叫费氏牡丹鹦鹉，出现在了花木之间，被游客拍了下来。那有一些游客也注意到啊，这群小家伙经常是成群结队的在周边的这个林子里觅食和活动。那这个费氏牡丹鹦鹉啊，常常作为家养的宠物，它为何会在厦门的城市之外啊频频现身呢？据专家说呀，这种鹦鹉它有着非洲爱情鸟的称号，并不是厦门本土的原生鸟类，推测应该是有人放生或者是逃逸的宠物鸟。啊，它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就身上这个羽毛颜色有这个红色、黄色啊点缀啊，但是大部分还是绿色的，很鲜艳啊。这些鸟也是很活泼，上蹿下跳的，就像一颗颗小芒果一样。那一连数天啊，有多名拍客都拍摄到了这群鹦鹉，它们呢一边啃食花籽，一边呢发出清脆的叫声。哎，那这么萌萌的小鹦鹉，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哎，这个记者走访了解到啊，其实在21年前后，他们就在这一带经常出没，比较大的可能是从居民家里或者是专门的饲养地里飞出来的在逃鹦鹉。哎，巧合的是啊，这几年这群在逃鹦鹉他们不管是筑巢觅食还是繁殖，都被几名观鸟爱好者见证，而且长期拍摄记录下来了。比如啊，在观鸟爱好者阿正的视频里，这群鹦鹉常常和鸽子、麻雀一块争夺游人这个投喂的饲料啊。去年上半年雌鸟抱窝之后啊，一窝新生的小鹦鹉也是破壳而出，这个雏鸟也是急切地向亲鸟乞讨食物，发出喳喳的声音。在他看来，这些鹦鹉能够存活并且繁育啊，堪称奇迹啊。这群在逃鹦鹉他们最初有60多只，但是因为毕竟是家养宠物嘛，对吧，生存经验还是不足的，所以说很快就减少到不足30只了。一开始他们也是凭借游客投喂的食物去

侥幸填饱肚子。后来的三四年里啊，他们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就是在这个筑巢抱窝的过程当中，经常遭到八哥等鸟类的袭击，所以也是没有幼鸟存活下来。哎，直到去年年初，他们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的窝啊，就是在高塔上做窝，啊，这样才成功的繁育了后代。目前这个种群有30来只。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寻找食物的模式，就是他们会三五成对的分散的去觅食，然后到了傍晚就集合在一块儿，吃一些草籽啊、花朵呀，包括嫩叶呀。而且这群在逃鹦鹉也是刷新了很多这个养宠爱好者的认知啊。饲养在鸟笼里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十分活泼的，有时候比较霸道，但是在野外啊，他们面对一些其他的野生鸟类，比如说八哥、麻雀、喜鹊等等，它们就变得胆小如鼠，而且这个竞争力也是很弱的啊。那在此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咱们养的这个家养宠物千万不能随意的放生，而且也不能随意的去繁育费氏牡丹鹦鹉。哎，因为它这个原产于非洲嘛，在厦门也是没有野生种群的，嗯。而且它们属于这个外来物种，所以要时刻密切关注它们的一个繁殖扩散情况，避免它们成为有威胁的一个外来入侵的物种啊。

0: 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也快要开学了，好多这个家长呀就在说，开学之后怎么样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呢？今天UP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牛排。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复购率非常好、口碑非常好的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这款产品真的好多朋友都在回购啊，并且呢，奔西施这个品牌呢，专业做牛排已经有10年了，品质是非常放心的。这款牛排呢，它是一个套餐，这里头啊包含了6片劲骨西冷牛排，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战斧牛排，肉香非常浓郁。另外呢，还搭配了4片西冷牛排啊，香嫩多汁，风味十足。平常呢，如果大家在餐厅去吃一顿这样的西餐牛排大餐，怎么着也得大几百块钱。但是今天UP商城超值活动，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到手10片福利价只需要189.9元。现在下单的话呢，还能再赠送大家鸡腿排5包，每包呢是100克的。赠送的鸡腿排的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不管是做什么香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都非常好吃。另外前100名下单呢，还会再赠送一包黑胡椒的一个酱包，还有一副刀叉，也就是说今天呢相当于是拍一发17。这个机制啊，性价比是相当不错了。顺丰急速发货，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呢，直接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对孩子呀这个吃什么特别着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UP商城，最近还有小黄酱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需要99.9元，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回复特种兵，非常感谢您的支持。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连续10年的口碑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呢，孩子收获了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并且呢很多回来之后呀都特别能够感恩父母，懂得珍惜。那今年呢，我们依然是有海陆空3条不同的线路在见证孩子的蜕变。好多人说了，说来到这个特种兵，到底咱都学点啥呢？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老师水平究竟怎么样呀？这样，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带队教官的声音啊，看看他会给孩子究竟带来哪些收获。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 每一位小小特种兵在每年的暑假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里啊，来参与一下，来玩一下，来感受一下。今年海陆空依然是3线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营、青岛的海军特色营，还有湖北的

0: 空军特色营，项目是非常的丰富，什么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啊，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密室探险，火箭筒发射，什么赶海呀，模拟跳伞风洞呀，丰富多彩。那这次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你像最便宜的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说大家想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特种兵夏令营，你也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玉树木有林峰在问啊，说老家的成年奶牛猫前几天回家呢，瘦骨嶙峋的，体格跟半大猫一样，脖子往下的黑毛褪色成黄色了啊，这是咋了呢？该怎么干预？感觉这个猫瘦得有点突然啊，而且这个毛色变化也是很突然的，我觉得可以到宠物医院去抽一抽血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最近得什么病了啊。因为单看这些症状，其实它有很多种可能，我们无法去直接判断啊。那如果是单纯的老化呢，比如说中老年猫，那它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老化过程，应该不会说突然间变得瘦骨嶙峋的啊，还是要尽早去排查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尤其是万一有传染病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是吧？哎，咱们早干预早治疗。有很多养狗狗的家长啊，他会误以为说狗狗的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很多朋友说狗狗是色盲，对不对？哎，实际上狗狗呢是可以看到蓝色和黄色等等颜色的，虽然呢跟人类相比啊，他们的色觉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他们的视觉也是有一些优势，比如说他们在黑暗中就能看得比我们更清楚啊。那它到底是如何区分颜色啊？狗狗的视觉跟人类的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啊，咱们人类有3种视锥细胞啊，所以能看到不同的深浅的红色、蓝紫色、绿色等等。那狗狗只有2种视锥细胞可以分辨蓝紫色和黄色啊，这就意味着其实狗狗的视觉与这个红绿色盲的朋友是比较相似的。它看不见红色和绿色，但是它可以看到所有这个蓝黄色调的颜色。虽然说我们在这个色觉方面有优势，但是狗狗的夜视能力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啊，因为它的眼睛比我们的更聚光，即使是在光线很弱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感知光线的。其实关于它的视力的冷知识还是有蛮多的啊，比如说他们这个观察运动的能力更强，就是运动中的事物啊，这种能力就是能帮他们发现一些小猎物，比如说小松鼠啊等等啊，而且它的视野也比我们更广。狗狗的这个眼间距稍微远一点，所以他们可以在每一个方向上都看得更远。哎，但是它的远距离视力啊，比人类要更模糊一些，而且很难就是近距离观察事物啊，都是有各种条件限制啊，但是它可以通过身形和动作去识别出不同的人。那如果你的狗狗能从很远的地方认出你，不是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25只彩环组团到访

汉，其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刷新了本地的观测记录。我们说这个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啊，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彩鹮啊，他们还有一个叫湿地彩虹这个美誉啊。最近啊，这25只彩鹮都出现在了武汉的陈湖湿地，也是创下了当地有这个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种群数量的记录。那这个罕见的景象啊，也是迅速引发了武汉观鸟圈的关注，很多的观鸟爱好者都是听到消息之后就前往湿地赶快拍摄啊，记录下这个非常珍贵的画面。据武汉观鸟协会的副会长也是资深的观鸟人魏斌介绍啊，说场面那是相当震撼啊。13号中午的时候呢，他得知有大量彩鹮出现啊，就马上拿上装备开了60公里的车到了现场。然后下午2点半的时候他就等啊，这个奇迹果然就发生在了一片稻田里。哎，从看到只有一只起飞到这个23只同框啊，还有2只同时从一侧飞到了另一侧，就是群体飞起啊，起码有25只彩鹮，他真的是屏住呼吸，非常激动地按下了快门，也是记录下了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新纪录。我们说这次大规模的彩鹮到访真的是意义非凡。哎，以往在陈湖湿地啊，只能零星的观测到彩鹮这个一只一只活动的记录啊，那25只一块现身呢，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啊。而且这次到访的大部分都是彩鹮的幼鸟啊，大概率是来自鄱阳湖湿地的，就是跟江西九江出现的这个彩鹮种群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哎，连日来啊，像有一个就是当地有一个观鸟社群啊，大家也是纷纷的拍摄啊自己看到的这个彩鹮的影像素材。而且据业内人士说啊，这种鸟它对栖息环境和水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大规模的到访呢也是这个陈湖湿地生态持续优化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如果就是咱们身边有那种喜欢拍鸟的朋友啊，咱们在观鸟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靠近或者惊扰到这些珍稀的鸟类啊，我们也是一同来守护这些生态精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快出去！
6: 将你预感的启动，
4: 哎、
6: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很多家里养猫的朋友啊，都说猫咪性格很高冷啊，但是高冷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也比较粘人啊，好像大家的这个反应普遍都是这样的。但是啊，如果咱们接触的猫咪足够多，您就会发现，猫和人一样，它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性格类型的。那有新的研究就指出啊，说按照个性和行为特征呢，其实可以把猫分为七种类型，就像咱们人这个 MBTI 一样啊，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研究人员通过了138道题的问卷展开了调查，而且他调查的是家养的猫咪，因为家养猫它跟实验室的猫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0: 量的，可能会更加的客观一些。那这个问卷上面啊，有猫的性别、年龄、品种、毛色，还有主要活动等等的信息。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研究人员又请猫主人啊再次填写了同样的问卷，那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次比较啊来判断一下这个报告的准确度。那最终这个样本是涵盖了有4000多只猫咪啊，通过这些样本啊，咱们也是得到了这个猫咪的7种性格类型啊，听一听，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家的小猫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这7种分别是活泼好动型、胆小懦弱型、敌视人类型、与人交好型、与猫交好型、臭美型和邋遢型。什么叫邋遢型呢？就是说不愿意在猫砂盆里面去排便啊，将这个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那结果还显示说，不同品种的猫它可能更倾向于拥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最胆小的猫咪品种啊，据说是这个俄罗斯蓝猫。那胆子最大的猫呢，是阿比西尼亚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阿比啊，非常的漂亮啊。那最好动的猫呢，是孟加拉猫。那最懒得动的是波斯猫和异国猫。别看波斯猫颜值这么高，但是很懒哦。还有最臭美的猫是暹罗猫和巴黎猫啊，没想到暹罗猫这个脸黑黑的，人家还挺爱美的。那比较敌视人类的猫呢，是土耳其范猫啊。它不仅敌视人类，它对猫其实也不太友好。那你家猫咪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性格啊？也欢迎来对号入座一下。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祈祷在问驻马店限号情况。驻马店是不限的啊，咱们只有郑州主城的3环以内限，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获取我们8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小编都给大家来更新好了。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3: 鸳鸯双栖蝶双，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其实现在除了养猫猫狗狗的朋友，养异宠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尤其小时候我们会养一些什么小鸭子啊小兔子啊，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成语叫狡兔三窟，好像这个兔子很狡猾的样子。哎，其实有一些关于兔子的冷知识我们还真的是不知道呢，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对它的刻板印象啊其实都是错误的。比如说兔子啊到底爱不爱吃胡萝卜呢？是不是他吃胡萝卜这个印象早就深入人心了呀？我们说啊，这个野兔在全球有几十个亚种呢，它们可以适应多样的环境，比如说森林、草原、荒漠，它们其实是典型的那种草食性的动物啊，在野外吃得很杂啊，包括没有毒的各种杂草、植物的种子、果实，包括树木的一些枝叶和嫩皮等等。哎，那这些食物里啊，其实野兔最爱的就是那种苜蓿科的苜蓿科的还有豆科植物的幼苗和嫩叶啊，这里面其实并不包含胡萝卜。哎，再说胡萝卜它是人种植的作物，那在野外其实野兔能吃到的机会也不多。那家兔呢，它是驯化好的品种啊，但是就这个家兔在饲养过程中它其实失去了自主觅食的能力了，那在人类投喂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办法去自主的选择，加上它们本身这个食性是比较广的，那如果你一直投喂它胡萝卜它也没有办法拒绝。哎，不过在这个长期的适应进化当中啊，兔子的消化道还有它的消化菌群就是可以完全适应消化各种杂草。哎，那胡萝卜里面的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就不太适合野兔的一个消化系统了。另外我们知道兔子都是三瓣嘴是吧，啊，这个也是跟它的饮食习惯相关的，它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门齿啊，可以帮助它啃各种的草类草根儿，

0: 树皮。那它在啃草根的过程当中，这个三瓣嘴就可以把门齿翻出来啊，这样呢就不会受到嘴唇的羁绊了。另外还有一个谣传是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啊，这个也是跟实际不符的。现实中兔子的眼睛颜色有很多种，比如说黑色、蓝色、灰色，那红色只是其中一种。哎，为什么？因为它兔子的眼睛颜色其实是由它身体的色素决定的。那我们看到红眼睛兔子呢，其实不是它眼睛的颜色，而是它这个眼球里毛细血管中血液的颜色。我们看到的红眼睛啊，其实是透明的啊。另外说兔子有一对顺风耳，是不是很厉害啊？我们有时候也喜欢捏捏兔子的耳朵，觉得很可爱。那站在兔子角度呢，其实这个耳朵相当于它的雷达，是很敏感的，它不喜欢被人摸啊，因为兔子其实生性很怯懦，天敌也很多，像狐狸、狼、狗啊、老鹰都是它的天敌，所以它需要一对大大的耳朵去密切的关注周围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成语叫狡兔三窟啊，那在被天敌追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野兔也不会盲目的奔跑，他们确实会利用一些洞穴去躲避啊，平时他们就很勤劳，在他们的这个领域里啊，所有洞穴他要去调查一番，就是不厌其烦的这样去做。那如果白天被天敌追击，他就能很准确的逃到附近的洞里。他虽然有这种本领，但是他并不喜欢长时间待在洞里，他还是喜欢在地表上活动的啊。所以说野兔生性狡诈啊，行动很诡秘，经常换这个隐藏的位置啊，常说这狡兔三窟嘛，但是啊其实他们一般至少有五个洞穴呢。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如果您家养的是兔子，它还有什么我们不为人所知的一些性格特点呢？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猫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环节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宁静致远问说，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家里只剩一只了，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是一只快三个月的公猫。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行。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还有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啊，有朋友想要养吗？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还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问，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毒药玫瑰说，家里的猫咪生了啊，是一只快三个月的田园猫啊，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还有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的话，您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同时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爱发于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呦，刚才这个群里面已经看到了，22群当中有人准备要开始在线上挑战了。而且呢，他在群里面在寻求大家的帮助。
1: 马儿，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昨天咱们说好的啊，这个题目，其他人不一定能够帮得到他啥，因为总共也就60秒钟时间。
1: 起码这个昨天没有闯过的第一关还是得靠自个儿。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希望这位朋友一会儿呢就再接再厉，因为我们是属于，既然答应了，
1: 我们履行承诺嘛，
0: 一定会履行承诺啊。但是您今天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山东玉谷甜瓜呀、旺旺大礼包啊，能不能把它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那也行，首先人家没有承诺他一定要拿走。
0: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不是想拿
1: 来呗，可能想跟你聊聊天，喜欢珍妮姐姐。
0: 那就别接了，节目时间有限。
1: 来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昨天已经说好今天一定会在进线的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哎呦，你感觉今天底气更足了。
2: 今天怎么这么猖狂啊？
0: 哎呀嗨，所以今天做好准备了。
3: 语文书都翻三遍了。
0: 啊，什么？
2: 语文书读了
3: 翻三遍了。
0: 语文书都读了三遍了。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人家对于我们的承诺也记得很清，因为说了今天给他定制一些语文题。
0: 嗯，所以今天您的洗手局希望你可以顺利通关。
4: 正在进入洗手局。
0: 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到5道题啊，就可以过关了。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什么？
3: 山穷水尽无一路。
0: 什么？
2: 山穷水尽了吗？
3: 过
0: 啊。
2: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3: 吴承恩。
0: 正确。
2: 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
3: 不以向学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2: 好，明白，没问题。
0: 好，
2: 请说出三个土字旁的汉字儿。
3: 池、地、地，土地的地。
2: 好。
3: 区域的域。
2: 好。还有一个。

0: 儿卡住了吗？
1: 还有一个，
0: 最好别在群里找答案，来不及啊。
1: 对，
0: 你这会儿
1: 快想，
0: 你别是在群里找答案啊。
1: 嗯，
0: 土字旁，
1: 前方有一个小土什么？
2: 小
1: 土什么？
0: 小土
1: 垒，把这个土啊给它垒成
2: 小土堆。
1: 我本来想说是土坡，
0: 一样差不多
1: 啊。对也行，
0: 咋会在
1: 坡也行，
0: 咋会在这儿卡住了呢？
1: 因为你知道昨天那个反犬旁打得巨快，
0: 啊，这是
1: 三个反犬旁，什么什么什么猫狗狐还是什么的，
0: 我也没想到
1: 真快。
0: 我还跟你说，我准备，因为下一道题等待的是你，是等待着你的是那个昨天，答错的这个叠字儿成语，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位爷爷已经，就是应该叫
1: 爷
0: 爷
1: 嗯，
0: 已经非常快的答对了，但是还想留给今天的你，但是没想到你还是没遇到他，我也没想到。
1: 没关系，没关系，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即便算是这道题答对了，咱们是答到了三道题，比昨天强吧？昨天好像也是四道，哎，昨天圈出是四道啊，
0: 是啊。
1: 那么在挂线之前，我有一个事情还是要给您来重复一下啊。刚才问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现在能想起来叫什么吗？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山重水复什么？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哎
0: 哎，你知道为啥不说无疑路，要说疑无路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无疑路，它无疑是确定
1: 啊，
0: 它意思是以为是没路了，就是一直走这个山还是这个山。
1: 疑无是不确定，
0: 对，而且它
1: 无疑就是确定了。
0: 它巧妙的这个点是，你看这个无路跟一村它是相对应的，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没有路了，一个是有一村儿，
1: 哎呀，
0: 是吧？这是相对应，这有点对仗工整。
1: 好的，
0: 你包括这个土字旁的东西，以后也给你提醒一下啊。
1: 嗯，
0: 你以后你但凡这个偏旁，你想什么呢？你看跟土有关，你就在地上找。
1: 嗯，
0: 地上大部分东西都跟土有关。
1: 嗯，
0: 跟火字旁的大概率在厨房找。
1: 哎，
0: 是吧？在厨房很多东西都是火字旁。
1: 嗯，
0: 这大概就是
1: 烹饪相关。
0: 是，就是这个逻辑
1: 还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0: 就是看出来是。就是，反正第一是气势上震慑了啊，而且前几道题也是很快。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两天他答的其实都挺棒的，我总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要不然这样吧，如果智热节拍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接下来给您开一个道具题，您觉得可以吗？
2: 试试吧，
1: 来吧。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好的，道具题啊，根据典故猜成语，只要你要猜中了，我不说让你直接进入到下一局，我直接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给您，您觉得可以吗？
2: 行。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张弛准备要出这个成语典故了，只要你听到你觉得是哪个成语，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来，三二一，开始。
0: 哎，说个成语啊。首先带你认识两个春秋时期的国家，郭国跟虞国，这俩得认识一下，为啥呢？因为它是在河南，郭国还在郑州，是吧？这个晋国呢，它很显然，是在山西这附近，山西到郑州那中间隔着距离，当时晋国想攻打郭国，山西这一块要打到郑州了啊，但是中间隔着虞国，那大军就没法通行，于是呢，晋献公便派人向虞国借路。虞国大臣呢叫公之奇，就劝阻国君说，哎呀，郭国呀跟咱们虞国就像是嘴唇和牙齿，你说嘴唇没了，这个牙齿怎么能保全呢？是吧？郭国灭亡了，中间咱夹在里头，下一个就是咱们了。但是呢，晋国人呢也非常的聪明，就给虞国的国君送了一件至宝，拿着这宝贝说，哎呦，都拿人东西了，就去呗，打呗，就接个路而已，这有什么呢？那晋国多好啊，当我是哥们儿是吧？晋国呢就顺利的灭掉了郭国，返程途中顺手哎打了吧，就把虞国也打了，虞国国君呢成了俘虏，珍宝也没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成语的典故呢？
2: 想一下。
0: 你应该是在等一下。
1: 倒计时5秒钟，5、4、3，
2: 真的不会。
1: 1，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应该会听过，但是只不过是没有想。

0: 不知道他的故事，
1: 对，
0: 他的背景是什么？
1: 因为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有一个比喻。
0: 嗯，他说了，嘴唇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1: 你想想，这个叫什么？嘴唇如果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嗯，
0: 他的重点在这儿。
1: 嗯，
0: 如果你在想这个
1: 虞
0: 国
1: 国
0: 呀，国晋
1: 国这事儿，那
0: 是不是跟什么围魏救赵比较像？这那的，还真不是，没用到他们国家的名字。而且说实话很有趣啊，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成语，其实还真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1: 是的，来看一下啊，我先告诉你啊，22群里面没人答对。
0: 啊？这么可怕吗？我看一眼。
1: 刚才是啊，刚才是、
0: 啊。现在有了是吧？
1: 好的，那。怎么样？现在还需要答一下吗？有答案了吗？
2: 没有
1: 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公布答案，这个答案叫做唇亡齿寒。
0: 嘴唇没了，牙齿就受风寒了，一直吹着你牙，你多冷啊！
1: 对呀、
0: 啊，
1: 一方遭殃了，另外一方也难以独善其身，唇亡齿寒、嗯。没关系，今天虽然。咱大奖没拿走，小奖是没问题的。恭喜您可以获得到咱们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我觉得真的值。
0: 珍妮老师这人也太好了吧！
1: 这孩子关键是值得教，他下回一定知道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的这个典故。
0: 还有土字旁都有什么？
1: 好的，所以呢，请炙热节拍在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可以吗？
2: 好的，
1: 好的。那么欢迎您下次再来，带着同学一起来啊。
2: 行，
1: 拜拜。突然间觉得啊，真的，我们22群里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向小朋友们看齐吧。人家啊，别说什么不耻下问了。哎，关键是刚才对他说的这个不耻下问的，就是他的这个解释，他的这个解释，居然是给我找到的这个解释，我感觉啊，一模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带差。
0: 说明你俩都是学院派。
1: 哎，不是，我甚至。一度你知道他在说完这个的时候，我一度在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透题了，
0: 看答案。
1: 对，我一度在怀疑这件事情，
0: 后来结果一到土字旁反没有人透题
1: 啊，真没有。你懂我的，
0: 他证明了自己是吧？他用答错的方式证明了自己。
1: 有的时候有的人过于优秀确实是这样。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7: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5: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二位玩家帅进场。你好，
1: 帅，
2: 你好，
3: 帅啊，
0: 帅，不仅帅，听上去还特别古灵精怪。

0: 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生人啊？
1: 2014年的。
0: 哪？什么？
2: 2014年的。
0: 2014年的。喂，
1: 喂，
2: 哎，
0: 是2014年吗？
1: 啊，2014年。
2: 乖乖。
0: 该不会是志乐节拍的同学吧？
1: 不是。
2: 听说我们出语文书的题
0: 啊、
2: 觉得语文学得好的孩子
0: 们都来了
2: 是吧？
0: 都来了，那行吧，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今天咱们一个也是出，两个也是六。
2: 哎，我先试试水啊。
0: 嗯。哎，别。
2: 柳暗花明又柳暗，因为这个答案我们公布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啥？
1: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呦。
2: 行，帅，来吧。
3: 正在进入。60秒钟
0: 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1: 罗贯中。
2: 请说出3个带土字旁的汉字。
0: 哎，又来了。
1: 地坡堆。
0: 正确。
2: 请说出3个带叠字的4字成语。比如喋喋不休这种。
0: 嗯，成语哦。
2: 成语不是4字词。
1: 婆婆妈妈。
0: 哎，
2: 行，
0: 这个算。
1: 唠唠叨叨。
2: 这不算。
0: 这应该不算吧。
1: 嗯，过
2: 了。好，这个朝花夕拾的作者是谁？
1: 啥？
2: 朝花夕拾。文学作品朝花夕拾，不是歌曲。
0: 嗯，
1: 过了。
2: 过了是吧？青龙偃月刀是谁的兵器啊？
0: 这应该知道吧。
1: 关羽。
0: 正确。
2: 那么请问以下3种食物哪个不能空腹吃？柿子、西瓜、花生。
1: 西瓜。
2: 好的。
0: 确定吗？
2: 你确定吗？
1: 柿子。
0: 确定吗？
1: 确定。
2: 请说出2个冬天的节气。
1: 冬至、大寒。
0: 哇哦。
2: 几个了？
0: 够是肯定够了
2: 啊。够了吗？
0: 够是肯定够了，但是等一下啊，
2: 不够吧。1、2、3，
0: 还有你刚才出了一个三国演义，4个。哎，还有这个5个
2: 啊。够了，够了，
0: 刚好够了。就是够是肯定够了，但是我刚刚想说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反正超了2秒。咱也不说啥了啊，就是饶你2秒钟。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2: 哎，想问一下，这是咱听啥时候听的节目呀？就是听这档节目听过几次？算
1: 下
2: 啊，
1: 30次。
0: 不
2: 下30次、
0: 啊、那应该是会打的。
2: 那就是知道咱的游戏规则了，就是我来形容词，你来猜是什么。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主持人形容玩家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这次你只有2次喊过的机会了，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4个字啊，这背上有一个壳，红色的，然后上面很多黑色的点点。
1: 西瓜头。
2: 漂亮。2字啊，咱郑州的一款美食，特别宽。2字。
0: 宽。
2: 郑州的。
0: 宽粉。
2: 不是，我不能说那个字儿啊，它是
1: 碟粉。
2: 不是，你像什么消记、合记这种什么？
1: 忽略。
2: 漂亮，2字啊，这个一般说什么什么打仗，然后在上面还能射箭，那是4条腿跑的，你是
1: 雕龙。
0: 我没听清，但是不对，这个发音是不对的。
1: 过了。
2: 好，2字啊。
0: 张弛，你在这等人家过
2: 来。我等他过来啊。2字啊，上面就是它每个就是带有细条，它是一个植物。
0: 嗯，
2: 很高。
0: 嗯，
2: 它那叶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窄，
0: 经常会出现在咱们作文当中，风一吹它的
2: 春天的
0: 叶子就飘来飘去。
1: 柳树。
0: 正确。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还差2个题。等一下，张弛，我真的是，人家还没有放弃，你先放弃了，你怎么回事？人家答不出来，你就在那坑，你就在那安安静静的待着，什么意思？等人家过呢？
2: 我希望他赶紧过，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玩意儿。
0: 我觉得你再试试，你现在再试试。
2: 你让我再说的话，我可能就我就稍微耍赖了。
0: 不能。
2: 也不算耍赖，我换个词儿，这、啊、居。 一匹驹，
0: 一匹驹，
2: 人在驹上头。
0: 对，这也算。就是您现在知道，就是在象棋里面驹是什么吗？哎，马
2: 驹。我说不是那驹、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说是马驹的驹。
0: 哦，那个驹。啊，在象棋里边也可以说。
2: 象棋里边也有这个驹 啊。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因为古代这驹它就指的是这玩意
0: 儿。人家说什么什么打仗，四个字、嗯、什么什么打仗，你知道吗？就是将军都会要，就是他不能自己一人跑过去吧？
1: 哦，坐马车。
0: 哎，马，对了，他们人在马上，那叫做什么？人在马上叫什么？
1: 马驹。
0: 马。
1: 哦，马车，马车，马车。
0: 人在马上。
2: 你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我等的过有我错哪儿了？这真不好说。
0: 他至少把马说出来了。
2: 哎，这个如果是跟那个，这个其实骑马打仗，
0: 对啊、
2: 它是有年代感的。
0: 对，
2: 骑马打仗这个，
0: 但是人在马上
2: 一个小
0: 不是骑马
2: 小童谣。
0: 人在
2: 马上这个行为是什么？
0: 哎呦嗨，
2: 马车是一名词啊，
0: 对，
2: 宝贝儿。嗯，
0: 好的。
2: 骑马是这个是个动词。
0: 没关系啊，今天答对了三道题也是 OK 的。
2: 是我也有责任啊，这块我背一半锅行吗、啊？我分一半。
0: 你分一半，你是要把人家预估甜瓜分一半吗？
2: 那我你能接受我给你邮一半甜瓜？
0: 你拉倒吧。所以恭喜你可以顺利的获得到咱们的啊这个进阶局的奖励、
2: 哎、
0: 啊，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一会儿收线的时候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可以吧？
1: 好的，
0: 好的，感谢
2: 感谢感谢，
0: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赶快让我们来请入今天这个非常积极的玩家，好不好？这位积极的玩家，他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想问一下今天，
1: 好，
0: 哎呀，
2: 很感动，很感动。
0: 对，想问一下您今天是在哪里答题？因为听上去好像有回音。
1: 在家里。
0: 家这么大吗？
2: 没装修呢，是吧？
0: 毛坯房。
2: 有点这种感觉啊！听完我们推荐的家装服务，然后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反正
0: 该不会是这个毛坯城堡吧？
2: 你又开始立马把你迎娶进去，好不好？
0: 好，
2: 反正知道您在家，这证明现在是非常踏实和安全的一个状态就行。对于咱们这个环节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展了。可以说是我们主持人自己都有点熟悉又陌生。您对这个环节的了解怎么样？
1: 从刚开始就听了。
2: 那
0: 然后之前有答过几次吗？
2: 对，我们对这个 ID 印象不是特别深。
1: 没有答过题。
0: 哦，之前没答过。哦，
2: 憋了这么久
0: 就想来看看。天哪，这真的是憋了三五年了。这高考一结束，好的，那我也来试试吧。来，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炙热节拍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听清楚了吗？
1: 提前说一下，我是小孩，初一。
0: 没问题啊。
2: 你是初一啊？哦，意思是刚中考完啊？那就明白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高考完，这个就是
2: 高考完，
0: 就是高考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然后大家都在撒欢了，然后他现在冲出重围说，那让我来试试吧，这个意思。
2: 我的感觉是中考完了有时间参与这些娱乐活动
0: 啊，也是可以，没问题。
2: 那咱试试吧，我觉得反而是对于你而言有好事，因为你正很多东西你正在学习，
0: 对，
2: 你可能比一些成年人更加的擅长这些。
0: 他现在的知识储备量，我跟你说，超过了80%的成年
2: 人。没准儿，咱试试吧，来吧。
0: 好的，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知道吗？
1: 听到了。
0: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晚晚泪清”是什么意思？
1: 过。
2: 跑真快、啊。
0: 真快。
2: 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过
0: 呀，嗨，用完了，
2: 很果粒啊，
0: 用完了。
2: 请说出3个带反犬旁的汉字儿。
1: 狗猫狼。
2: 请说出5个带叠词的4字成语。
0: 厉害啊！
1: 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安安静静，快快乐乐，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成语，这不是成语。我们说这成语，比如说喋喋不休、咕咕坠地、愤愤不平这样的成语。
2: 这有点难，我们缩减一下难度，你说3个就可以了。
0: 好，我不让你说5个了，说3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是最多算。

0: 词语
1: 字儿
0: 啊，这不是成语啊。怎么样？
2: 我会。
0: 可爱。你看到没有？人家不会就是不会，一点都不耽误事儿。
1: 对，我这种断舍离的这种，我觉得特别的值得为你点赞。
0: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给你引导引导啊，说这个人非常的有礼貌，你可以说他叫
2: 彬彬有礼。
0: 你看，还是会的嘛。
1: 肯定知道，人家正学的呢。
0: 哎呀，
1: 我觉得语文肯定不差。这次中考，哎，你是刚刚出，是准备升初二了是吧？啊，
2: 是。
1: 哦，我以为是准初一升呢，刚中考完啊。中考是考高中是吧？
0: 你分不清小升初是不是？
1: 语文咋样啊？
2: 还行。
1: 还行。
0: 那要不然给他再出一道题？
2: 行，
1: 你这道题是准备是何意味啊？
0: 这道题
1: 算过了还是怎么地？
0: 就是他如果答对了，算他厉害。你觉得是怎么样？
1: 逗小朋友好不好？
0: 你觉得你现在想答题吗？
2: 想，
0: 想
1: 答。
0: 好，那我就问一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到过这个啊？请问哪两位唐代诗人被合称为刘白？
2: 刘禹锡。
0: 嗯，对，还有。
2: 白居易。
0: 哇，好厉害啊。
1: 这我们初中生，我们初中学，我跟你说我也会。
0: 你可拉倒。真，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要不然这样，我跟你说，这位同学，你明天要不然再来。
2: 行。
0: 明天我再给你整几个，就是你要是语文好，我们给你整几个和语文相关的好不好？
1: 定制
2: 题是吧？
0: 好的，那咱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好可爱，
1: 起码把甜瓜带走啊！
0: 啊，希望明天可以把甜瓜带走。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有一些你看看这个围观他答题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自己来试试，说嗨，这些个题我有什么不懂的？包括他刚才已经开出来的那几个。开出来那几个人家没答上来的，一会儿有可能继续出，好不好？如果您也想来试试的话，那么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啊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哎。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上个小时我们迎上了新玩家，这个小时咱们有老玩家回归，欢迎圈叔。
1: 好，真是好。
2: 你哎，今天的起手式都是找我吗？我还挺受宠若惊的、哎、搞得好像是今天的人都是我叫的一样。
0: 看了快半年了，总算把你记住了。
2: 那、哎、是不容易，圈叔好久不见啊、嗯、这个反正圈叔
1: 20天了。
0: 哎呦、
2: 哦、你是说的话了，还整的人还让人挺心酸呢。
0: 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哎，请问你那个跟你的前任分开多久了？5年0.8个月0.3天。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是不是
2: 好事儿啊？圈叔有没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0: 倒是不至于，倒是不至于。
1: 开心快乐
2: 啊，那就好，是吧？你看，听咱的节目，开心快乐，笑一笑，十年少。
0: 那想请问一下，
2: 度日如年，咱等于又更长寿了。
0: 请问一下，刚才咱们的那个小朋友没有答出来的那几道题，你有没有听到？
1: 听到了。
0: 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了。
2: 真的假的呀？
0: 真是、啊、
2: 我有点不信啊。
0: 你别缺我们，我们是小辈儿啊。好，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试试。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圈叔依旧是拥有啊这个两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的时间您说、嗯、
1: 好
2: 、啊、
0: 以为有什么。好，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哎，现在热热身啊，咱还是跟那个一样，说三个带叠字儿的叠词儿的四字成语。
0: 三个带叠词的四字成语。
2: 嗯、也是不说五个了。
1: 滔滔不绝。
0: 哎，
2: 好，
1: 念念不忘，侃侃而谈。
0: 哇，
2: 这是厚重。请问，在甜味儿、酸味儿、苦味儿当中，猫尝不出哪种味道？酸、甜、苦。咱不行蒙一个就是吧。
0: 嗯。
1: 苦
0: 味儿确定吗？
2: 确定吗？
0: 嗯。
2: 猫啊，猫尝不出来哪个啊。
0: 嗯。嗯，
2: 你想猫吃那东西它其实一般是吧。
0: 嗯。
1: 酸吗
0: 酸和苦都已经蒙到了啊。还是甜，是甜是苦还是酸？最后给我们一个答案。
1: 甜。

0: 钱，确定？
1: 好，
2: 确定，
1: 恭喜您啊！下一道题，钱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2: 钱是贵州。
0: 正确。
1: 好的，正确啊。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这个，请说出两个冬天的节气。
2: 嗯。那过。
1: 冬天的节气、啊，
0: 人家还有过呢。虽然说人家确实可以利用到过，但是六十秒确实也到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圈叔啊，就是首先刚才张弛在那儿跟您寒暄了一下的那个六十秒，我真的没有给算，我从头算的啊，从头算的，没有让他占用您的这个前几秒的时间。其次呢，就算是这个答对了，基本上也就是三道题是吧？三道题。
1: 嗯，是的。
0: 嗯。三道题也不足以过关了，不过我觉得好像是圈叔的最好成绩。
2: 哦，
0: 对不对？圈叔之前有达到四道题吗？
2: 一道题也高兴。
1: 就像圈叔的起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
0: 零的束缚，是吗？
1: 零的数字。
2: 嗯，对对对，
0: 挺棒的。今天那从今天开始，咱就可以改名了，不叫圆圈了。以后就叫发发发，因为下一次我们要冲刺第四道题，可以吧？
2: 好好好
0: 好的，
2: 好，谢谢你吉言啊。
0: 好，感谢圈叔，我们收下啦。还是可以的，还是挺棒的，老艺术家的从容，你看。
1: 多快啊！这还是准备了，
0: 嗯，
1: 确实。但是脑筋转弯这个题，可能呢硬准备他也准备不了。
0: 倒是也没敢给他出啊，
1: 还是希望能够那个很多这个，包括现代音乐题，我也是没敢出。
0: 对，
1: 感觉有点难为人。咱还是稍微针对情况嘛，咱们哪种类型的朋友，我们都尽量希望是。
0: 所以早点来，早点还有的挑。
1: 嗯。等他们挑
0: 完
1: 了，剩下的可能就有点冷门题了。
0: 是的，不过刚才在那个就是和养猫人士有关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家里养猫的，可能会有所了解，就是猫到底尝不出哪种味道啊？就是对于猫来说最敏感的是鲜味嘛，所以猫就是肉食动物的本能嘛啊。猫咪对于肉类当中的氨基酸是极其敏感的啊，这也是它们特别偏爱鲜味还有鱼类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另外啊，就是。它的味觉里面是没有甜的受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吃出来甜甜的好好吃，我要给我们家猫尝尝，实际上它尝不出来，它没法共情。
1: 但是苦跟酸它能吃得出来，
0: 它是可以的。对，
1: 不过这个吃得出来，它其实我觉得分两种看法。
0: 嗯，
1: 你包括肉的这种鲜味儿，因为我感觉我是也是对肉的这种鲜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种敏感会导致我不爱吃，所以你也看它喜不喜欢。
0: 对、
1: 不是说尝得出来苦他就爱苦。
0: 对，是
1: 不一定、
0: 但是我们确定他尝不出来甜。
1: 哎，没准他能够接受一些苦，因为
0: 哎，有可能啊，有些人
1: 吃过一点猫粮，有点苦涩，
0: 是吗？然后呢，它
1: 腥，
0: 特别突出的味道是什么？是
1: 那
0: 种肉味是吗？
1: 腥啊。
0: 哦，咸吗？
1: 肉的特质也没多吃啊，你不用问那么细。我也不是说非常贪吃，拿着猫粮开始当饭吃，我可能是抱着好奇的想法舔了一口之类的。
0: 行啊，
1: 我不并不是专家，并非专家啊，专家你得听我们晚上有一档宠物类型的节目，
0: 对，是的，
1: 你得听一听。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河南济源的，8月4号我在汤地路与济源大道上交叉口左转那号直行变绿灯的时候看错灯了，我直接走了，它有等待线，车过那个等待线大约有几米吧，我站着了，我没有动，左转变绿灯了，我又开始走了，它是过来闯红灯了，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是。
1: 您这个按闯红灯没有问题啊，您的疑惑在哪儿呢？
2: 我疑惑我站着不动，他为啥闯红灯啊？我要是开车过来不是闯红灯吗？
1: 那您知道什么情况下属于闯红灯吗？比如说现在没有电子眼，就一个交警在路口执勤，那您走到什么位置才能算闯红灯呢？
2: 拐过对面那个车道吗？
1: 拐过对面那个车道。那您拐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跟其他车产生冲突呢？
2: 我不明白，我的咨询
1: 啊，对呀、所以说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啊，有一个核心的啊，闯红灯判定是不是闯红灯，因为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呢约定的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应当在线外等候，就是应当停车等候。
2: 我当时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在那等了，直行变绿灯时，我正常进入待转区啊。
1: 那你不是还是往前走了吗？对不对？
2: 我过去待转区大约几米，是不是我看到的直行是左转是红灯，我就看了。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说怎么判断闯红灯这个标准。判断闯红灯的标准就是车有没有在停止线外等候。
2: 我出那个等待区那个停止线了。
1: 对呀、所以呀、
2: 我都想问一下，这算闯红灯啊？
1: 所以车停在路口，停在什么位置，总要有个标准，对不对？那你说红灯我们应该停在哪儿？
2: 我在那网上搜了，他说是拐到对面那个车道，第三张照片在曲奇呢。
1: 那如果您要是信网上，您完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复核，您看看能不能复核掉。网上的答案呢千奇百怪，您也不知道是谁回答的，您也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哪儿。但是我告诉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应当停车等候。那停车停在什么地方？停车应该停在停止线外来等候。因为它总要有个标准，对不对？您的理解是停车我可以停在停止线外，那另外一个人的理解，他停车可以停在路口中间，还有人的理解是我红灯的时候可以走到路口对面都不算闯红灯，那还有人的理解是我的车过路口的1/3都不算闯红灯。那您说这标准是不是就无从谈起了，对不对？就没有标准了，对吧？所以什么算闯红灯？过线就算闯红灯，这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过来说电子眼的问题。那为什么大家说我看到网上的电子眼都是第一张是在线外，第二张在路口中间，第三张过了路口呢？好，我们首先说说什么样的电子眼能够上岗，就是具备连续抓拍3张闯红灯车辆图片的这样的电子眼。我们简单来描述哈，这其中有很多的标准。那么其中一项标准就是具备这种连续抓拍3张闯红灯的照片的功能的电子眼才能上岗。所以说大家看到的闯红灯的照片都是3张，一般情况下是3+1，就是3张连续过路口的照片，还有1张呢车牌的放大号。所以大家看到的闯红灯的照片都是3张，因为电子眼的标准是这么定的。那么这3张照片的车在什么位置呢？第1张是没过

0: 线的，第二张是接近过线位置的，第三张呢就是已经继续在往前行驶的。也就是说，当电子眼具备这种功能的时候，它才能上线运行。如果它没有这个功能，不具备识别车辆往前运行，比如说没有过线拍了三张，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具备一个连续动作的。所以说它要具备这个连续动作抓拍的电子眼才能上岗。但是具体车辆走到哪儿，走到什么位置，因为车速不一样，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30公里，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80公里，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10公里。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个闯红灯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子眼拍到的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的车辆的位置并不相同，有一些刚刚进入路口，有一些在路口中间，有一些已经过去路口跑很远了。所以说不是说只有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是给电子眼定的标准。实际上什么情况下算闯红灯，就是如果你的车辆红灯的时候过线了，其实就已经闯红灯了。或者我们换句话再来讲，如果今天您闯红灯这儿不是一个电子眼，而是一个交警站在路口，那么你觉得交警会等到你进入到路口对面的时候都走过去了然后再去追你吗？所以说车到路口对面，它只是个别照片拍到的情况是这样，并不代表说只有车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停在路口中间更影响这个路口通行，对不对？
1: 那不是都越线停车吗？
0: 您现在越线越了多远呀？都快越到路口对面去了还越线停车呢？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闯红灯啊。所以下次这种情况就是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法律的误解误读，认为红灯的时候我往前蹭一点挪一点，哎呀反正是没有过到路口对面嘛，往前挪一点挪一点挪一点，大不了就是判我一个路口不按规定停车或者叫越线停车就行了呗。这是第一种误解误读。第二种呢，情况没有注意，可能忽略了，比如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先进入待转区了，但是灯还没有亮，当时不知道是在想什么，总之啊这个可能没有注意变灯过去了。那第三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闯红灯，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它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路口通行的人不知道您是误读还是因为对路口的不熟悉，或者是这种误判啊，或者是没有注意还是故意，总之大家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看到有一辆车在路口闯红灯了。您想您这个是左转过了待转区，待转区一般都延伸到路口中间了，过了待转区还往前走，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要不就是您相对方向直行的车辆，要不然就是您左右方向通行的车辆。所以这种情况已经构成对路口的实质性的闯红灯的威胁了，或者说这种出行的影响了，这种行为被判闯红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再往前走一点，都走到路口对面去，不一定都是这样的照片哈，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中间，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1/3甚至是可能就拍了，因为这会跟车速的快与慢有关系。所以您这个情况从我们看这个照片来看属于明显的闯红灯，如果您觉得还是不相信啊，或者说不放心，你也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我估计可能复核掉的概率不是很高。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关于这个车辆闯红灯左转的这个拍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左转，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再去抓拍第三张，那还能不能抓拍到，对吧？咱们的路口电子警察呢一般都是正对路口啊，就正对你车辆的行驶方向，那如果他真的已经左转到对向路口了，就是左转进入路口之后，那么我们的电子眼也就已经拍不到这辆车，或者是抓拍的这个车牌号啊，没有办法抓拍清楚了，那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对电子眼这个误读啊一直存在，就是一定是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才算闯红灯，真的不是这样哈。当然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是故意的啊，可能是忽略了，走到这儿没有注意信号灯啊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各位吧，就是走到路口的时候要提高注意力啊，提高我们的关注度，也避免出现这种误判。张先生把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了，看完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啊，我们发现这个闯红灯拍的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车辆呢在直行绿灯左转红灯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这个意思，就是还没有到达左转区停止线，从过了斑马线之后就直接左转出去了。而且呢左转过去之后呢，为什么停车呢？停车不是因为发现自己闯红灯了停车了，是因为前面有非机动车，就是对向直行的非机动车来源源不断的再往前走，所以为了让这个避让这个非机动车啊，这个车不得已停在这儿了，所以这个车已经明显构成闯红灯了啊，没有什么疑问啊。而且这个非机动车走

0: 完之后，这个车正常左转过去了啊。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看得更清楚，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哈。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啊。节目之后，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贾先生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是一个就是养货车司机的，我自己有个货车。就是营运车辆属于。
0: 嗯，有什么问题？
10: 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嘛，就找了一个司机替我跑一段时间。
0: 嗯。
10: 他有一个在漯河有一个违章，就是闯禁行，罚款100扣一分。
0: 嗯。
10: 他到6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把工资给他清了，清了他走了，走了。当时因为我查一下违章，没查到有违章，我就把工资给他清完了嘛。清完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3号4号，我这边收到一个违章，就是漯河有个闯禁行违章，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这车电话号码也换了，微信也拉黑了。
0: 嗯。
10: 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找他，找他以后人家说没有他，因为他就是自己一个人。
0: 嗯，
10: 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家庭。
0: 嗯，
10: 我听他们邻居说他好像说去南方了，也不知道去哪去了，现在就跟联系不上了。
0: 嗯，
10: 失联状态。
0: 你的问题是什么？
10: 我马上要该审车了。这个违章不处理我审不着车，我意思是这个怎么办？
0: 那您去处理了？
10: 我处理，他这个是高清的，他拍的就是脸部非常清楚，
0: 说明情况吧。当时您跟这个人有签约吗？有劳务合同吗？
10: 没有，你像咱们就是这个，因为也都是个体车主嘛，随便找个人上来，他开了个几天，然后下车一天多少钱，咱把工资给他一清就算完了，也双方也没有什么约定，也没有什么合同。
0: 他有从业资质吗？
10: 有，他驾驶证应该有，驾驶证有资格证，这些都有。
0: 当时您雇佣的时候，他的从业资质包括他的驾驶证，您有复印件吗？
10: 哦，这个有。
0: 啊，那这样吧，是在什么地方？漯河是吧？
10: 对对，漯河柳江路与107国道。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漯河来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您可以直接拿到他的复印件来处理，应该大概率是不行啊。这种情况，因为现在都要求这个，一个是高拍，一个是呢身份证识别，所以他不到现场没有身份证原件，应该是处理不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明情况，您可以写个情况说明，然后呢让漯河呢直接呢按照您本人就是车主本人。

0: 人的方式来处理。
1: 您去处理过吗？这是您去处理过，是不让您处理吗？还是说压根就没去？
2: 我没去，因为当时我一看那个是高清拍的嘛，拍的脸部非常高清，我不敢去。我一去，那不是等于是那个什么了吗？
1: 您是哪里的？
2: 我是郑州的。
1: 啊，您是郑州的。
2: 啊，这个车在郑州，他主要是去漯河装货去了，他应该闯禁行了。早上5点多的时候
1: 啊，没关系。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要真的是买分卖分的，那到那儿一眼都能看出来。但是你这实际上你又是车主，车不是您本人的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对呀，车是您本人的，你行驶证一拿出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你自己的车，你怕什么呀？
2: 啊，你说这个就直接可以去处理就可以了，在咱们郑州那个刑事大厅也可以处理吧？
1: 郑州不一定能处理。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漯河联系一下吧，好不好？确定处理方式您直接去就行了，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蒋先生。
2: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0: 优，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回到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是有两个交通这个违法，一个是今年的4月13号上午这个10:32的时候，农业高架上西向东五马路那个桥口那个地方，他抓拍的我这个违法，被压线了嘛。但是就是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这个就抓拍这个时间点是吧，我这个车是在文化路跟丰产路口这一块了已经。
2: 您的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装的？
3: 我这个车是营运车呀，是因为运管部门他们统一安排的这个。
2: 您的行车记录仪上面的时间是 GPS 授时还是你自己调整的？
3: GPS 授时的。我有个习惯，就是说我收到咱们那个违法那个信息是吧，我都会调行车记录仪去看我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嘛。我其他的那个基本上调出来之后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全能看到。这个是4月13号的，另外一个6月25号的时候也是在农业高架上，他抓拍的跟我这个时间点对不上。
2: 哦，也是在农业高架上，是什么违法呀？
3: 也是压线，就是路口那个匝道口那个导流线那个。
2: 也是压线。
3: 导流线。
2: 经常压呀。
3: 这个可能是没有注意吧，这个。
2: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差多少。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时间点您不在现场，这两个位置距离远吗？差的时间差的多吗？
3: 6月25号那天下雨吧，下雨他那个桥抓拍了之后，下农业高架之后转到那个文化路向南嘛，然后丰产路口那个地方等了一会儿红绿灯，这中间也差概有个3到5分钟那样的吧。因为我是只保留了这个通知我这个违法这个时间点这一段这个视频，我车子在那个桥上那一段那个视频当时没有保存，现在基本上也时间长了已经找不到了。这个
2: 对，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两个抓拍的环境，就是一个抓拍是在高架上，一个是您的行车记录仪在地面上，看起来呢这个环境相差很大，所以给人造成的错觉呢就是抓拍的差别太大了，不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但是呢，桥上和桥下我们注意到这两个都是您在下桥口的违法，就是桥上和桥下实际上可能就是很快速的时间，短则十几秒，快则几十秒，最多1分钟啊。如果不堵车的话啊，这个情况，这个桥上和桥下的环境不同，需要看它相差的时间大概有多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情况？是如果这个相差值在电子眼允许的差值范围之内，因为它每年都要有一个正负的差值，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是随时都是保证绝对跟北京时间分秒不差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年校时的时候会有一个差值。如果这个差值是在允许的时间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抓拍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差值是超出了时间范围，那等于这个设备就不符合标准，那么如果它不符合标准，这个违法当然需要撤。所以说我就说看看差多长时间，这个很关键。所以您提供的是这个电子眼的时间您在桥下，而实际上您应该提供的是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您的行车记录仪显示的是几点几分。
3: 当时那个下载那个视频的时候没有下这个。6月25号这个他下午他这个抓拍的时间是15:52是吧，我那个视频的话显示我是51分的时候显示我都已经在那个文化路丰产路口等红绿灯了。在这个时间段刚好那一段视频是从51开始的。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还要检测一下您车上的 GPS 授时是不是准确，因为它也可能会出现误差的情况，对吧？对啊，所以这事儿就是你认为它有问题，然后你的 GPS 呢也不能确定它一定是授时是准确的，或者说比如它网络断了或者

0: 对，如果电子眼时间不对，那不用说，肯定给您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1: 啊，好，
0: 嗯，好，好，好，再见。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也有车主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哈。小明丁丁就说了，他的意思啊，他也知道自己违法了，但是就在找程序上的漏洞，所以为什么不愿意提供在高架上的视频，是因为高架上的视频可以证明自己违法。有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也很为难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Uncle 这位朋友，他说啊，听他的描述，这车啊是经常违法，这次啊估计就是左侧超车之后压着线下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信息，鱼跃龙门，听听他怎么说。
2: 啊，这个哥们儿反正是我觉得有点较真，然后你违法事实肯定是存在了，只是说是时间跟你的对不上而已，但是照片很清晰，应该是对的了，那就没有疑义了嘛，你确实是违法了。
0: 嗯，认证然后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还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差错是不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确实电子眼的抓拍设备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要纠正啊。那如果说这个抓拍没有问题，本身呢时间如果可以不作为抓拍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话，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它确实违法存在，那这个处罚该交还得交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得需要实际落实一下这几个问题，落实完之后才能给出刘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奔跑在路上也说呀，他说这很明显呀，我也经常从这个农业高架文化路西向东下桥，他说车牌号对，车对，肯定没问题。另外还有陈家航也说，他说即便抓拍的时间有误，但是这也是违法事实啊，所以我们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吧，啊，了解清楚之后给他回复哈，主要是也是为了避免另外一个状况的发生，就是有套牌车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得落实清楚，不能轻易的去给他一个答案。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白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那个四月份的时候买辆法拍车，那个车上有个 ETC， 我下站的时候他提醒我没有费用了，下了站之后我用人工交了嘛，高速口那儿充了300块钱，然后我就上那个高速上不了了，就是这个300块钱等于是作废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钱能否重新退到我那个支付的那个卡上？
0: 我没太听明白啊，白先生，就是您买了一辆法拍车。
1: 对，
0: 也就是说这车不是您的。
1: 现在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0: 当时过没过？
1: 当时已经过了。
0: 当时已经过了，过完之后您的 ETC 去办理变更了吗？
1: 没有办理变更，他那个 ETC 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那个证件，我们只有那个法院出的那个裁决和协职，没有那个原车主的。
0: 但是你车不是正常入户了吗？
1: 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0: 对啊，那车牌号变了吗？
1: 车牌号变了。
0: 车牌号变了，你拿着原车的 ETC 上了高速，然后下高速被拦了。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您为什么还要给这 ETC 充钱呀？那 ETC 的车牌号都不是你的车牌号呢，怎么可能能用呢？
1: 它原来这个 ETC 上有10几块钱嘛啊，我下站的时候第一次可能是从那个郑州西沟照站下了之后，从那个沟照到那个荥阳中间扣了5块钱，好像是，我记得扣了5块钱，这个 ETC 一直算到还能用。但是我不是从这个最后一次下站的时候卡上的钱的不够扣了。
0: 白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啊。
0: ETC 是原来原车车主的，记录的是原车车牌号。
1: 对对对，
0: 而您的车已经办理完过户是新车牌号，这个 ETC 怎么还能用呢？
1: 一直都能用啊，车牌号不对，
0: 所以您被拉了黑名单呀。你这等于在套用 ETC 啊。
1: 这不算是套用 ETC， 它应该它原来就在那个挡风玻璃上，我想着充点钱咱一直用就行了。
0: 人家的 ETC 记录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扣费扣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1: 对对，
0: 而下站的时候录入的是您的车牌号，等于您的车通行一直就没交费啊。
1: 这个不交费是下不来，我不是买了这个车之后我就那个过户了，现在我的诉求是我往这个卡里充的钱，这个钱会怎么办？会流到哪儿？咱如果说咱不退给我，这个钱最终会去哪里？
0: 因为我为什么要一直纠结前面那个问题啊，白先生，您不用跟我绕，绕我也能听明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您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而且呢，有可能你这刷的不多，如果刷的多的话 ，ETC 完全可以起诉您。
1: 啊不不不，这中间可能有个误区，他这个是个充钱的这个 ETC， 他不是说这绑卡的那种。
0: 他不管是什么 ETC 都要输车号，你办的时候不得输车号吗？
1: 这里边没有钱以后你就不能用，是这样的。ETC 你没有，里边没有钱你咋可能会上站呢？你也下不了站。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1: 里边有钱，咱涉嫌什么哪条违法了？
0: 那之前的钱是谁充的呢？
1: 之前的钱他是从那个车全部判决给我了，里边。

0: 包括这个车，法院出的裁决和协职，车上剩的所有东西他都裁决给我了。
1: 对啊，那把钱判车判给您了，那 ETC 没有判给您呀、啊、你要是判的话，你拿着判决书直接去过户不就行了吗？也不会存在现在这种情况了，对不对？
0: 这个拿那个判决书我去那个地方去过了，他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身份证。
1: 所以实际上你的 ETC 就没有过户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是 ETC 没有过户，车已经过完户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充了钱，那么就需要原车主拿着他的身份证件退到原车主的账户当中。
0: 这个原车主他已经投监了，判了去年才能出来，那钱充进去，那你说这个咱……
1: 您可以去找他追偿吧，等他出来之后可以找他追偿，或者找他家属商量商量，看能不能退给您。
0: 好吧好吧，好嘞。
1: 因为你现在你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一直纠结前面问题，是因为你前面问题根本就没解决，就没有理顺，所以你后面才会出现问题。本来是想一个挺好的方，哎，你看我也不用办了，是吧？里边还有点钱，我还接着用呗。
0: 是这样。
1: 对呀、啊，所以你到后面他肯定会出问题啊。你用的越多，这个问题越大。为什么会拉入黑名单？是因为你的 ETC 卡机里面录入的车牌号跟你实际的车牌号不相符。每次下站的时候，高速会录入一下，但是录入这一下为了保证大家快速下站，它并不验证 ETC 和你的车牌号是不是完全一致。当时现场是没有认证的，它是录入到系统之后，后期来进行验证。所以看似你当时是可以下站的，但是他后期比对之后多次发现一个车用的不是自己的 ETC 下站或者上站，那么这种情况这个车就会被拉入到黑名单当中，明白了吧？
0: 哦，好嘞好嘞。
1: 嗯，那先这样，白先生。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哈，如果是您的车辆办理了过户，就不仅是从别人那儿买的车，包括如果自己的车辆办理了过户，也要及时去变更您的 ETC 设备的信息。如果是车辆准备卖了或者卖出去了，记得先去把 ETC 设备注销掉，然后呢再去卖车。不然的话，这个 ETC 在车上啊会产生两种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呢，你自己已经有一个 ETC 了，车辆过户这个 ETC 没有注销，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办理第二个。把这个 ETC 解绑或者注销之前，你再办一个新的是没有办法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车辆呢可能会存在就像刚才这个情况，你车里的 ETC 被盗刷的这种情况，就是别人呢开着已经过户的车，你的 ETC 没有注销还在车上，那么他在开的时候其实这个钱是会被扣掉的。但是被扣不等于永久被扣，就是临时可能前面几笔可能会被扣，但是呢 ETC 在后台系统是一直在比对的，就是每天交易这么多笔，为了不影响大家上下站，所以大家会发现为什么上下站的时候速度这么快，是因为上下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录入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验证的过程，它是验证你有 ETC 同时录入你的车牌号，这个时候车辆就会被放行。但是如果你的 ETC 比如说当时是坏掉的或者没有卡验证不了 ETC， 肯定是没办法放行的。那么到后期后台呢会比对录入的车牌号和这个 ETC 的信息，如果比对不成功，就会把这个ETC 卡机和车牌号纳入到黑名单当中啊。所以提醒大家 ETC 设备很多朋友会忽略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过户的时候或者车辆买卖的时候会忽略到 ETC， 记得一定及时的办理 ETC 的注销或者是过户的业务，不然的话呢到后期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麻烦啊。方丈也说啊，他说每位车友打来电话呀咨询事儿，一说情况大家其实都明白啥意思了啊，所以就直接说明就行了啊。不管是什么情况吧，我觉得这些案例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借鉴意义和参考啊。像这个 ETC 的情况，确实有很多车主在买卖车辆过户的时候会忽略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毕竟在车上是一个不起眼的，平时都贴在玻璃上，都已经贴习惯了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很多车主呢不会在意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哈，过户的时候务必把 ETC 这个情况给处理好，也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魏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杭港区就是南港，
1: 嗯，
3: 在那个华夏大道和那个顺英路路口，
1: 嗯，
3: 往南大概有10米左右吧，边上他放了一个那个货车闯禁行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
1: 就是禁止货车通行是吧？
3: 对，我感觉这设计的有点太不合理了。
1: 哦，是什么情况下不合理？
3: 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0: 哦，
1: 嗯。
0: 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嘛？等于说都已经，
1: 哦，
0: 都已经拍了。
1: 那这个禁行区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港区的禁行区的外沿在什么地方啊？
0: 我从那个薛店上来，然后我专门开车跑了一圈，然
1: 嗯，
0: 后也没看到有什么货车检疫标志。
1: 您是从薛店下高速？
0: 不是，从薛店镇区上高架。
1: 薛店镇上高架，
0: 对。
1: 上高架往哪边走啊？
0: 往南，我沿着淮南往南走，
1: 嗯，
0: 那一个限行标志也没看到。当我到那个顺应路路口的时候，
1: 嗯，
0: 过了个顺应路口10米，他有个限行标志，然后紧接着有5米的位置，他就拍到了。
1: 也就是环厦大道顺应路往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是这意思吗？就是这牌子是在环厦大道上还是在顺应路上？
0: 在淮海大道上。
1: 啊，那不是往南10米有个牌子，就是华夏大道顺应路往南不允许货车通行吗？是不是这意思吧？
0: 但是你看到这个牌子标以后，等于说你都没法走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跟您确定这个禁行的区域是不是华夏大道顺应路往南是禁行区域，是这意思吗？
0: 不知道，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就是说，这本身这个华夏道是主干道。
1: 魏先生，这里头分两种情况哈，比如说咱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知道，比如限速是按照货车80或者90，对不对？那么我们上高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禁行牌子已经在那儿了。走到摄像头的位置，还有个禁行牌子。这个禁行牌子呢，主要为了摄像头取证使用，当然呢，也是为了再次提醒你一下。所以，如果在前面禁行区的入口处就没有，就像您说的，那这
0: 没
1: 个
0: 有。
1: 地方就设置了一个禁行的牌子，然后再往前就没有办法掉头了，那这是肯定不对的。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因为这事我专门开着我的小车专门跑了一趟，我看了看，我说看看要是有吧也无所谓了，对不对？你但是他这个你看到牌子以后，你都已经是必须要违章了。
1: 那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第一要了解一下航空港区的货车进行范围，对不对？作为货车驾驶员，首先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得知道吧？是不是？
0: 不是，这个路我们跑了10多年了，
1: 那最近为什么突然进行了呢？
0: 就是嘛，不是，所以说也没公告，也没有收到啥通知，
1: 那没关
0: 也
1: 系，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看看究竟什么原因？那肯定有原因啊，对吧？您是在这儿被拍了吗？
0: 是的。
1: 啊，你看，说来说去主要是被拍了，是吧？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您什么车呀？被拍了？
0: 一个蓝色的小货车，
1: 那小货车是多小啊？几吨的呀？
0: 就是蓝牌那种货车。
1: 蓝牌货车几吨的呀？
0: 就是那种正常那种，
1: 是您自己的车吗？
0: 是，
1: 是您自己车，说不清楚几吨。
0: 我在看行车证。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说，那还指望你去了解禁行区域呢？自己车几吨都不知道，你平时拉的时候不怕超吗？你不知道
0: 不
1: 几
0: 是
1: 吨，怎么只能
0: 我
1: 确
0: 们
1: 定
0: 拉
1: 超不
0: 的是
1: 超呢？
0: 工程机械，我们自己搞个出租什么的。
1: 那你是轻型是微型，总知道吧？
0: 就是那种轻型货车嘛。
1: 轻型是吧？
0: 对。
1: 啊，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看看什么原因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禁行标志，什么范围内不允许走？这个事儿呢，我们跟您说清楚。航港区呢也有货车的禁行范围，我们把这个禁行范围搞清楚，给您做一下反馈。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电影当中的哪句台词还挺让你触动的啊？
0: 嗯，印象挺深刻。嗯，这第一句号我感觉上来就是王炸。
1: 是
0: 啊。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1: 你要这么没感情的念出来吗？
0: 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1: 听我的，
0: 来。
1: 曾经有一份真，
0: 你还不如我呢，师哥。
1: 他的你得模仿那个石斑鱼老师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0: 你找找语境，
1: 就是至尊宝的那种语气，《大话西游》里面啊，第一句号说的是：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
0: 真挚的感情，
1: 我没有珍惜，真挚的感情，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感情方面，他确实是有所亏欠，因为他毕竟最后要当一个这个斩断了情缘的这个取经人嘛，所以说金箍戴上的时候呢，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
0: 烦恼啊，
1: 七情六欲啊，
0: 与你都再没有任何关系，
1: 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只有取经人可以做到啊，咱们普通人啊，还是这个烟火人间，知道吧？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理想的、绝美的，像白月光似的这种状态，反而是爱情最美的那个时刻，最美的样子。
0: 是，
1: 这上来就王炸，这还聊不聊了？因为你要说到这个
0: 最经典的了，
1: 这个星爷导的这个这所有的这个电影，或者说他演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些经典台词，那都快占了半壁江山了。
0: 对啊，人要是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1: 对，刚才在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四个字，哦，我养你啊，也是非常之经典。
0: 我养你啊，
1: 是吧？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子。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叔叔。
6: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看完这个蜘蛛侠以后啊，有个男子从电影院直接从那个斜墙的窗户跳出来。跳出来以后没落到平地上，于是呢就变成了失败的慢。
7: 您会不聊天两个字啊？
6: 那根据这个新闻呢，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叫有没有哪一句影视剧的台词你很喜欢，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记到现在。
7: 对
6: 啊，刚才上来就是一个王炸，什么我养你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啊，这个真的是星爷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7: 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
6: 结果咱群里还有一句你养我啊，就这么一听画风突变。
7: 你养我啊，
6: 就是那个什么尹天仇在前面走着，然后后面呢这个张柏芝演的这个跟着，你养我呀，我养我，上赶子追过去了。拉货小刘说了好多，
7: 他说的是这个是咱俩可以来进行对白的
6: 哦，还让我们两个对话是吧？那我们就试一下啊。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
7: 瞧瞧，吃了你们家一杯茶，就来回使唤人家了。
6: 哥哥你快走，
8: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6: 这都连得上吗？这都啊，
7: 每一句都是经典，
6: 而且就主要是最后一句印象深刻。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
8: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
6: 悟空救命啊。蓝东坡说有一段啊，必须得粤语念，你俩谁来？我俩呀，谁也来不了，
8: 都不会。
6: 他说有先说了一个是电影《触不可及》的里面的一句台词，这应该是一个法国电影，因为我看过好几遍这个简介，也看过好几遍这个原片。他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才能发现自己的世界缺少什么。
7: 哦，因为它算是一个悬疑类的这个电影是吧？
6: 它不是悬疑类的，它好像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它有点像法国的一个就是绅士，就是什么都不缺，住在城堡里，但是呢他患上了一种病，双腿呢，他不是患上一种病，他好像出车祸，因为双腿啊就落下残疾，只能坐轮椅，人生就很颓废。这个时候呢要招护理他的那个护工
8: 啊，我好像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过那种切片，
6: 之前招了很多人，然后呢
8: 就护工叫小帅。
6: 黑人小帅最后招了一个这个

0: 黑人去照顾他。
1: 哦、
0: 这个黑人呢，完全不把他当这个腿脚不方便的人看。
1: 是、啊、他甚至都没把他当人，
0: 甚至给
1: 就是那个感觉吧，
0: 甚至这个给他的轮椅装了一个大电瓶，然后当电瓶车带他去这个兜风、哎、然后带他去飙车，
1: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风景、啊、
0: 最后还是这个治愈了那个人的这个内心，
1: 就是那种孤独啊，或者是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他就是关上了自己的世界的那扇心门，
1: 嗯，
0: 打开了，又重新迎接了这个世界、
1: 嗯、
0: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笔友、
1: 哦、
0: 他们互相通信，有一个女孩，但是呢他因为双腿这个落下了这个残疾，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没信心，一直不想不敢跟这个笔友见面，
1: 嗯，
0: 因为他们就属于那种在灵魂上非常有共鸣的那种。然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护工小哥、嗯、小帅就
1: 然后就开始给他打气，
0: 对，就开始打气，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的温柔，
1: 哦，
0: 就是把他推到那个女的跟前，然后自己就
1: 走了，
0: 上下对就走了，
1: 就让他直接直面这种尴尬。有印象，有印象，
0: 无处可逃。
1: 对，太坏了，
0: 这个、不应该叫触不可及，叫无处可逃。
1: 因为我想到这个触不可及，我看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像那种海市蜃楼啊、
0: 嗯，
1: 然后消失的客人啊，什么看不见的来客、啊
0: 哦，带点科幻呢、
1: 啊。对对对，就还以为是类似的这种电影。
0: 哦，是。他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就是挺误导人的。
1: 嗯，
0: 然后兰东坡又讲了一段，说大概月月没办法啊，
1: 嗯，
0: 就是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白，明白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你又不认，
1: 哎，
0: 认了你又不改，改了你又不服，服了你又不讲，你要我怎样？
1: 你要我怎样？这段我建议大家可以发到早高峰，
0: 确实
1: 让你植物来。
0: 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说的这么多台词，如果说大家自己觉得很喜欢又经常模仿过这句台词的话、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把语音发过来，
1: 对
0: 对不对，
1: 您自己来说，
0: 尤其是有一些台词啊，
1: 嗯，
0: 它必须得是那种情绪，
1: 哎，那个调调，东坡兄发一个语音过来呗，
0: 对，你别光让我们念，你来念，
1: 哎
0: 啊，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
1: 嗯，
0: 必须得用语音发过来的一句台词
1: 哦，
0: 它只有三个字，各位，
1: 三个字，
0: 就是有一些表情包都有声音的那种。这位朋友微信名本身就是一句经典台词，
1: 嗯，
0: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嗯，这个和
1: 嗯烧脑之前的时候
0: 相信这位朋友不谋而合，是吧，
1: 对，就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0: 他印象深刻的台词是，
1: 嗯，
0: 别吓着大家
1: 哦！
0: 还有谁？
1: 吓一跳！
0: 想起来没？
1: 表情包都浮现到眼前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喜欢的台词，如果说您能模仿过来发语音的话，
1: 嗯，
0: 那我们不胜荣幸。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3: 来自于这个新华社的消息啊，在新疆伊犁呢，有网友自驾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头牛。走到路中间啊不动了，其实在新疆啊还挺常见的，
4: 是
3: 啊，因为那边人和动物啊牲畜啊也都比较和谐，它散步散到路中间了，不下去了，然后牛当时在中间发呆，对向行驶的一个司机大哥呀，应该也是看车牌，也是本地人，本地大哥摇下车窗对准了那个牛屁股，啪就拍上去，将牛啊这就驱赶了。再次也是提醒啊，行车途中如果说遇到这种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说鸣笛啊，避免刺激动物引发这个危险啊。不过大哥一看就是业务非常的熟练啊，不过对于咱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车内咱等待一小会儿，或者呢绕行。
4: 对啊，牛当然都懵了。科目一科目四你当时是咋答应我的呀，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哪一项
3: ABCD， 你怎么选啊？
4: 你选的 E， 打开车窗拍了牛屁股驱赶。选的时候好好的啊，实际操作咋这样呢？不礼貌啊。
3: 用一句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牛哥，跟你太熟了。
4: 而且我感觉那个牛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3: 啊。
4: 本地人手法。
3: 这个得亏啊牛还比较配合，对不对，缓过神来了，觉得自己啊，可能自己牛心里觉得也觉得自己理亏 啊，是不是我有点这个挡道了，
4: 是确实挡道了。
3: 但是我这个牛也不能走斑马线吧。哎，我刚才要干什么来着，哦，过马路过一半了啊。
4: 你不会再思考这个路为什么叫马路，
3: 思考牛声啊。当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丁氏李现，我们曾经啊跟车友一块儿这个去自驾到西北的那个地区，然后呢动不动就会比如说有一群羊从路面上这个过去了，或者有几头牛过去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非常小心翼翼，当时这个丁氏开的车就牛，然后就不敢动了，然后身边全都是这种咩，仿佛在挑衅我们，但是我们岿然不动。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2: 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1: 很多啊，这个大家发来很多，这个我们来集中念一下吧。这个咱别太扩散了
2: 啊，不要太发散啊。
1: 相信说的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2: 哎
1: 啊，杨慧省这位朋友说，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长短。
2: 嗯，
1: 来自于这个大明王朝1566。
2: 还有老男孩说，
1: 功过自有别人评的那种感觉
2: 啊， 对对对
1: 啊。
2: 人世间为什么有你我这样的孤男寡女？
1: 西游记里边有这句吗？
2: 西游记啊。
1: 是女儿国国王还是谁？这个
2: 还是哪位妖精？
1: 哪个女妖精说的吗？我怎么没有太大印象了？咱们看的版本不一样吗？
2: 一会儿查一查。
1: 王继成这位朋友说的是，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
2: 我这么的狂吗？
1: 这一查悟空传里边的
2: 啊，
1: 怪不得狂呢，是不是？口气这么大，那必须是我们家大圣，是吧？还有贾继东说的，
2: 我对你的敬仰啊，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1: 哎，这个应该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啊。云淡风轻，
2: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啊。这个
2: 功夫
1: 斧头帮、
2: 哎、
1: 啊，你赶紧跑吧，你完蛋了，我跟你说，我的人要来了。还有这个道这个朋友说，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呱呱这位朋友，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 哎，这个很符合你啊，你刚刚在那个
1: 啊
2: 我
1: 的万能通
2: 里面不就是扮演的是沙僧吗？
1: SXS 说的是，
3: 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2: 有没有搞错？
1: 这个有没有搞错、
2: 嗯、
1: 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很多 TVB 里边的这个经典的一些台词、
2: 哦、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1: 对啊，你饿不饿啊？我下面给你吃啊。
2: 下一位
1: 比较重磅了啊，大家听一下、嗯、蓝东坡，
4: 我试试啊，不好别笑吧。公没有母亲，亲没有母媒，媒没有母做，做没有做错，错没有母恩，恩没有母改，改没有母夫，母夫又没讲，怎么点啊？
2: 哇哦，
1: 可以啊，他比我强，挺正宗的。
2: 啊，
1: 然后我就听见么么的，感觉有点要下蛋的意思。
2: 刚说了不要笑，
1: 给给呀。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说的特别棒啊，东坡，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2: 开玩笑的，东坡哥特别喜欢这个粤语歌，
1: 多才多艺啊、嗯、给我们唱首歌吧。
2: 你的吉他在不在呀？想看你玩摇滚。
1: 从自己的这个出租车上下来，停到路边，突然从后备箱里边掏出一把吉他。
2: 对，人潮人海中，嘿，有你有我，一样迷人。我迷不迷人？一样感动。
1: 哎呀，这缝纫机乐队这是啊。Sniper， 我们来听一下。
5: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2: 还有谁呀、
1: 啊？也是有腔有调的。
2: 嗯。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
2: 忍不住跟着想演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么个事儿啊，大家来听一听啊，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事儿。有一家超市报警了，说店内啊有3瓶的飞天茅台丢了，
2: 价格不菲。
1: 对呀，这个监控啊锁定了一名可疑的女子
2: 哦，
1: 然后就根据她看了这个监控当中，她是戴好了手套和口罩，就趁机将那个酒啊放入到包内给她带走。
2: 哦，这个监控拍到了。
1: 在这个期间呢，他作案过程当中他多次换装，还有各种打扮，然后现金购买地铁卡来乘坐单程卡
2: 啊，就怕这个留下痕迹是吧，
1: 还找人叫，就是代叫了那个网约车，不用自己的手机来叫，
2: 哎呦，
1: 让别人帮忙叫
2: 啊，
1: 然后回到小区呢，他故意乱按电梯的楼层，还走那个消防通道回了家。
2: 这么多操作吗？
1: 是吧，
2: 这反侦查意识可以说是拉满了呀。这
1: 民警啊也是搜索他的这个住处，没有发现赃物，最终呢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就捕捉嫌疑人的这个心虚的眼神，就在那个消防通道门后找到了完好的

0: 台
1: 哦，
0: 没有动，没有开封。
1: 终于是还是找到了这个，应该说失窃的这个茅台
0: 三瓶。嗯，
1: 这整个过程下来啊，大家也确实是感觉啊，就是捏了一把汗。就这个女子你看为了偷这三瓶酒，
0: 嗯，
1: 真是极尽各种的这个想的各种逃避的这种方式，
0: 是吧，
1: 是不是，这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一看战绩0-5啊，还是被逮住了。
0: 是，
1: 嗯，
0: 你搞这么多花招，
1: 嗯，
0: 说吧，在家应该反复观看学习了几十部的悬疑推理电影吧，都用到这上面了，
1: 估计柯南也不少看
0: 啊。
1: 所以说咱有什么本事咱得用到正道上。
0: 嗯。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

0: 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今天出小区，捡到了10000。哎呦，抱着这个拾金不昧的精神啊，我在原地啊苦等失主，等了很久。
5: 就是别人丢了钱肯定很着急的，
4: 左等啊，等不来，
5: 右等，
4: 等不来，
5: 中等，
4: 中等，中等不上不下的也等不来，
5: 那咋办呀？最后
4: 你来不来呀？啊，你不来这10000我可就拿回去了。
5: 那不行，那不行，你这是出了名的那个什么。
4: 但是我这个
5: 实在人，
4: 出了名的这个正直，
5: 哎，
4: 善良，
5: 嗯，
4: 我的良心拷问着我，我不能这么做。
5: 对，
4: 对不对？
5: 对，
4: 到了天黑都没等到，我就奇了怪了。
5: 嗯，
4: 那麻将缺个10000，那还能打吗？都不着急的吗？啊，掉个10000放在这儿，心是真宽呐。啊。
5: 你等吧，
4: 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啊？等啊，
5: 嗯，
4: 等到最后，我看那个10000啊，越看越眼熟
5: 哦，
4: 啊，
5: 嗯，
4: 然后直到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咱家那个自动麻将机好像卡住了，这个坏了，你能不能来修修？
5: 咋回事啊？
4: 少一张，它好像是，我说是不是10000啊？你对一下，
5: 是不是上一次跟我们打牌的时候你藏牌了？
4: 是是是，
5: 哎，因为大象弄了，弄住了一张。
4: 哦，合着是我掉的，取个快递拐回头来看见了是吧？我就不是那种藏牌的人，
5: 哦，
4: 啊，
5: 他藏牌起来不是人。
4: 今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可以一并这个讲了。
5: 哦，
4: 说这个当年啊，在牌桌上啊，一群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然后呢，有一个人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
4: 意味着他要胡七小对了。
5: 对得上，对得上，对啊。

0: 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0: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0: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限你和我。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

0: 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5: 树上咕咕嘴俩鸟，啄鸟对诺鸟说：“哎，你往边去咕嘴咕嘴，我快掉点嘞。”诺鸟对啄鸟说：“母牛婶，你如果掉点，我就不住你。”啄鸟不好意思嘞，对诺鸟说：“龟孙，拜不正经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FM 104.1，河南。

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0: 现在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他。
2: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卡。
3: 哎哎，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

0: 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么说？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

0: 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不想也。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

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想必是不陌生了，有好多朋友已经购买而且使用上了，还不断的有朋友给我们来发送好评反馈。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和平的朋友就说了，我加了第二瓶已经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有一位车友叫我爱大凉门说，我的车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诶，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呢，针对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我们推荐大家购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千万别把那个说明书的小卡片给扔掉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提醒来去使用就行。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下单对应的产品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睡过了车站。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我是李现。这转眼的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每一条都能见证孩子的蜕变成长。平常呢都是我们说，接下来咱们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3: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4: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解锁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福利名额所剩不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一到周末呀，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睡懒觉，哎，好好放松一下，补充一下睡眠。想要睡得舒服又轻松，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它既能支撑咱们的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到硌得慌，能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咱们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稳稳地托入咱们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曲度，睡得更轻松。而且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的设计，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地托住咱们的颈椎，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晚上也不容易塌陷变形。而且那种冰冰凉凉的面料质感啊，透气不闷汗。市面上这种品质的户型枕动辄上百块。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推出了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没谁了。如果一次入手两只的话呢，还可以再立减10元，折算下来呢，单只到手只要73块钱，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根据咱们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了。而且呢，孩子马上要开学了， UP 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四种颜色可以选，单只只要49块钱起，同样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